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
3: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奔跑吧第一书记广播版，
4: 走进完美乡村，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完美乡村节目带奔跑吧第一书记。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走进大别山深处的舒城县白桑园村，这里是历史名茶舒城小兰花的核心产区，更是极品白霜雾豪的原产地。如今的白桑园村茶香飘万里，游客八方来，乡村换新颜。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驻白桑园村第一书记何凡。何书记你好，欢迎。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4: 欢迎何书记。那另一位呢，是舒城县晚香园茶叶有限公司负责人陈世平。陈总你好。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欢迎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何书记从省城机关办公室来到大别山村啊，一干就是2年的时间。回想一下当初来到这个村子的时候，他给你留下的印象是什么？
5: 第一次来到白桑园村呢，我的感觉呢就是美。这种美呢，它不是一种表面化的美，我觉得它是一种内涵化的美。白桑园村呢处于大别山的腹地，过了万佛湖，在去国家级四 A 景区万佛山的路上，就是背靠万佛山。我们这个村呢310户，1100人，主要的产业呢就是茶产业。我们是舒城小兰花名优茶白霜雾豪的原产地。我们村呢2023年入选了安徽省首批禾米乡村精品示范村。来到这个村呢，我感觉一个是乡村美，产业强，有示范，这就给我带来一种很强的使命感。我来到村，我就感觉要把这么美的乡村在我的手上要变得更美。
4: 就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其实也是需要村子两委班子的通力合作。就您是怎么做到，就是能够让村子两委班子能够拧成一股绳，大家一起努力的朝一个方向去走呢？
5: 想要把事做成，必须要有团结的合作的一个团体，
4: 对，
5: 也要有团队。我作为第一书记呢，是一个外来户，说实话确实是外来户，但是呢，要把外来户变成自己人，这是我的第一个要做的事。这样呢，我就把我的工作地点呢，也就是工位，搬到了我们的服务大厅，也就是我跟村干部坐在一起。
4: 就首先物理上就是距离就拉近了，对吧？
5: 对，这么做呢，我有两个目的。一方面呢，就是可以跟村干部们朝夕相处，这样呢，不仅是处成朋友，在工作上的问题呢，我们也可以及时的沟通协调。另一方面呢，就是我可以在第一线基层呢，去倾听我们村民的心声、想法、诉求，这是我做的第一件事。但是要

0: 把大家真正的
1: 凝聚到一起，
0: 凝聚到一起，还是要通过一些具体的事。我就举个例子，我们去了以后，我听到的村民反映的第一个困难就是我们村里面晚上照明上面还是比较有缺陷的。虽然我们村部门口可能有几盏路灯，当时我去的时候，但是我们村面积比较大，各个村民组村组路上面基本上都没有路灯，这样呢我们村民晚上出行就比较困难。男同志还好，女同志基本上晚上就反映说根本就不敢出门，跟我们的生产生活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这样呢，我第一步呢就是向上级申请资金，但是申请资金呢只是第一步，要把这个项目真正落地还需要我们村两委
1: 通力合作去干这件事。
0: 是的、村两委呢，项目资金到位以后，我们就立马行动起来，白天呢到现场去勘察，与村民沟通确定点位，晚上呢我们就算经济账，到底在哪里放合适，捕捉多少合适。路灯亮起来那一天呢，村民们呢都出来，晚上大家都出来散步聊天，看到这一幕呢我心里面也很高兴。这路灯亮起来以后呢，基本上就成了我们那一片的一个景了，相当于就是其他村呢包括镇上的
1: 都没有
0: 居民都到我们那去散步。对，晚上实际上农村晚上有一个比较亮的地方，也是大家想就是比较希望的，所以大家都去那儿。
1: 通过村子里面亮起来的这件事，让村子两委拧成了一股绳。
0: 是的，
1: 大家在共同朝一个方向去努力的时候，建立了这样一个感
0: 情，在过程中建立感情，
1: 逐渐相互熟悉，彼此信任。
0: 是的。
1: 那随着我们现在村子发展的越来越好啊，你觉得这两年咱们村子里变化最大的是什么呢？
0: 变化最大呢，就是一个是亮，一个是美，一个是变得更好玩了。亮和美呢，我刚刚初步说了一些。这个好玩呢，主要就是说我们村里面原来呢只是一个传统的一个农业上的一个村，主要呢就是种茶卖茶。来我们村的人呢也就是茶商。经过我们这几年的发展，我们定的目标呢就是做茶产业的延伸，就是一二三产的融合，简单来说就是茶文旅融合。这也是我们一些项目谋划落地的初衷。这几年通过这几年发展以后呢，我们村里面落地了一大批项目，比如说我们村里面有大龙潭峡谷漂流，有兰花姑娘故事民宿，有晚香园山路茶宿，有网红桥，有溯溪，有高标准茶园，有观光茶山。通过这些项目呢，就把我们村从一个传统的一个农业村变成了一个观光村，把茶园变成景点，把村变成景区，这样呢就把我们村变成了一个好玩的地方，这是我觉得最大的改变。
1: 我都想去网红桥上走一走了，感受一下啊。那你觉得在这两年的工作当中，还有一个是比较大的难点，就是群众工作啊，你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我们在进行无校园改造和乡村环境提质升级的过程中，发现了有一户呢做了一个老旧的柴棚在路边上，也就是我们这个道路要提升的范围内，也不符合我们人居环境的要求。这样呢我们去做他的工作，老农民呢他说的话呢也有道理，说我这个柴棚放在这里呢也有一段时间了，也是方便我们自己的生活，因为农村人确实我们要这个柴火来做饭来生火，你这样给我拆了我怎么办呢？我们就跟他说，你说的困难呢确实有道理，我们也想到了，我们在不远的地方呢做了一个咱们村民组集中堆放柴火的一个集中堆柴点，我们就带他去看了。确实离大家也不是很远，堆放的也很整齐，分家的放好，也不影响他的自己日常的使用。然后呢我们又给他看了我们的规划，把柴棚拆掉以后，把环境提上去以后的这种咱们村民组的这种美好的愿景给他看了，他才说何书记这样做是有好处的，是对的。然后他自己动手就把这个柴棚给拆掉了。这件事情让我体会到呢，只要你解决问题确实是去为群众着想，就没有过不去的坎，解不了的疙瘩。
1: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感受到我跟老百姓的心近了啊，就是感觉他真的是把你当成自家人。
0: 去年茶季大家在制茶的那个比较忙的过程中，我到村民组去走一走，我就自己骑着电动车去走一走，然后路过呢我们方中组的一户，还有一个茶农呢，他很比较忙的，其实那个时候大家都比较忙的，我看到他已经做到最后一个步骤了，就是这个萃取杀青，他就拿起来一颗茶叶跟我说，何书记来尝尝。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虽然是一个很
1: 小的
0: 自然的举动，就说明他已经不把你当外人了。
1: 有点像就是家里的邻居啊，或者说亲戚串门，哎，我这里有个好吃的，你来尝尝，对吧？这种感受。
0: 是的，是的，是的，确确实实的把你当成了一个自己人。还有呢，就是现在呢，我走在这个村民组的路上，一来就是何书记，你看我这怎么样？到我家里来坐坐，然后跟你聊一聊，说明就是真正的把你当成了亲近的人，有话想跟你说，而不是说就是客气的说一些场面话。
1: 就真的走到了老百姓的心里。
0: 是的，
1: 今天我们看到我们演播室，我们陈总还带来了咱们当地的茶叶，现场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这款茶就是我们舒城小兰花的核心产区啊，白桑园村的产的乌毫，它是白庄乌毫呢，它也就是舒城小兰花的精品。它主要有三个特点，一个就是出身好，它是核心产区，环境优越，茶园的古茶树品种比较多。第二个就是它的工艺精，它是非遗手工制作工艺，我们那边家家户都会制茶，都会炒茶。第三个就是它的香气高，它的南香味明显。
1: 真的是这样，就是闻一口啊，深吸一口，就是那种兰花香扑鼻。
2: 对，
1: 对，鲜爽。然后稍微停留一下，就会回甘的感觉特别明显。这个醇我理解是不是它相对来说厚重一点点？
2: 对对对，它是也是白桑园这个山水这个自然环境所造就的。
1: 自然环境再加上我们独特的技艺，造就了我们独一无二的味道。
2: 对。
1: 那何书记，现在咱们村子里主打的就是茶产业吗？
0: 是的，茶产业呢，就是我们白桑园的命根子。最基础的东西。我们呢有2400亩的优质茶园，年产值呢已经超过了2000万元。但是我们在做强茶产业的同时呢，我们也在进一步拓展我们的茶产业链，比如说我们的茶饮、茶餐、茶化妆品，
1: 就是围绕茶来做什么，
0: 拓展茶产业链。因为传统的这种绿茶，省内名茶很多。
1: 对对对，
0: 就对，想要把我们的这个小兰花打出来名气。在绿茶这方面我们肯定要主力去发力，但是我们的周边这些产业链可能进一步的托举，能形成一个更托举的效果。另一方面呢，进行这个茶文旅融合发展，引客入村，一方面提高我们村的知名度，最主要的目的还是提升我们舒城小兰花的知名度。
1: 舒城小兰花做一个大的 IP， 然后围绕这个再延伸出来很多细分领域的，
0: 没错，
1: 一个综合的一个发展。
0: 是的。
1: 那现在咱们村子里种茶的收益怎么样？
0: 收益很好啊，基本上就是家家户户都种茶，大户呢可能有一个20-30个，大户的概念差不多是年收入在15万以上，
1: 那
0: 就是光是茶产业一项，他们其实还有一些别的
1: 其他的，
0: 对对对，收入是很不错的，也并不满足于这些收入，因为我们肯定是要进步的。一方面呢，我们做了几个工作，大概分成三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树品牌，这个品牌呢，就是现在做什么事都要讲品牌，所以呢，我们就树我们树城小兰花、名优茶、白霜乌毫的品牌，在我们村里树立了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核心保护区的牌子，然后呢，从源头管理茶农茶田的品质，这是我们以源头治理树品牌。第二点就是拓渠道、跑市场、参加大城市的展会，邀请这个茶商、渠道商到我们村里来，做客，我们来商讨。拓展销路，第三点呢就是促融合了，茶旅融合。通过这三点之后呢，我觉得我们村里的产业呢可能进一步的丰富了，就不是原来那么单一的光是茶产业了。对。
1: 那接下来呢，我想问一下陈总啊，当初你是怎么想到要到扎根村子里面去下决心做这个茶产业的？
2: 我是地道的舒城人。从父辈开始呢，就是父辈就是经营茶叶，然后父辈开始他就想寻找这个舒城小兰花的这个源头产地。包括舒城小兰花的最优质的地方，我们就选址白桑园村。刚开始去也是建茶厂，经过了几年的建设，后来追随村里面的茶旅融合的步伐，我们也开始建了个民宿，然后也创办了自己的农家乐。村里面帮我们升级这个产业设备，宣传茶叶的品牌，我们公共的白桑园这个品牌，然后还有对接各种各样的资源。现在目前来说，就是一年的收入呢也有点可观，
1: 这个可观可以透露一下是多少吗？
2: 就是收入基本上在维持在1000万元左右。
1: 那真的是非常可以。那接下来想问一下何书记啊，就您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啊？就是茶产业给我们村集体都带来了哪些多大的一个经济收入呢？
0: 我们村里面呢，户均茶收入已经在5万元以上，整个的产业的收入呢，已经在2000万元了。 达到了2000万的规模。

0: 更重要的是呢，通过我们茶旅融合呢，已经产生了陈述效应。这个陈述效应就是说，不仅仅是只是一个数字上的变化，可能更多的是一些旅游的藏富于民的作用。比如说，我们通过大陆团峡谷漂流，这是一个比较成熟的项目。这个大陆团峡谷漂流已经是开了两年了，相当于是舒城县的唯一的一个漂流项目，就落在我们村。
1: 嗯，
0: 村民可以去做安全员，可以去做疏导员，可以经营一些小商品。
1: 嗯，
0: 通过这个事情呢，他们的收入也进一步的增长了。而且通过这些项目，文旅项目的落地，包括我们这个产业的拓展，我们村的集体收入已经从2024年的40多万，现在增长到了120，将近129万，
1: 翻了好几倍。
0: 对，已经翻了好几倍。
1: 嗯，
0: 这就是也是我们这种努力的成果吧。
1: 那接下来想问一下陈总啊，就是我们从最初的这个单纯的茶产业生产到茶旅融合，你觉得在这个转变的和升级的过程当中，最难的是什么呢？
2: 最难的就是传统理念的改变，包括一些管理方法的改变。因为我们当初只是做茶叶，本身就是说把茶叶生产好、销售好就行了。
1: 嗯，
2: 如果做茶旅融合的话，还涉及到这些民宿的管理啊，
1: 嗯，
2: 包括这些这个游客的体验，这些都是我们陌生的环节。何书记去了，也就是给我们很多的指导，不仅仅要发展茶叶，我们要发展整个的产业链条，融合村里面的旅游，做好这个茶叶研学各个方面的环节。
1: 一切就等于从零开始要学习这一块。
2: 对对，学习这一块的管理模式。对，
1: 是的，是的。哎，刚才我们陈总也说了，就是思维的一个转变，还包括一些难点。其实对我们的茶农来说，何书记他也是一个转变的过程。从一开始自己单独的这种小作坊，到后来的包括标准化、绿色防控，对不对？那这一块我们做了哪些工作呢？
0: 实际上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因为我们茶农呢，可能大部分茶农还是一些传统的思想，
1: 对对对，
0: 认为就是生产什么卖什么。但是这个呢，可能已经跟不上时代了。我认为要把这个思想转变为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要有什么。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一开始推行这个源头治理，这个源头管控，就是我们树立这个品牌保护的这个时候，我们要求我们茶农呢，就是要用统一的这种生态的这种原生态的这种种茶制茶的方法。
1: 嗯，
0: 他们有可能就不太理解，认为我们就从祖辈开始就这么干，你就照样能长得好，你为什么要给我们做这些事呢？
1: 嗯，
0: 但是实际上我们把这套东西做下去以后，这个茶叶的不管是收成还是这个品质上面都有了一很大的提升，他们才彻底的会去信服。
1: 就是他看到了这个结果，
0: 是的，
1: 才认可你们的这个想法。
0: 是的，
1: 但这个也是需要过程的。
0: 是的，确实需要一个过程。
1: 嗯，
0: 对，这个过程也是必不可少的，必须要经历的。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茶叶呢毕竟是一种商品，它就需要一种包装。因为大家买商品呢，品质肯定是很重要的一方面，但是你第一眼看到它印象也很重要。
1: 嗯，
0: 但是我们村里面的茶叶呢，就是说一开始从茶农来说，或者说是从各个大户啊，包括我们一些就是包括我们村企业晚香园来说，他们可能一开始最早的时候啊，可能现在很好了，最早的时候可能这个方面的意识就不是很强。我们就带他们去跑市场，
1: 嗯，
0: 参加展览展会，参加我们的旅游商品大赛，我们去见识见识，这样他们就确实意识到了别人的商品，包括茶产品，这个包装上面的理念的先进，这种吸引人，这种品牌的这种标注的这种明显的这种看上去的这种设计，让他们也很触动，可能感觉到这是我们这种塑料袋包装的拿不出手，对，
1: 看到了
0: 有了这种感觉，看到了差距，
1: 嗯，
0: 才能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
1: 嗯，
0: 这样呢，我们下一步呢，我们就是确实设计了我们的包装，甚至我们注册了品牌商标。
1: 嗯，
0: 就是我们村的晚香园企业，也是不仅仅是在这个他们传统的这个晚香园商标，也申请注册了我们小天白桑园的商标。这样进一步呢，也宣传了我们舒城小天白桑园，也是给我们的茶叶一个相当于一个源头的标识。
1: 嗯，
0: 就证明我们是核心原产地产的茶。这是我们的一个做法。
1: 啊，何书记对于品牌这一块的树立非常非常的重视啊。那你看，随着我们这个村子里的路子不断的宽了啊，经济不断的发展，也吸引了很多年轻人不断的回乡创业啊。就是在你接触当中，有没有碰到就是自己特别欣赏的新农人？
0: 这里呢，我要提一下我们村里面的，也是刚来不久的一个年轻人，他呢叫陈晨，他是安庆人，也是偶然的机会吧， 看到了我们村的情况，然后呢他就来了村里面呢，来镇上面，来村里面的实地考察，来了之后呢他就不想走了，认为我们村山好水好茶好人更好，就想把他的产业落下来，想在我们这村里面干点事儿。他实际上是一个学街舞的，学街舞的是一个文艺青年，甚至还有外国留学的背景，之前前几年都在外国留学，回国的时间呢好像也不长，但是就这样的人，他实际上是很有这种乡村的这种情怀在里面，振乡村振兴的情怀。因为你做这个事儿，不仅仅是说你是什么商业的考虑，可能你没有情怀是做不了这个事的，
1: 很难坚持。
0: 对，他来到我们村之后呢，就把我们的一些资产呢就承包下来了，他承包了我们这个共富工坊，做了一个乡村的创意茶咖，把我们的舒城小兰花的茶做成了创意的茶饮品，奶茶咖啡，做成一个叫做小天茶的品牌，这个小呢就是大小的小，天呢就是添加的添，因为我们白桑园村就在我们小天镇，对，这也是取了一个谐音
1: 、
0: 对，他自己想的一个品牌的名称，你在设计吉祥物，这只是对于我们农产品的做法。他还有呢进一步的想法，就是把我们村呢做成一个就是文艺青年的集合点，相当于一个创作空间，定期的他通过他这些文艺界的这些资源呢，举行一些就是活动吸引人过来，一方面是宣传，一方面呢也是给我们这个茶呢拓展销路，我觉得这个年轻人呢很有想法，很有干劲，很有方法，而且最重要的是很有情怀。
1: 是的，就是有情怀的年轻人来到我们的村子当中，也注入了很多新鲜的活力和不一样的感觉啊。那我想了解到，就是在这块儿，他们有没有做一些网上的销售？有没有网上出圈的时候？
0: 我们村里面呢，现在网络销售呢，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了。他这个茶咖呢，可能还在就是起步阶段，就说一些我们已经成熟的产业，大龙潭峡谷漂流，年销售的大头都在网上了，因为现在网上买票了，已经占了70%，包括我们。茶叶的这个销售也是在网络上增长很快，我们晚香园也是通过网络拓展了一大批的客源，直播带货了，社群的营销了，已经占了我们茶叶销售的一个很大的一部分了，这个很不容易了。因为这个茶叶销售实际上
1: 它还是相对
0: 传统的一个销售行业。比较值得一提呢，就是我们去年办了一个就是这个兰香满园的一个订货会，就在我们茶季的时候，这个活动呢也是在线上面，这个直播在线人数呢也是峰值呢也达到了100,000，给我们的进一步的拓展了我们的这个销路。最重要的我觉得是打出了我们的一个品牌，这个是比较重要，提升我们的名气。
1: 对，那说到咱们村子的茶文化这一块也是非常深厚的，比如说兰花姑娘啊，还非遗技艺啊等等，对吧？那我们这块怎么去保护我们的传统的这个茶文化呢？
0: 我们也是下了大力去保护我们村里的传统的文化。我们村呢，为什么作为这个白霜雾豪的原产地呢？就是因为我们村大概在海拔600-700米的那个山头上面有一个村民组，叫做白桑组。最早的这个白桑园村的名称呢，也是来自于那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有个地方叫做小麦塘，也就是刚刚您提到的这个兰花姑娘故事的发源地。那里呢，有我们26棵传说中的神茶，实际上是古茶树的一个群。我们把它呢保护起来了，通过把它整个做了一个标识防控的保护，有定期的我们的村民去巡视去培育。然后呢，我们做了从村民组一直到茶山上面做了观光步道。这个是我们这是一个地域的保护，我们把兰花姑娘的一些传说呢做成一些壁画，放在我们从村口一直到我们往村部的路上，让大家去看，这是我们一个宣传。还有呢，就是传统的制茶技艺呢非遗的这种传承，我们每年会定期的举办制茶大赛，对，然后一方面是宣传，一方面呢就是展示，另一方面呢就是给我们的茶商游客呢就是体验
1: 啊，这种
0: 对
1: 挺好的。咱们村子里文化火了，旅游火了，肯定会吸引大批的游客来到这里。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些游客给他留下来、留住，让他还会回头，哎，再会来想这里看一看、走一走？
0: 实际上，留住游客呢，一直是文旅人的一个很大的课题。我们村里面的实践呢，就是打造这个吃住行游乐购的一个体系。我们吃。我们就研究茶宴， 研究一些茶相关的特色小吃，或者是我们大别山的一些特产，通过把它做成一些有山村、有乡村、有山区特色的菜肴，吸引我们城市区的游客。住，我们这方面呢，就是我们打造了我们晚香园、山路茶宿，还有我们即将建好的这个兰花姑娘故事民宿，还有我们山头上的这个茶园民宿等等，这些特色的民宿，吸引游客，能够让他有一个住的体验。行呢，这方面呢，就是说到基础设施了，我们建了一个从村口一直到我们整个相关各个景点的一个旅游的一个旅游公路，然后呢，我们拓展了从村部到各个村民组的这种通组路，把这个建了一个就是旅游的环线，这样呢就把这个游客出行或者是村民出行游客这个旅游这个路就打通了。我们以前的基础设施是相对来说相对差一点，对，
1: 就是吃住行三个方面
0: 对
1: 来做文章。何书记，那你来回顾一下这两年当中，你觉得自身改变最大的在哪里呢？
0: 从一个城里人变成了一个农村人，从一个笔杆子变成了一个卖茶人，
1: 多重身份的一个转变。
0: 对，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和村民坐在一个板凳上，和茶农坐在一片茶田下，共话我们乡村的发展，为我们这个乡村建设能够出自己的一份力，然后把我自己呢也是从思考问题的角度呢，也从一些就是可能更层次更高一点的地方落到了一个更能结合实际
1: 更脚踏实地
0: 的角度，对于基层、对于民生、对于农村更深入的去了解了，我觉得这是对我个人成长进步是非常非常好非常关键的一步，
1: 就是很多看问题的角度都发生了变化。
0: 是的，
1: 变得更加的贴近实际的情况。
0: 是的，
1: 那接下来想问一下陈总啊，就是我们村子的整个发展包括乡村振兴的过程你也是参与其中，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2: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乡村振兴啊，它不是企业的单打独斗，它需要这个政府、村集体啊、企业和村民的共同努力一起发展。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白三元其实以前就是藏在一个大山里面一个小山村，很多外地人根本不知道我们这个乡村，特别是何书记驻村到我们村以后，就我们村呢就不管从知名度、从媒体的曝光率各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一个发展啊，因为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啊，它会让越来越吸引很多的人过去观光过去旅游，
1: 就整个村子变得更加的多元化，
2: 对，
1: 更多的人能够来到这里看一看
2: 啊，对，就是路更宽了啊，然后山跟村更美了啊，环境更好了。
1: 是的，
2: 我也相信我们在这个村子在这个白桑园村的发展也会越来越好啊。
1: 相信一定会的。好，那接下来想问一下何书记啊，你觉得这两年当中有没有村民跟你说的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句话？
0: 茶季的时候听到我们茶农说，何书记你现在好了，我们不用起早贪黑的每天到我们那个上面的街道上去3点钟去卖茶了，我们销路多，当天的茶当天就能卖掉，而且还能多卖几十块钱。我还想说一个就是例子呢，就是我那次就是拼车正好拼到了一个就是去我们村里的人，他问我是谁，我说我是白桑园村的，他说你为什么是白桑园村呢，我说我真是挂职的第一书记，他说您就是那何书记啊，对，他说
1: 那看来您还是名气非常大的，大家都
0: 早有耳闻，你来了以后他是隔壁村，他说我叔叔天天都说你好，说来了一个何书记以后我们村里面的变化很大，各方面都好了，他自己家的茶叶卖的价钱也卖高了，村民都说好，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就是
1: 觉得自己的
0: 无形的这种对付出得到了村民的认可，就我自己是很有成就感的啊。
1: 是的是的，那对于我们村子的未来有什么样的展望呢？
0: 未来想把我们村打造成一个三有的一个示范的典范，第一个是有持续竞争力的产业，也就是说我们白桑园村的茶产业能够享誉全国，能够进一步的高效发展，这是拓展发展，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打造成一个年轻人理想化的一个社区，吸引愿意投身我们乡村发展、愿意投身我们茶产业的年轻人到我们村里来，相当于既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也帮助了村里的发展。第三个呢就是

0: 是相当于想把我们这里打造成一个有魅力的生活空间，进一步吸引游客入村，展现我们大别山的风采，展现我们安徽茶文化的风采。我相信呢，通过我们下一届村两委全村人的集体努力，能够把我们中国茶村的白香园的这个牌子享誉全国。
1: 相信这幅画面一定会实现的。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从传统茶村到和美乡村，白桑园村的发展是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而这背后是第一书记的扎根坚守，是龙头企业的带动引领，是全村村民的共同努力。那相信在各方的携手努力之下，白桑园村的茶香会越飘越远，乡村振兴的道路会越走越宽。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何书记和陈总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我们下期再见。

0: 严打假劣农资，护航粮食安全。在希望的田野上，农资产品的投入是丰收的保障。然而市场上假冒伪劣的种子、农药、化肥却如隐藏的毒瘤，威胁着广大农民朋友的利益和辛勤付出。农资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关系粮食和农产品安全，关系农民增收，关系农业高质量发展。但一些无良商家与不法分子却千方百计布下诸多陷阱，侵害了农民利益，扰乱了市场秩序。农民朋友一定要擦亮双眼，仔细甄别，千万不要贪图一时便宜，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如何识别假冒伪劣种子。假种子往往以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或生产许可证、无生产厂家名称等三无的形式出现。正规种子包装应清晰标注品种名称、生产厂家、生产日期、质量指标等关键信息，且包装完整无破损。假种子则可能包装简陋不合格，从种子外观上也能发现端倪。优质种子颗粒饱满，色泽均匀，而假种子可能会有干瘪、破损、变色等问题。农药是保障农作物健康生长的卫士，但假农药不仅无法防治病虫害，还可能对农作物造成严重损害。识别假农药要做到两看一扫描，具体来说就是看外观、看标签，用手机扫描包装标签二维码。正规农药标签应包含农药名称、剂型、有效成分及含量、毒性标识、使用方法、生产厂家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且二维码可扫描查询产品真伪。化肥为农作物生长提供养分，假化肥不仅养分不足，还可能含有有害物质。分辨真假，首先看肥料的包装袋标识、产品名称、肥料登记证号、执行标准号、总养分含量、净含量、生产许可证、厂名、厂址、联系方式、生产日期或批号。也可以观察化肥颗粒，优质化肥颗粒均匀，色泽一致，而假化肥则可能参差不齐。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初步判断化肥真假，例如溶解实验。优质复合肥料在水中会溶解，其实有少量沉淀粉，也叫细小。劣质复合肥料粗糙而坚硬，难溶于水。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农资店购买农资产品，慎买超低价和网售农资。近年来，化肥忽悠团问题有所抬头，他采取走村串户、流窜推销等方式，以优惠打折、赠送礼品等名义兜售疑似假劣化肥，农民朋友千万别上当。同时，网上购买农资也需谨慎对待，要选择官网、旗舰店、正规电商平台，保留好交易记录，甚至利用订单农业骗局将自己包装成大公司，承诺包回收、包农药种子肥料等，实际只是为了引诱农民群众签下订单合同，把钱骗到手后，由于其交付农民群众的农产品大多质量不达标，难以种养成活，骗子再以此为理由拒绝回收。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多加甄别，以免造成巨大损失。如果不幸买到了假冒伪劣的农业投入品，农民朋友们千万不要自认倒霉，一定要勇敢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你可以拨打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的投诉电话或12315进行举报，也可以直接前往当地的农业综合执法机构投诉举报，详细说明问题产品的情况。相关部门始终保持对假冒伪劣农业投入品的高压打击态势，坚决捍卫农民的利益，让我们共同努力识假、辨假、打假，守护我们的田园，保障丰收的希望。
1: 从我们一出生，
0: 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小麦怕倒伏，
2: 用植得；
1: 玉米怕倒伏，
2: 用植得；
1: 水稻怕倒伏，
2: 还是用植得。植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植得含有单硅酸，强壮茎秆，抗倒伏。怕倒伏，用植得。植得抗倒，植得一试。
3: 妈妈，人之初，性本善。
4: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5: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4: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6: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7: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8: 越学中文越没劲气，
9: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0: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0: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11: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农民朋友，大家中午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在每天中午11:30为您送出的《金色田园》，关注《金色田园》，收听《金色田园》，关注科学种田。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四啊，不，今天星期五啊，7月24号，星期五，农历呢6月11。

啊，昨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大暑节气啊、大暑叫小暑不算热，大暑正伏天。那今天呢进入了入伏的第十天，马上中伏就要开始了，也是预示着一年当中最热的天气，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大暑到立秋。大暑到立秋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它是三伏天当中的中伏。今年的中伏有20天的时间。

好，关于大暑，您知道哪些谚语呢？欢迎各位跟我们交流互动一下，叫小暑大暑啊、这个上蒸下煮。大暑时节光照强，高温潮湿又多雨，也是农作物生长最旺盛的阶段，同时也是在地作物防病治虫的关键期。如果你的玉米进入了喇叭口期，你要追好催包肥，你要做好病虫害的综合防治。如果你的水稻现在进入了分叶末期到拔节前后，

眼下要做好蚊窟病的防治，同时要防治好二代二化蚷这种钻心虫。当前我省二代二化蚷的防治正是关键的时刻，二代二化蚷要做到治虫不见虫，打在卵高峰。今年的二化蚷虫口基数比较大，而且虫情虫态比较复杂，田里既有飞的蛾子，又有产的卵，既有大虫又有小虫，还有的已经形成枯心苗，就是说明虫子已经钻住进去啊！当前全省各地都要抓紧做好二代二化蚷的综合防治。那同时如果赶上您的水稻正处在分叶的盛末期到拔节前后，我们同时把防治蚊窟病的药一并加上去。说错了克我一分，凭什么呀？我又不是机器，我是人，人是允许有血有肉犯错误的，是不是？我又不是机器，你对我要求太严格了，有本事你来，你来，你来，

0: 好，在节目一开始还是要带您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要根据天气合理的安排好当前农事。
1: 气象与农事。
0: 好，今天是7月24号，安徽省气象台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24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降水，其中江北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是暴雨，江南局部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5号到28号，江北部分地区有降水，其中淮河以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27号到28号，我省西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29号之后，全省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多午后的雷阵雨。在气温方面，今天江南、明天后天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部分地区，以及29号到8月2号江淮之间局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说24号以后可能就会进入了晴热高温的天气，农民朋友务必做好对路的田间管理。您知道伏天最怕什么呢？伏天最怕的就是干旱，就是伏天它本来就是温度高，蒸发量比较大，你再遇上不下雨干旱的话，那5天不雨一小旱，10天不雨一大旱，1个月不下雨，那不就地冒烟了？

前一段时间呢，皖北盼着雨，现在这一段时间又不盼雨了啊！努力为家问什么时候没雨啊？这个雨水多也头疼啊，这个雨多也犯愁呀，因为分年末期的水稻要烤田了，你不给好太阳不给光照怎么烤田呢？怎么能把田烤得好呢？我们说烤田有诸多的好处，能够促进根系下扎，能够控制无效分孽，能够让土壤更通透，减少病害的发生，能够让这个有毒有害物质给它散发出来，防范张口瘪子。但是有的时候天不随人愿，老天不给力，您说该咋地？你说能咋地啊？所以昨天有个农民朋友从七月一号就开始烤，到现在问什么时候回水。那我不知道你的田是不是一直烂啊？是不是一直烤的都没有不能啊？不能就是它陷不陷啊？我们要烤到这个，烤到这个夜间刺手掌啊！风吹稻叶响，夜间刺手掌。今年能烤到这个程度，看来比较难。基础成山说黄豆的根腐病用什么药最好？这个根腐病不太好防治啊，根腐病往往是低洼的地块啊，或者是雨水多的年份积水的田块会容易发生。这个根腐病也就是甲双恶霉灵这一类的药，要喷淋灌根，就是防治的难度比较大，因为它是在这个根部，你知道吗？喷淋灌根这也打起来就比较麻烦，防治的效果不是太尽如人意。如果用的话，也就是啊，这个甲双恶霉灵这一类的药剂啊。大家应该盼着什么时候梅雨了啊？许你所愿，说现在能不能点玉米？如果你点玉米，点一些啊甜糯玉米、水果玉米，生育期短的还可以。如果是籽粒玉米，现在点意义不大了，能收，但收不了多少。您能满意吗？如果连个七八百斤都收不了，您觉得还可以种吗？是吧？我们种的晚。要密度增加，以密补晚，以肥补晚。那到最后，如果到了这个九月中下旬，寒露风来得早啊、这个早霜冻来得早，天哪！你那灌浆的时候，那如果低温那个温度过低的话，也不利于灌浆，是不是？所以，如果你要种，相对安全一些，选择甜糯玉米、水果玉米，生育期偏短啊、籽粒玉米，大家尽量就别种了，没有意义了。俺们要根据农时安排农事啊，大暑节气都到了，人的玉米都开始马上这个有的早的都出天鹰了，是吧？您现在还没有种，就是能收，但是不能保证收多少，反正产量比较低啊。我们的育种专家就说，黄豆从6月25号以后每晚种一天，少收五斤。所以咱们种庄稼这一季防病治虫施肥打药除草，你到时候收不了多少，咱图啥呢？是不是啊？就是人的玉米都喇叭口气了，都抽天鹰了，你刚种下去，那村里人不笑话咱呢啊？这个好，所以说能收，但收不了多少，您看着办好吗？可能请郑永伦老师讲一期精作作物的知识啊。郑永伦老师是我非常佩服的一位嘉宾老师，他在三十岗乡被称为西瓜大王。他不仅仅种西瓜，而且这个除了西瓜，瓜果蔬菜人都种啊。现在葡萄也种，草莓也种啊。他带我这做节目也是带一个大本儿，他这个本儿啊，他密密麻麻的记得啊，什么时候安种什么作物，怎么管理。所以这样的嘉宾老师啊，都是宝藏嘉宾老师，经验知识非常丰富。但郑永伦老师有个最大的缺陷，就是什么？普通话的问题。那只有合肥周边的人能听个差不多，那其他农民朋友都跟听天书一样。我在做好翻译工作，所以呢，也正是因为你看现在抖音，你只要普通话不行，表达不行，你抖音就做不起来。所以非常遗憾，能说的不见得能做，但能做好的也不见得能说好，是不是？所以您看，就是这样。我要是请郑永伦老师、于东贵老师、陈元胜老师，其实能听得懂的都竖大拇指，但听不懂的就在这说啊，你们这广播电台应该请普通话好的啊，应该请表达到位的，是不是？他们都是埋头苦干的。他们也许第一，也许不善于表达，善于表达，但是还是普通话的问题啊。因为郑老师今年都该有70多了啊，所以他是土生土长的合肥三十岗人，合肥的啊。我最早来到合肥的时候，人家早晨去吃早点，人家问我你要不要吃子弹？子弹？我是吃什么？子弹？
我没听懂，我就说我不吃子，我吃鸡蛋就行了。其实他说的子弹就是鸡蛋，咱没听懂是不是？所以这就是一个笑话。所以现在呢，我们请郑老师是可以，但是的确能听懂的不多啊。所以我呢要认真的做好翻译啊，我也非常遗憾这一点，好不好？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呢，可以，我可以带您帮您问一下郑永伦老师。有时间的时候我再请他吧。比如说我要请郑老师来十个人，你要是合肥周边的你能听懂，但凡是淮北的，我就是皖北的，皖北人听合肥话听的是一窍不通，听不懂啊。卷叶民有什么特效药？二化民卷叶民真的没有什么特效药。您看您打在什么时间，我们说的二化民，你要是打在卵高峰，治虫不见虫，那绿虫苯甲酰胺、四氯虫酰胺、四唑虫酰胺就是最好的。如果你已经出现枯心苗，已经钻住进去了，有机磷就是最好的。所以哪有什么特效药，哪有什么神药，哪有什么最好的药，因为虫龄虫态不一样，就是它有孙子辈、儿子辈、老子辈，你到底是打哪一辈，你还是说三代都打，是吧？什么叫世代重叠嘞？就是三世同堂、四世同堂了。它没有一种药，哎呦，既杀虫又杀卵，你两元复配，它才能既杀虫又杀卵。你比如说湿满尿呀，啊，丙比迷呀，氟利尿啊，这些是杀卵的，那它不具有杀成虫的，对不对？所以杀成虫的有这个杀成虫的药剂，不见得又能杀掉卵。所以没有什么特效药，也没有什么神药，所以你要按照虫期呢，打在卵伏高峰啊。那稻纵卷叶民，您注意观察，夜间刚卷就打药，好吧？夜间刚卷就打药，什么阿维菌素呀、甲维炎呐、氯虫苯甲酰胺呀、四氯虫酰胺、四唑虫酰胺、

甲氧冲前井以及多杀菌素这样的药都可以用啊。大家种水稻千万别倚仗于有什么特效药，有什么神药，我一遍就干掉，我一遍就能给它干掉，给它打透，给它打死。很抱歉，没有这样的神药啊。绿虫苯甲酰胺在十几年前还能称为神药，但现在神药也不神了，因为大家盲目的乱混滥用。以前可能用5毫升10毫升，现在用到20毫升都打不死虫子，抗药性增强，而且新的化合物研发的速度很慢啊。这个老的化合物连年长期大量的盲目的乱混滥用，导致抗药性产生。其实现在像水稻田里绿虫苯甲酰胺、阿维菌素、甲维炎啊，这些包括一些有机磷类的农药，包括毒死萍、丙嗅磷、三唑磷，抗药性在产生，防效在下降，好吧？所以大家别指望有什么神药了，你要打得准、打得早，打在卵伏高峰到低龄幼虫期，就算你水平高了。

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好，当前在地作物进入了旺盛的生长阶段，农民朋友务必要做好病虫害的综合防治，而水稻的除草工作在拔节之前务必要结束啊！没有一款除草剂是登记在水稻拔节之后使用的。我们不管种植什么作物，都要根据它的生育节点来做好对路的田管。你比如说你的玉米，你播下去15到20天左右，3到5片叶的时候，那就是除草的关键期。如果你过了6片叶啊，7片、8片、9片叶，那是化控的最佳时间。如果进入了9片叶，到了10片叶、11片叶、12片叶，进入了喇叭口期，那是追肥的关键时间，也是防治玉米民啊，这个防治粘虫，防治这个草地贪叶蛾，防治蚜虫，防病治虫的关键期。所以大家一定要根据作物的生育的节点做好对路的田管。有人说那水稻怎么办呢？我们水稻呀，在肥料方面要施足底肥、早施反清分镍肥、巧追碎肥。啥叫碎肥？就是拔节运碎肥，是让水稻运大穗多长粒的一次肥。那在什么时候进行呢？一般呢，我们分镍末期要排水晾田、晒田、烤田，等到烤田结束了，那我们就要回水了啊，这个回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追拔节运穗肥了，也就是在基部节间，第一节间已经突出地面，就是杆子由扁的变成圆的，我们说圆杆拔节。然后呢，这个杆子里面有实心变为空心，那就是拔节了。打拔节的时候我们叫看苗追好拔节运穗肥。我们建议大家以假肥为主，氮肥为辅，千万不能追盲目的单追偏追氮肥啊，氮肥追的在拔节的时候追的偏多偏迟，会导致贪青晚熟，会导致招病招虫，会导致稻夫减产。所以我们的拔节运穗肥正常的是看苗情啊，以假肥为主，氮肥为辅。如果叶色浓绿，那就坚决不能追施氮肥和尿素这一类的。好，杨先生说，农资店说5%的阿维菌素防治稻纵卷叶螈，100多不多哈。一般呢是70到80，你适当的增加剂量是完全可以的。昨天有人说，哎，为什么什么阿维菌素指导用是10到15毫升，为什么农资店啊推什么这个100毫升呢？就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含量是多少。1.8%的阿维菌素跟5%的阿维菌素，它的推荐剂量是不一样的。5%的呢，正常是在70到80毫升，但是针对这几年虫子抗药性上升的这种状况，我们建议适当的增加。刘化江老师说他打杀虫剂今年都要翻番的使用，否则真打不掉。丁老师说他也要增加剂量，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么多年十几年了，用来用去就这些药，绿虫苯甲酰胺呀、甲维炎呢、阿维菌素呀、毒死皮呀、丙嗅林呢、三唑林呢、杀虫丹呢、杀虫霜啊，就这些药用来用去，用来用去，每年都用，这个剂量呢是在增加的，你不增加剂量打不死虫子啊。所以我们建议呢，适当的增加用量，但不要连续使用。你比如说你这次使用了阿维菌素了，你下一次打药可以换成甲氧虫藓啊这个乙基多杀菌素呀轮换用药，延缓抗性的产生，提高咱们的用药的效果。因为我们真的很担心到某一年某一天新的化合物没有出来，你手里能买到的这些药都打不死虫子了，那个时候才正是咱农民种田最悲哀的时候啊。所以我突然想到让我很感动的一个广告词是，有可能人类的最后一滴水就是你的眼泪，这一句话真的很震撼我啊。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用药的时候咱不要盲目的乱混滥用，但可以适当的增加，但每剂只用一次。你像今年你不管用绿虫苯甲酰胺还是甲维炎、硬虫威、阿维菌素、杀虫丹、杀虫霜，我们建议不要连续2次都用它，千万不要，有一天真的是打不掉虫子了，那才是最可怕的一件事。好，打农药和磷酸二氢钾一起打吗？您说的打农药是什么呢？防病吗？治虫吗？除草啊？这个你打叶面肥也叫打农药，是不是？
我们一般打农药呢，就是所有防病的、治虫的、除草的、叶面肥、调节剂都叫打农药。我们如果会种田的农民朋友，磷酸二氢钾、什么高抗素、美洲星，正常情况下绝对不会单独为了喷一次叶面肥、为了喷一次磷酸二氢钾去喷它，除非你遇到了特殊的困难的时候、危险的时候，比如说出现了除草剂的药害了，突然出现了肥害了，冬天出现了冻害了，出现了这个涝害、自害导致的苗子生长不良、浆苗不长。如果出现了这种危机的时刻，咱们可以第一时间拿这些好的叶面肥去或去补救，去让它促它早恢复。但是正常咱们所有的作物长势正常的情况下，这打农药一定是每一次都结合防病治虫、叶面肥、调节剂四位一体，一喷多防。你要想当一个合格的农民，你要想少出力出巧力干巧活，那你就防病治虫、叶面肥、调节剂一起用。你要是不会种田，你可能能打多少遍农药，你累不累呀？你的用功不是钱呢。所以咱们会种田的农民朋友，你叫他少一样都不行。那我防二代二化醚的时候，我一定把蚊窟病的药加进去，我一定把叶面肥、二氢钾、叶面肥、高抗素、叶面肥、美洲星加进去，我一定把调节剂什么庇护呀、什么二氢不分铁呀、什么云台素内酯呀，我一定要加的。哪一个种田的老农民、有经验的农民，他防病治虫他不是一喷多防啊？什么叫小麦的一喷三防？防病、防虫、防早衰。防早衰就是补充叶面肥啊，防止早衰；防病的就杀菌剂，防虫的就杀虫剂，对不对？你现在水稻上，水稻要打几遍药？水稻至少要打三遍药。根据水稻的生育期，比如说分界末期到拔节前后，咱们要防蚊窟病。咱这个时候又赶上了二代二化醚的虫期，正好瞻前顾后加在一起。但不能光打杀菌剂、杀虫剂，顺便把叶面肥、把磷酸二氢钾、把美洲星、把高抗素加进去，顺便把云台素、把庇护加进去。一定要知道顺便打药啊，这个又实惠又是巧干啊，咱不能苦干，苦干有啥用啊？你叫人夸你不懒呢，夸你勤快呀？那这种勤快我们提倡吗？我们不提倡，对不对？所以磷酸二氢钾正常使用，一定是和防病的治虫的药。你大豆花后要三遍药吧，你玉米喇叭口期要防病治虫吧，你这个抽熊吐丝以后你后期要防锈病吧。所以你正会使用的话，在防病治虫的时候把叶面肥调节剂加上，对吧？这是会种田的农民、种植高手，你让他单独喷药，这么热打一次药容易吗？买药贵。

几百亩田，你这咋干？你这咋干啊？好。好，这个郑先生说，霍邱三留香秧田从来不治虫药，然后什么？什么意思？我也没看懂啊。我打甲氧虫藓锦和毒死皮，毒死皮在有些地方是禁止限制用使用的啊。毒死皮它是有机磷类的农药，对鱼虾是高毒的啊。这个虾稻田，这个你打虫的时候，我们这个水稻的第一遍药，你就感到现在水稻分界盛末期，这个蚊枯病可早可迟，可防可治。你就把二代二化醚的药加上蚊枯病的药，再加上这个杀虫的这个杀稻飞虱的药一并打进去啊。比如说防蚊枯病的赛氟酰胺呀、丙环唑、苯醚、甲环唑呀，防治稻飞虱的西定吡啊酮啊，因为打一次药真的不容易啊。所以磷酸二氢钾就是和杀菌剂、杀虫剂混用着打，是更加方便快捷啊。好嘞，好，这个肥冬什么时候是水稻的病虫期？肥冬是7月26号到30号啊，7月的26号到30号。

0: 哪个小麦更抗倒？
1: 双收麦26。
0: 哪个小麦产量高？
1: 双收麦26。
0: 哪个小麦品质优？
1: 双收麦26。双收麦26，大穗大粒，矮杆抗倒，高产稳产。双收麦26，中强筋，品质好，
0: 优质抗倒又高产。双收麦26是首选。
1: 双收麦26，年年都优秀。
0: 淮北双收种业。
1: 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科学种田离不开正规的种子、肥料和农药，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向大家客观的推荐正规公司的正规的品种。那么今天我们向大家推荐的双收麦26是一款半冬性白皮小麦，适合沿淮淮北区域种植。那么双收麦26这个品种有什么样的特点？在栽培过程当中要注意什么事项呢？我们接下来有请到淮北双收种业的周金亮老师来给大家做推荐。直播间的热线呢已经开通，如果大家有问题要咨询，或者是您种过双收麦26，可以跟我们分享反馈，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 6345-8008。有请周金亮老师。周老师您好。
2: 你好，张老师。
1: 好嘞，现在市场上呀，尤其是沿淮淮北，包括亳州呀、宿州呀、淮北呀，还有这个阜阳，这四大块区域是咱们安徽半冬性小麦的主产区。这几年来自山东的、河南的，甚至江苏的品种半冬性小麦都很多，咱们安徽本土的还真不多见。那据了解，双收麦26就是来自安徽本土选育的小麦品种吗？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好的，张老师，我们双收麦26是我们淮北双收种业自己选育的一个小麦品种。我们公司呢就是在安徽的淮北，然后这个品种呢有几个特点，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咱从苗期开始说，它的苗期呢，它的分裂能力比较强，而且分裂比较健壮。
1: 我觉得我想听到是它的亮点。像我们都知道半冬性小麦大多都是抗寒抗冻能力是比较强的，所以我觉得我对双收麦26最印象最深的是它的三个四十。什么叫三个四十？能超过三个四十的半冬性小麦有多少？我就想了解这个特点。
2: 目前呢就是市面上加宣传和已审定的品种能突破三个四十的品种，我们双收麦26应该是第一个。然后同时安徽区域能够满足三个四十的品种呢，据我所知有两个，除了我们之外还有就只有一个。
1: 好，我们不能在这里面不能说的太夸张，就是说能突破三个四十是什么意思，它意味着什么？什么叫三个四十？我们说的是小麦的产量是由有效穗、穗粒数、千粒重这三个因素构成的啊。现在这个能达到三个四十的，就是有效穗要超过40万穗，是吗？
2: 对。
1: 那双收麦26的表现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双收麦26的母有效穗审定数据是40.5万穗。
1: 嗯。
2: 然后它的穗粒数也突破了四十，审定数据是42.3粒。千粒重呢，它的审定数据是46.6克。三要素同时突破了三个四十。
1: 就是说突破了三个四十。它才意味着它的增产潜力在那里，是吧？
2: 对，因为这个三要素就是构成它产。

0: 要呢三个要素，只有它的三要素协调，而且三要素的数据啊相对来说就是比较高，才能达到它一个高产的水平。
1: 好，那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把这个双收麦26的特点和亮点给大家亮出来，让大家来聚焦一下双收麦26这几年的表现。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审定以及生育期呀、包括它的猪羔，这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0: 是的，就是咱们审定的三要素刚才已经说过了，这也是它最大的亮点，就是突破3-40。然后呢其他的特点呢，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刚才张老师也说了，抗冻这是普遍的特点，但是我们呢苗期跟其他的品种明显的不一样，凡是种过的这个农户跟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它苗期啊就比较健壮，跟其他的品种比啊，它抗冻只是普遍的现象，但是它的健壮程度非常的好，它的分叶跟主茎基本上一致，分不出来哪个是分叶跟主茎了，那分叶非常壮。然后在拔节的时候，过完年返青拔节的时候，它的两极分化比较快，小分叶迅速就退化了，反正到地里边直接就能看到它不一样，它的大分叶跟主茎，完全分不出来，基本上是全部都能成穗儿。还有就是它的茎杆，基部的第一节尖和第二节尖短而粗，比例呢比较适中，这个抗倒伏能力，也就是它的第一节尖跟第二节尖来决定的。有的品种看着它的节尖比较那个茎杆比较粗壮，但是它的第一节尖和第二节尖都比较长，这样的品种它就抗倒伏能力就要差一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猪羔，我们这个品种呢，它的猪羔审定是在70多公分，就80公分以下，75公分上下。这个猪羔呢，就是既能保证它有能够保证它的产量，而且它的抗倒伏能力还能得到保障。猪羔太矮了呢，它的产量就要差一点，猪羔太高了，抗倒伏能力就不能保障。咱们目标的这个猪羔区间就是75公分上下。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品质，咱们这个品种不光是高产，它还是一个中强筋的优质小麦啊，正常面粉厂和面企如果回收这个小麦的话，加价可以加到3分钱左右，这是它几个亮点。
1: 好的，它是属于中强筋，对不对啊？
0: 对。
1: 好，这个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啊，好长时间没有听到你的直播了，我们的直播每天都在进行，每天中午11:30到13点，每天晚上是7点到9点，因为科学种田啊离不开正规的种子、肥料和农药，所以虽然现在正是水稻防病治虫的关键期，但当前也是农民朋友正在选购小麦品种的关键期，我们也希望大家多多理解啊。我们这个除了中午的节目还有晚上的节目，那我们这里向大家只做推荐啊，告诉大家市场上目前有哪些这个小麦品种。双收麦26据了解是2024年刚刚经过安徽省审定，适合沿淮淮北区域种植的是吗？
0: 2025年审定
1: 啊，2025年去年刚审定啊。
0: 对，
1: 好，这是一个小麦的新品种，在安徽已经进行试验有几年了呢？
0: 双收麦26的话，在我们自己实验了几年就不说了，然后他参加国家实验是参加了一年的安徽省的统一评，两年的评比实验，两年的区域实验，加上一年的生产实验，参加实验是一共是5年。2025年审定之后，我们在全省又推广了25年，24年已经试推广了2年，一共算是正常，我们在省内基本上是试验了6-7年了。
1: 嗯，好嘞，那已经做了实验，2025年经过安徽省审定，适合沿淮淮北区域种植，那就是说除了宿州、亳州、阜阳、淮北，除了这些皖北地区，沿淮的一些区域像蚌埠、怀远、固镇还有哪些可以种植呢？
0: 你像陆安的北部霍丘那地区也应该属于就是沿淮区域
1: 啊。陆安的北部霍丘啊，固镇、怀远啊，是吧？
0: 是，淮南的一部分地区也可以。
1: 嗯，淮南只要是沿淮淮北这个区域都可以种植双收麦26。双收麦26，各位您听说过吗？ 哪个小麦更抗倒？
2: 双收麦26。
1: 哪个小麦产量高？
2: 双收麦26。
1: 哪个小麦品质优？
2: 双收麦26。双收麦26大穗大粒，矮杆抗倒，高产稳产。双收麦26中强筋，品质好，
1: 优质抗倒又高产。双收麦26是首选。
2: 双收麦26
1: 年年都优秀。
2: 淮北双收种业。
1: 好，这是来自淮北双收种业的双收麦26啊，来自安徽省本土培育的一个半冬性白皮小麦品种。说它的抗倒是因为它的株高在75公分左右，这是一个黄金的株高啊，这是一个个子过高，超过80公分了，可能抗倒能力就是有一定的风险。如果过矮了也不利于产量的提升，所以在75公分的株高应该是对小麦来说是一个黄金的株高。所以双收麦2675公分左右，产量高是因为它的产量三要素都是突破了40，它的有效穗母有效穗能达到 40.5 万穗啊，穗粒数 42.3 粒啊，千粒重46.6克。我们一般呢，就是要是这个产量的话，就是这三要素来决定的，是吗？
0: 啊，是的，张老师。
1: 嗯，好。面朝黄土说，为什么五合没有代理商？难道五合的气候条件不适合吗？他说他们五合也种一些这个是这个，比如说以前的啊，这个叫山东的那个山东的烟农。
0: 我们五合是有代理商的。
1: 啊，是可以的，是吗？
0: 对对。
1: 嗯。好嘞，是可以的。刚才讲的是双收麦26，这个有人问他抗黄花叶病毒病吗？
0: 在安徽省审定呢，这个品种是安徽省的所有品种是不进行黄花叶病毒病的检测，但是经过我们几年的实验和推广呢，在大田生产中对黄花叶病毒病的抗性基本上是可以达到中抗以上。
1: 嗯。
0: 啊，跟那些高抗免疫的比可能要差一点，但是还是抗性还是属于比较好的。
1: 嗯。好的，那这个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别人说好不算好，您种了好才是真的好。那么这几年呢，有听众朋友特别是种植大户都在选择种植双收麦26，我们听一听他们对这个品种的评价啊。来自怀远的一位种植户，怀远的周先生。怀远周先生您好。
3: 哎，你好你好。
1: 啊，
3: 你好。我种了2年了，表现你要去年我们这边是一边稻茶地一边旱茶地，你看去年我的这个稻茶地的产量都在1300多斤，1300多斤1400斤，我的旱茶地的产量都在1100斤1200斤，因为去年那个比较干旱嘛。
1: 啊、哦，我知道了，在2025年的时候，那一年是旱茶麦没有干过稻茶麦，因为那一年是冬旱连春旱，春旱连夏旱，就是因为它这个稻茶呢，它地下水位高一些，它土质粘重一些，保伤能力好一些，对不对？所以
3: 对它湿度大一点
1: 啊，对湿度大一点，所以这个怀远的周先生这一句，我能听出来他是客观公正的。我刚才一听我还吓了一跳，他是在去年，稻茶干到1300斤，旱茶干到1100到1200斤。哦，双收麦26给你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呢？
3: 什么印象？这个麦子长相呢比较好看，叶片比较宽，这个抗去年抗干旱非常好。还有一个什么优点呢？今年我这个地我包的比较多，我包的得有600多亩地，600多亩地我种了我来不及，因为比较晚，到12月2号左右，我的稻茶地这边才开始播，播出来之后，今年我的稻茶地的产量比我的旱茶地的产量还高，因为我是播的比较晚一点，然后那个养花期那时候我刚好灌浆的时候。我刚好扛住雨了，我的旱茶地就不行，旱茶地差一点，大概在1320斤。
1: 啊，你是说它的叶片宽，抗旱能力强啊？就是你是说，去年你种的晚的比种的早的表现好，是这意思吗？
3: 是的，是的，是的，我的晚播的比我的早播的还表现还要好。我早播的11月25号左右种的，没有干过我12月2号种的。
1: 这个晚播不减产是这意思吗？
3: 是的，这个他卖货的他是这样跟我讲的，但是这个双收麦26这两年我种的晚播的都比产量都比较好。
1: 那就是怀远的周先生，对这个品种种过2年以后，你就是很吸引你吗？
3: 很吸引我，非常有产量，这两年别人都缩减，就我赚钱。
1: 就你赚钱了，这个品种选对了，就是产量能上来是吗？
3: 对对对对对。但是这两年因为这个天气原因，我今年这两年选择双收麦26选的对了，大家我包括我们庄上村庄那边人都说我选的好。缺点是这样的，这个麦前期飞泄能力非常强，原来我们这个稻地都播到80斤90斤， 100斤的都有。但我今年我这两年种双十麦26，我基本上播量都在50-60斤左右，就是控制。然后另外一个呢，它这个在雨季的时候，因为它这个爆炸头，它这个穗头子啊太大了，这个对于这个阴雨天气啊，防这个刺霉病一定要注意。
1: 啊，
3: 对，就是整体就这些，其他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大家都很好。今年我这600多亩地大面积种植
1: 啊，大面积
3: 最少得500亩地将近都要种双十麦26。
1: 好的，不种不知道，一种忘不掉啊，因为它是一个爆炸头，大家都很喜欢爆炸头这种小麦，穗子比较大是吗，周老师？
0: 啊，是的，现在是我们黄淮南片的这些就是种植户嘛，主要就是安徽地区和河南地区，啊，现在主流品种喜欢的就是这个，要求是矮杆和大穗。
1: 好。这个双收麦26来自淮北双收种业，我们请周金亮老师再把双收麦26几个明显的特点亮点啊，栽培的注意事项再给大家提醒一下好吗？双收麦26来自安徽淮北双收种业，是我们安徽本土培育的半冬性这个白皮小麦品种啊，那它的是2025年经过安徽省审定，适合沿淮淮北区域种植，有望在2028年获得全国审定，适合黄淮海流域种植是吗？
0: 是的。
1: 好，再把它的特点要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农民朋友听过就忘，咱们要给它重复加深大家的印象吧。
0: 好，这个一直在强调的它的最大的一个特点，也是目前市场上最好的一个亮点，然后就是它的三要素协调啊，突破了3-40，高产且稳产。它的亩有效穗能够达到40.5万穗，穗粒所呢能够达到42.3粒，千粒重能够达到46.6克。这三个数据呢是审定数据，它的三大要素同时达标，没有偏科现象。这样的话，它的产量既高又稳啊，种植没有风险。然后它的株高呢，平均株高在75公分左右，它的株型属于比较紧凑的。节间的第一节间和第二节间啊比较短，而且比较粗，韧性比较好，抗倒伏能力比较强。然后就是它的分裂能力比较强，但是它冬前呢比较生长比较稳健，不旺长啊，就用咱们土话来说，就是它趴在地上长，它不像别的品种它立起来长。然后抗冻性呢就是比较强，抗倒伤寒也好，而且它的拔节之后两极分化比较快啊，小分裂能够快速退化，大分裂呢能够就是成穗，而且是成大穗。这样的话，我们虽然是40万穗群体也有突破了40，但是它的穗子都比较大，平均穗粒数就能够都能突破42.3粒，它的平均穗粒数，这样就是一个大穗。而且目前是市场上老百姓比较喜欢的矮杆大穗品种啊，下边的农户呢都给它起了一个外号叫爆炸头、大平头。它的穗子上边比较大，下边小，这也是一个好卖点。然后现在呢我们宣传的口号，我们黄总给他喊了一个口号叫迷人的长相惊人的产量，就它的长相非常好看，从苗期一直到成熟期，苗期比较粗壮，到后期抽完穗之后呢穗子比较大，长相比较迷人，但是收完之后产量更惊人，基本上大田种植产量啊，基本上都在1200斤以上啊，不排除有少的，啊，平均产量呢1300斤左右能有。我们实验田连续3年测产，啊，组织咱们安徽农业大学和安徽农业农村厅的专家在我们高产攻关田连续3年测产都突破了800公斤，啊，去年测产更达到了869公斤。
1: 就是在半冬性白皮小麦当中，在产量三要素能突破40的这样的品种是比较少见。李金才教授曾经说，要想小麦产量有提升，突破30-40很重要啊。我们再来听一听顾镇的这个邵先生分享。我们来迎接一路这个顾镇的邵先生打来的电话。邵先生您好。
4: 然后这个双收麦26呢，在我们这边24年、那个25年、26年这两年连续2年表现都非常好。你像这个24年的时候、25年的时候，我们这边这个比较干旱嘛，干旱情况下，我们双收麦26这个产量这个非常好，非常稳定。你像今年这个在我们淮堰这个地方，还有顾镇表现也是非常的好。这个品种呢，这个 秸秆比较这个强壮，然后抗倒伏能力也非常不错，而且它这个爆炸头啊，这个产量也是非常的好。我们这边也是非常喜欢这种就是大穗型的这个爆炸头的这个类型的一个小麦品种。
1: 嗯，矮杆大穗爆炸头是不是？嗯，
4: 对对对。
1: 好，您是说2025年在这个春季干旱、冬旱连春旱的情况下，表现出了它的抗旱能力是不错的，是吧？
4: 对，抗旱能力是特别特别的突出。你像我们这边就是有没有浇水的，都去年的情况下都在1200斤左右，浇完水的都在1400、1500的都有。这个品种呢，第一是产量比较稳定，在灾年的时候基本上它不减产，在这个像今年丰收年份的时候产量特别高，特别高。像年后的时候，两极分化的时候，它这个有效成熟率特别高，而且呢，就是这个品种呢，下种量不需要太大，也比较省种子，省种子就是省钱，所以说这个品种在我们这边是非常受欢迎的。
1: 嗯，好的，能省种子就是省钱，为什么说它能省种子呢？这一点周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因为我们的这个双丝麦26呢，它的分界能力比较强，而且它的承受率比较高。正常的情况下，老百姓有一句俗语叫做金种万苗，也就是说咱们小麦呢，一斤种子大概能够有10000株苗子。然后我们推荐的播量是在20斤左右啊。当然现在老百姓种植密度都比较大，有的都种到40斤50斤。我们的包装是主流包装是25斤的。咱去掉粗芽率和田间因为整地质量差的其他原因，咱种下去的一斤种子再可以出到个几千克苗子，7000-8000克苗子。你要种到25斤，就能出40万苗，就能出20万苗。然后25斤出20万苗的话，一个苗如果能成两个穗，就是40万了。40万就已经达到我们突破30-40的要求了。啊，正常的话呢，我们播种其实像我们这种分界好的品种、承受率高的品种，就不需要那么多的那个播量。
1: 所以心太软说每亩地下种量多少斤这个问题也没办法回答你，因为播种量是根据你整地的质量、伤情的好坏、播期的早晚、种子的芽率这四个因素来确定的。你说你11月15号播跟12月15号播，那用种量肯定不一样。你按照往年你当地的具体用种量，你比如说你往年你都是在11月15号播种啊，你往年都是在11月或者是立冬播种，你往年你都是种40斤，那你要是选择双收麦26，你就种35斤，对吧？所以每一个品种它的分界不一样，它的播量不一样，你播的早你要减少播量，你播的晚你要增加播量，它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就告诉你30斤、40斤、50斤。刚才有怀远的大户，他们说他们当地都70-80斤，因为怀远的小麦种的比较晚，倒茬啊，他们种的都是梗诺稻，所以他们有的时候都12月2号、11月25号播种，他们当地都播70-80斤，但这个种植户说，其他农民我们当地都播70-80斤，我只播50-60斤。你只能按照你们当地的习惯，在这个播量的基础上适当的降低播量，好吧？没有人问说这个品种产量有多高，那得看你的水平有多高，你能不能做到适期播种，一播全苗，苗齐苗壮，你能不能做好对路的管理，是不是？你说你每亩播多少量，那你说你10月25号跟11月25号的播量是不一样的啊。大家问这样的问题没办法给您一个标准答案，科学种田从来不是1+1=2这么简单。所以问这样问题的朋友，您只能我们给您一个大致做一个参考，对不对？好，刚才有听众问，这是春夏秋冬问播期在什么月份是最合适种双收麦26，周老师。
0: 我们就是旱地的话，正常播种时间啊，一般是在10月15号到20号、25号这几天左右，啊，就是在10月20号前后，
1: 十月十五号到二十号前后，
0: 根据咱们当地的藤茬的那个时间，啥时候能下地，
1: 好，
0: 肯定是越早越好。
1: 正常的半冬性小麦的播期呢，我们都是根据当地这个日平均气温，连续3到5天的日平均气温如果稳定在15度左右，就是播种半冬性小麦品种的关键时候。我们往年说在延淮淮北啊，秋分早霜降迟，寒露种麦正当时，但现在变了，由于受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现在已经改为 一般是霜降重麦正当时，对于延淮淮北，所以周老师就说到10月15号到20号，也就是霜降前后了，对不对啊？
5: 啊，是的。
1: 对，10月15号到20号在延淮淮北区域种植正当时啊。有个倒茬，据了解这个品种啊，这个早种更高产，晚种也不减产，我们又怎么理解这句话呢？晚种能种到多晚呢？为什么有这一句话呢？
5: 因为我们这个品种呢，它的两极分化呢是比较快的，也就是说它的运穗时间是比较长。如果你种的比较晚，当然你种晚了，播量肯定就要大。这个时候呢，它的小分叶就基本上就分的很少了。到春天的时候，退化的也比较快。大分叶呢，它的运穗时间跟咱们正常的播量运穗时间基本上是一致的。小麦的单个的穗子的穗粒数和千粒重，它跟它的运穗时间有直接的关系。我们这个品种就有一个这个特点，它的两极分化快，这样导致它的运穗时间长。你如果种晚了，它的运穗时间拉的跟咱们种早的运穗时间差不多长，这样的话它的就是基本上每一个穗子的穗粒数和千粒重是不会降低太多这就是它的一个晚播早熟不减产的一个特点。
1: 嗯，好的。有回收门窗雷师傅他说这个品种霍秋可以种吗？
5: 霍秋是可以的，霍秋属于延淮。
1: 嗯，好，我们说延淮淮北区域都可以种这个品种。我们刚才说的蚌埠呀、怀远呀、固镇呢、霍秋呀，你说六安北部也可以对吧？嗯，
5: 是的。
1: 好，有得问芜湖芜围地区可以种吗？抱歉，这个地方可能不适合是吧？
5: 有点太偏南了
1: 啊，偏南了，
5: 可以试种一下看看，但是不建议推广。
1: 好，不建议推广啊。好嘞，刚才播期在什么月份？就是延淮淮北区域在10月15号到20号前后，但这个品种早播更高产，晚播不减产。我们说的早播也是在适宜的范围之内早播啊，在适期内早播，不能盲目的早。好，这个心太染说你这样一说我就理解了，哈哈哈哈。好嘞，这个好，这个倒茶麦用40斤就足够了啊，咱们倒茶麦可能都不少于50斤。他说倒茶麦是不是用40斤就足够了呀，周老师？
5: 如果是正常播量播期的话，40斤根据咱们的伤情保证能出苗的话，40斤足够了。如果你的整地质量差，土地比较湿，伤情比较差，那你就是再加一点，种的比较晚再加一点。正常的小倒茶，别人能种你也能种，这就叫正常的。别人能种45斤能行，你40斤就足够了。
2: 小麦怕倒伏，
1: 用植德；
2: 玉米怕倒伏，
1: 稍等一下啊，用植德；
2: 水稻怕倒伏，
1: 还是用植德。植德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植德含有单硅酸，强壮茎杆，抗倒伏。怕倒伏用植德，植德抗倒，植德一试。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每天中午11:30为您推出的金色田园，关注金色田，收听金色田园，关注科学种田，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科学种田离不开正规的种子、肥料和农药，所以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和一些正规的公司合作，向大家推荐正规的、获得国际正规公司这个销售的、获得国家审定的一些正规的小麦品种，包括水稻品种，包括玉米品种啊。希望，但是光有品种是不够的，两种良法相配套，做好对路田管才重要。今天我们向大家介绍的是适合延淮淮北区域种植的一个半冬性白皮小麦，那就是双收麦26。
2: 哪个小麦更抗倒？
1: 双收麦26。
2: 哪个小麦产量高？
1: 双收麦26。
2: 哪个小麦品质优？
1: 双收麦26。双收麦26大穗大粒，矮杆抗倒，高产稳产。双收麦26中强筋，品质好，
2: 优质抗倒又高产。双收麦26是首选。
1: 双收麦26年年都优秀。
2: 淮北双收种业。
1: 嗯，好，来自淮北双收种业的双收麦26啊，值得大家试上一试。我们继续有请双收种业的钟金亮老师。周老师您好。
5: 你好，张老师。
1: 嗯， 好嘞，有听众说蚌埠市燕山乡的水稻茶小麦播量也在60多斤一亩，就是刚才有种植大户说他们当地都70-80斤啊，70-80斤可能播的比较晚，都12月份播种啊，再加上呢可能和整地质量和伤情的好坏，你就是说在当地你们播量的基础上适当的降低播量，如果种植双收麦26，是不是周老师？
5: 啊，是的周老师。
1: 嗯，好好，这个我是江苏淮安的，霍丘怎么属于沿淮地区？只能说霍丘的一部分是沿淮，是不是？
5: 霍丘，它如果它是淮安，还有个霍丘吗？我记得霍丘是六安的霍丘，如果是六安的霍。

0: 霍邱就属于沿淮，
1: 嗯，
0: 淮安那边的霍邱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名字。
1: 这是江苏的淮安，不是安徽的淮安啊。好嘞，
0: 啊、
1: 沿淮区域都可以种植，双收麦26啊，嗯，这个啊，面朝黄土可以试一试啊。刚才有人说了，芜湖的芜苇可以种吗？不建议种，您可以试种啊。如果你是在沿淮的，我们刚才说固镇啊，这个淮远啊，淮南。包括蚌埠这些沿淮区域，沿淮淮北区域都可以种植啊。它是去年2025年经过安徽省审定，适宜种植的区域是沿淮淮北地区。2028年有望获得国家审定，适合黄淮海区域来进行种植。双收麦26的特点，第一，它是安徽本土培育的小麦品种；第二，它三要产量的三要素协调，而且三要素突破了40，突破了40就意味着它的增产潜力在这儿的。但并不能说每个人都能获得高产，因为两种配粮法，对，两种粮法相配套，对路填管很重要。那你什么叫粮法呢？你能不能做到适期播种，一波全苗，苗齐苗壮啊？做好病虫害的这个病虫草害的综合防治，这些都是非常关键和重要啊。平淡问徐州地区可以种植吗？
0: 徐州地区可以试种，目前还不合法。
1: 嗯，好，就是他周老师是给您讲啊，适合沿淮淮北，沿淮淮北，您这个徐州离萧荡很近，萧县砀山，对不对？就萧县砀山它都是可以种植的，所以你那边也可以种，您建议试种一下好吗？2028年获得国家审定，您那里就正式的合规合法的进行种植。那么这两年小面积的试种一下啊，小面积的试种一下。我是安徽涡阳的，能种。对啊，涡阳它属于亳州呀。啊，涡阳、蒙城、利辛，这亳州都可以种。阜阳的什么颍上呀、阜南呀、这个太和呀、还有宿州的灵璧呀、泗县呀、萧县呀、砀山呀，只要是亳州的、宿州的、淮北的、阜阳的啊，包括沿淮的蚌埠、淮远、淮南啊，这个固镇，这些都可以种植啊。好嘞，请大家掌握好正确的这个方法哈，我们来听一听农民朋友的分享反馈。有一位是阜阳的白先生。
2: 啊，你好。
1: 来自阜阳的白先生，好，您是来自这个阜阳，也是这个皖北的，皖西北的啊。您对双收麦26的了解，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双收麦26我们是去年接触的，但是今年表现非常优秀，包括去年。今年吧，我们都知道今年这个雨水偏多，小麦啊倒伏非常严重，包括后期的这个穗发芽，但是双收麦26在我们这表现啊，抗倒伏能力我感觉到非常突出。另外一个没有穗发芽，因为它角质麦，对我们这边今年好多大货反应啊，今年是1400多斤到1500斤左右，
1: 嗯，
2: 就是非常可观的这个产量，
1: 啊，
2: 挺适合我们当地的，
1: 啊，好种吗？
2: 我感觉这个小麦啊挺好种的。因为省工省时，另外它的分解能力也比较好，抗寒能力，对，尤其是后期的这个抗感染风，包括后期的穗发芽今年特别严重，但是咱们这个双收麦26我感觉没有问题，在当地经得住这考验。双收麦26我个人认为啊，这个播种量它分解能力比较强，就是播种量不要太大，对，因为它分解能力太强了，它的穗子也比较大，分解能力强，穗子也比较大，这是。因为这个播种量减少的话，你就省钱了呀，咱说白了，农户老百姓就省了这个费用非常可观了，尤其是大户。
1: 耐肥吗？
2: 它对水肥条件挺高的，因为这个麦是我感觉是高产麦，水肥要跟上。
1: 好嘞，水肥要跟上啊，就是双收麦26，从您的介绍来说，就是分界好，抗寒能力强，抗干热风，抗穗发芽。但是在播种的时候要适当的降低播种量啊，不要密度过大，是这样吗？
2: 对的，对的。
1: 嗯，好的，因为它的分界能力强，所以大家适当的降播量，这是双收麦26啊，双收麦26大家可以试种一下啊，这个品种的特点我们再做一个了解。 哪个小麦更抗倒？
3: 双收麦二十六。
1: 哪个小麦产量高？
3: 双收麦二十六。
1: 哪个小麦品质优？
3: 双收麦二十六。双收麦二十六，大穗大粒，矮杆抗倒，高产稳产。双收麦二十六，中强筋，品质好，
1: 优质抗倒又高产。双收麦二十六是首选。
3: 双
1: 收
3: 麦
1: 二
3: 十
1: 六，年
3: 年
1: 都
3: 优
1: 秀。
3: 淮北双收种业，
1: 优秀不优秀，咱们一定要试种试试看啊。这个平安快乐说这个种从什么地方能买到啊，你要说你是哪个区域啊，你要说是芜湖的，抱歉，那边没有代理商。你要说是你是固镇的，哎，还能给你提供个代理商的这个联系方式，对不对？如果芜湖在哪买，在您可以关注一下，上面有淮北双收种业黄岩，在我们的评论区大家看一下。你如果真的对这个品种感兴趣，你就学会关注它，关注它，然后后台找他就可以了啊！你看淮北双收种业黄岩啊，这个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啊。这里边有这个，只要上面写淮北双收种业的这个抖音号，你们都可以关注，然后去了解。只要你们想了解，你们一定有方法啊！外行听热闹，内行是看门道啊！因为这里面是在抖音平台直播，我们不方便说太多。但是有心的听众，你可以关注一下淮北双收种业黄岩，他在这里一直在回答大家的问题，好吗？回答大家的问题。那这周老师，您把您的手机号报一下好吗？各方便。
0: 哦，可以
1: 啊。
0: 我的手机号是152152
1: 56835683
0: 3027
1: 3027啊，周老师啊。好，1525833027啊，芜湖在哪买？您可以关注一下双收种业啊。这个大唐国民问四线能不能种啊？播种量是多少呀？株高是多高呀？请周老师回复一下。
0: 它的株高基本上是在75公分左右，根据咱们当地的种植早晚、种的密度、大小跟它的用肥量会有一个，就是它的有个区别，种的晚了肯定就要矮一点，种的稀的就要矮一点，种稠了和种早的就要高一点，啊，基本上就是在75公分左右。播量呢，就是在我们黄淮，就是淮北地区，基本上的播量，无论你是再早再晚，早的不要超过25公斤，晚的不要超过35公斤，就在25斤到35斤之间播量，根据你的播期。然后
1: 也就是说，如果你11月15号或者是在霜降前后啊，10月的中下旬霜降前后播种，如果是整地质量好、伤情好，你就在25斤左右就行了。如果你播到11月的中旬，那你就播到35斤啊，播到35斤。当然这个播量是根据你整地的质量啊，整地是不是细碎平、克拉大不大，是吧？还有就是
0: 对对，
1: 有的农民是自留种，如果你自留种可能要看芽率、验芽率啊。这个说的是在整地质量好、伤情比较好又适期播种的情况下啊，适期早播的25斤，适期晚播的35斤，这是我们给大家说整地质量好、一播全苗的前提下啊。这个株高是在75公分左右，播量是适期播种的25到35啊，如果晚播的一点的，在适期内晚播的35斤，适期内早播的。你比如说你如果是10月20号播种，整地质量好、伤情好，能够播种保证一播全苗，你就播25斤。如果你等到11月的中旬播，你可能就增加到35斤啊。双收麦26多少钱一斤，一亩地有多少啊？这个多少斤一亩地的播量一定要根据你当地的具体的播量。你比如说你去年你是在10月30号播种的，你去年播了30斤，那你如果是种这个品种，你就适当的少播几斤就行了啊。还有就是株高正常的情况下是在75公分左右啊，75公分左右。目前双收麦26种子开始在市场销售了吗，周老师？
0: 从2025年下号之后市场上就有销售，今年也仍然是有销售的。
1: 淮南的毛吉能不能种？
0: 去年在淮远的毛吉是有示范，表现还比较好。
1: 是在淮南的毛吉啊？
0: 对对，毛吉。
1: 好，您可以做
0: 毛吉都有示范，
1: 小面积的试验示范啊。双收麦26目前包装规格是什么样的？这个价格大致在多少？
0: 主要的包装就是25斤的，12.5公斤，主流包装就是这个25斤的
1: 啊。
0: 然后价格我们建议的零售价是100。
1: 建议是100，25斤100啊， 可能是各地的销售政策不一样啊，可能是量大从优，
0: 有礼品
1: 啊，量大从优，或者是
0: 有
1: 礼品啊。好嘞，这个清河晴天，这个农什么农福，他说五合的在这里啊，五合您可以关注一下清河晴天农福，还有红白麦是白麦，我们说的它是。

0: 是一个半冬性白皮小麦，适合沿淮淮北区域。我们知道沿淮淮北包括宿州、亳州、阜阳、淮北这四大区域是安徽半冬性白皮小麦的主产区。半冬性白皮小麦相对于红皮小麦来说，生育期长，增产潜力大啊。好，我们说的是适合沿淮淮北区域的，适合黄淮海区域种植的一定是半冬性白麦。有条件种白麦你就种白麦，因为它的增产潜力大，对于大户来说产量才是硬道理啊。我们要的就是产量啊，求的就是抗倒，是不是？阜南县有代理吗？应该有吧，是吧？嗯，您可以关注一啊，阜南县有啊。你要么记一下周老师的这个联系的方式，你要么关注一下这个平台里面，我们这个评论区有一个淮北双收种业黄岩，他只要上面有淮北双收种业的都是他们的工作人员，你关注一下然后去跟进就行了啊，跟进就行了啊。是白麦啊，母波25到35斤。淮安区在哪里买？江苏的淮安呢？那你淮安是不是靠近安徽的莱安呢？淮安是靠近安徽的莱安吧？嗯，
1: 淮安地区是属于黄淮南片，是可以示范，但是目前我们在那边没有设置销售点，因为不合法。
0: 嗯，好嘞，小面积的试种一下。固镇在哪个乡镇能买到？哪个乡镇我们就没办法知道了。你先关注一下他们的工作人员，然后就
1: 每一个乡镇都有零售网点，到时候可以跟我们的人联系。
0: 对，只要你是在沿淮区域的，包括这个霍丘有吗？霍丘有代理商吗？
1: 霍丘目前应该是没有。
0: 嗯。好，这个霍丘目前还没有，您可以关注一下上面写的工作人员，只要是淮北双收种业的，您关注一下，然后跟进，好吗？如果您对。

0: 那他把我给关了啊。好，这个再报一下啊，你让我报，我的风险很大，152152 56833027啊，记住了吗？再不记住我就报不了了啊。好，红麦、白麦、霍邱县有吗？是白麦，半冬性白麦啊。滁州啊，淮北双收种业，滁州的联系我，关注我啊。我们关注一下淮北双收种业的黄岩啊。淮安在哪里买？你也关注吧。我们在这里不方便，因为各地市县，沿淮淮北各地市县都有，我们没办法在这里给你迅速的查找到啊这个联系的方式。如果你有心，如果你用心，如果你想种。你知道关注一下上面只要有工作人员的抖音号，你就关注就行了啊。咱们要学会通过这样的一个小信息，咱们跟进就能联系到，好不好？你在这里问的再多，你都不如关注一下他，然后后面问他就行了啊。好，玉米6到7片叶，每亩施化肥多少？6到7片叶正是化控的时候哎啊，正是化控的时候。你等到化控以后，等到9片叶以后，大喇叭口气再追肥，追个25到30斤的尿素啊，再补充一些中微量元素啊，再补充一些中微量元素，最好是玉米进入喇叭口期追肥是比较合适的。6到7片叶，如果密度大，长势旺，氮肥过多。啊，植株过高，您可以进行化控，3到5片叶除草，6到7片叶，7到8片叶是化控，9片叶以后再进行追肥。如果追肥的话，这叫催包肥，喇叭口期追个催包肥，一般尿素25到30斤，也可以追高氮低钾的复合肥啊啊，再增加一些中微量元素啊。双收麦26，大穗大粒，矮杆抗倒。
1: 双收麦26，中强筋，品质好，产量高。
0: 优质抗倒又高产，双收麦26是首选。
1: 这里是双收麦26空中课堂，欢迎收听。
0: 好，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农民朋友要试种一下双收麦26，说的是大穗大粒，矮杆抗倒。它的品种的特点呢，是一个半冬性白皮小麦，适合沿淮淮北区域种植，包括亳州、宿州、淮北、阜阳。一直到沿淮区域的蚌埠呀、怀远呀、凤台呀，还有固镇呐、霍邱呀，这些地区，包括淮南，都是可以种植的。2025年经过安徽省审定，适合沿淮淮北区域种植。那么它的特点主要是，它的产量3要素协调，而且3个要素都突破了40。

0: 三个四十能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一个产量？这几年这个这比如说试验种植测产的情况也跟我们说一下。
1: 啊，三要素呢，就是理论产量，大家一直听说啊，某某测产是理论产量，理论产量是怎么来的呢？理论产量就是它的三要素乘起来，一个穗子有多少粒，然后一千粒有多重，一亩地有多少穗子，乘起来就是它的那个理论产量。咱们这个三要素40.52穗、42.3粒、46.6克，乘起来呢是等于798公斤，就将近800公斤，这是它的理论的一个产量。然后经过我们连续3年的实打验收，我们在我们公司做了个高产示范和高产创建，然后我们经过我们就是高水肥的管理，啊，2024年的高产创建，产量是实打验收产量是830公斤，2025年的实打产量是837.2公斤，2026年的实打产量是869公斤，这个高产创建的产量呢，是我们对它的一个产量极限，有这个产量潜力，不是说所有人都能种出这个产量，因为我们是在高水肥的情况下管理的。
0: 嗯，
1: 正常管理呢，我们的产量一般情况下，啊，突破750公斤，也就是1300斤，也是轻轻松松的。
0: 嗯。啊，有人问细菌性条斑病有啥药？好，细菌性条斑病啊，就是红叶病，你可以选择赛唑新、赛霉酮，或者是碱释硫酸铜这样的药剂，赛霉酮啊，赛唑新、赛霉酮啊，赛菌酮，还有就是碱释硫酸铜这样的铜制剂的药剂啊，再加上一些这个好的一些叶面肥，不要选择氨基酸，不要选择氨基酸的大量元素水溶肥啊，复配到一起叶面肥啊就可以了。这个淮北的一位姓朱的种植大户，他怎么他的种植双生麦26的这个反馈，我们来听一听。
2: 我是淮北，
0: 是淮北的，
2: 临安区古饶镇，古山村的。
0: 啊，淮北烈山区的是吧？
2: 啊，
0: 你有多少亩田呢？
2: 就1500亩左右。
0: 呀，1500亩呀！
2: 啊，
0: 1500亩的大户选择品种，您都注意啥呀？求的是啥呀？
2: 求的是产量高，稳产。
0: 选小麦，求产量，求稳产是吧？
2: 啊，
0: 那这两年你选的啥品种？
2: 我从去年种的就是这个双生麦26。
0: 啊，去年
2: 矮杆大穗还抗倒，
0: 哦，
2: 产量还高。
0: 叫矮杆大穗还抗倒。
2: 对，它发谷率还好。
0: 啊，发谷率是吧？就是发分叶发科是吧？嗯。
2: 哎，对对对，哎，去年种我就看中那个品种，我去年就全部种的这个。今年又全部种的这个。
0: 哦，你就看中了这个，当时你怎么看中的嘞？它长得好看吗？矮杆大穗。
2: 我是到双收公司去看了这个观摩田，我一看这个种子好，我就开始种
0: 的。哦，到双收公司看了观摩田，然后你看的观摩的跟你种的怎么样？差不多吧。
2: 种植的跟它观摩种植的都相当的好。
0: 啊，说是
2: 品种值得一种。
0: 值得一种。
2: 对。
0: 那么1500亩田，你要想精细管理也很难呢。
2: 啊，这有人管理
0: 啊，哦，是吧？这个平均亩产能达到多少斤呢？
2: 这热年的话，1023。
0: 啊，1023
2: 可以。
0: 1023，对于一个1500亩的种植大户，1023满意了不？
2: 满意。
0: 啊，那我知道在这个今年的五季啊，这个。

0: 品质哟。
1: 双收麦26，双收麦26，大穗大粒，矮杆抗倒，高产稳产。双收麦26，中强筋，品质好，
0: 优质抗倒又高产。双收麦26是首选。
1: 双收麦26，年年都优秀。
0: 淮北双收种业。
1: 好，两种只是增产的内因，两法的配套也非常关键和重要。我们接下来请周金亮老师来聊一聊，种好双收麦26要注意哪些技术要点呢？
2: 啊，好的，张老师，下面我说一下咱们这个双收麦26的一个全年的管理方案。首先呢，咱们就是最重要的啊，播种这一块，咱们播种呢就是长好地之后啊，首先讲的是播量。咱们刚才一直在说播多少斤，它的播量我们推荐的播量就是25斤上下。如果你种的特别早，而且地整的特别好，伤情也好，咱们的播量可以降到12公斤，种到24，或者是11公斤、22斤都可以。然后如果咱们正常的播种啊，播量就是在25斤左右，晚一点的呢可以加到30斤左右，但是不能再多了，就是根据咱们当地的播种习惯，比其他品种减3到5斤的播量。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播种深度，近几年咱们的种植户很多播种深度都在10公分以上，甚至有的能够播到15公分。然后我跟我们的种植户聊天的时候，他们很多人都会说啊，种深了保伤耐旱啊，的确近两年这个冬春连旱也比较严重，但是一旦播深了，小麦出出来的苗子就比较弱。我们建议的播种深度就是3到5公分，当然如果伤情不好，我们就建议在播种之后要浇一遍蒙头水，也就是出苗水，保证它能够一播全苗啊，一播全苗是高产的啊基础，苗子都没有上哪能高产。这个是一个就是播种量和播种深度，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是高产的基础。然后就是越冬期的一个管理啊，我们这个一般情况下在越冬期它的旺长是不会的，但是呢如果地块比较干旱，我们就建议越冬期浇一遍这个冻水，确保它能安全过冬。然后春季在返青期啊，我们就建议每亩施用最好是复合肥，尿素也可以，施高氮复合肥也行，施尿素也可以，就在返青拔节期再追施30斤左右的追肥，就是返青肥。然后最后就是一个后边的病虫害防治啊，一盆三防，小麦的一盆三防啊，最好就是以杀菌剂、杀虫剂、叶面肥啊搭配使用，打到2到3次。这个最后最后一遍一定要就注意赤霉病、白粉病的防治。最后然后就是试期收获，这个品种呢它有一个晚播早熟的特点，它的熟期成熟期啊比其他品种正常的要早个半天到1天左右，熟了咱就收，一定不要就是熟了不收，最后它的吸收损失率啊要比较高，如果熟了不收。
1: 嗯，好，小林子光荣君属他说双收麦26小麦在滁州天长可以种吗？滁州天长是属于江淮之间了啊，江淮之间它并不是在沿淮淮北区域。
2: 对，有点太靠南了。
1: 对，靠南了啊，就是这样的，它有合法合规的适宜的种植区域，如果你不在合规合法的区域，有可能代理商没有，你就当地没有人敢代理，是不是？是这样，我是怕你买不到这个品种，是吧，周老师？
2: 不是敢代理的事儿，不合法的话，我们也不敢在那里边销售。
1: 是这样的啊，是。所以这个天长呢您可以试种啊，但是我们只是说让您试种，它不是在合适的区域之内，也并不是说一定在适宜的种植区域才能种，不在适宜区域就不能种了吗？这个您看现在是安徽省审定适合沿淮淮北区域种植，你说你宿迁能不能种呢？宿迁是在苏北，那么现在他要走这个程序，他要做试验示范，有可能是2028年获得国家的审定，适合黄淮海区域种植，你江苏的苏北啊，或者是安徽的皖北，这都是在黄淮海的区域之内，甚至山东、河南都可以种，是这意思吧？
2: 是的，山东不行。
1: 山东不行，是河南啊，是吧？
2: 对，河南、陕西、安徽、江苏，然后这四个省，有部分地区是在同一个生态区，叫黄淮南片冬麦区。
1: 河南、陕。

0: 西，江苏、安徽是吧？
1: 对对，苏北，然后皖北，
0: 嗯。
1: 然后就是河南的北部，还有就是陕西的关东平原。
0: 嗯，所以刚才说徐州的，包括宿迁的，你们都可以试种。然后呢，等2028年，它就是规范的，就是获得国家的审定，就是合规合法的。凤台能不能种？凤台那肯定可以种啊，凤台是属于沿淮区域，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凤台是可以种的，怀远可以种。你是在沿淮河区域，沿淮淮北这边啊，沿淮河区域，沿淮淮北这边，你就可以种啊，蚌埠、怀远、凤台。淮南、霍邱啊，都在这一线吧。
1: 对。
0: 好的，这个是转基因吗？如果是转基因，我们就跟您说了，我们都说了半天都没说，你自己硬在这猜猜猜猜宝里猜，啥叫转基因呢？我没听说小麦有啥转基因，对不对？你说
1: 目
0: 玉
1: 前
0: 米，
1: 国内是没有转基因小麦。
0: 对，没有。你说玉米有抗虫的，水稻有抗虫的。水稻有抗除草剂的，双抗的，小麦没听说，您就别在这里猜了啊，是不是转基因？那个跟您也没有多大关系，目前小麦还没有听说，好吧？这个对于转基因，大家呢都是这个自己去猜啊。那我们现在水稻田已用抗除的，就抗除草剂的，比如说抗荆葵的。抗这个经搞高效钙草能的，玉米上有一些抗虫的，抗玉米糜的啊。但是小麦没有什么转基因啊。大家种植的话，小麦品种，你听说哪个是转基因呢？什么叫转基因啊？我要叫你解释，你也听不懂，是不是？所以您别考虑这么多啊。它就是一个常规的小麦品种，和市场上其他品种一样。小麦没有听说过有抗虫版，有转基因，所以大家也不要胡乱猜测。哎，就是出了转基因，您觉得是不是适合你种？适合你种你就种，对不对？那你说玉米是抗虫，只抗玉米糜，它又不抗粘虫，它又不抗草地贪夜蛾，它也不抗蚜虫，它也不抗红蜘蛛，它只不过抗个玉米糜。以前的这个棉铃虫啊，这个以前我们种棉花，对吧？这个抗虫的品种，没有听说过小麦有哈。好嘞，这个。就是咱都没听说过，有的人就是在这，你关注重点，重点，重点。如果你今天听到了双收麦26，你听到现在都没有说转基因三个字，那就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好不好？就有些人就在这个听热闹，在这瞎胡猜，对吧？你不关注，你需要小麦品种，你求的是什么？如果你求的是抗导，要的是产量，那你可以试种一下双收麦26。如果你是在沿淮淮北区域，这个品种的最大的特点，它是。三要素产量的三要素协调，而且三要素突破了40，这在半冬性白皮小麦当中很少见啊。就是它的亩有效穗能40点多万啊，这个刚才多少穗粒数是多少？42.3粒，4000粒重46.6克啊。就是产量三要素协调，它又是爆炸头，你是爆炸头就上面宽下面窄的那种是吧？
1: 是的。
0: 大穗大粒的这样一个品种啊。好嘞，两种疗法相配套，对度田管才重要。大家没有种过的，适合可以试种一下啊。15256833027啊，关注的您可以了解一下这个品种。两种疗法相配套，做好对路田管才重要。双收麦26来自淮北双收种业，是一个半冬性白皮小麦，抗黄花叶病毒病，但是要防好赤霉病和白粉
2: 病。今天水稻怕倒伏，推荐值得
0: 试一试。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3: 值得是什么？
2: 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新时代，新机遇，聚焦三农，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谢谢。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思春的虫子面春春春，打不开的心门男子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女扮女装的陈小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只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你，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1: 我哎，急什么了？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下午的15:01，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24号，星期五。我们的节目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共同来了解今天的节目内容，健康指南当中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午睡的问题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午睡的习惯，但是午睡应该怎么睡啊？如果说午睡不对，其实反而对于我们的身心健康有利还是有弊呢？这里就跟大家说，是对你的身心健康是有弊的。名医座谈栏目呢，邀请到了颍上县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副主任医师杨松主任做客到直播间，来给大家介绍到发际线保卫战，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脱发越来越早。相关的问题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这路热线呢，直接来向杨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来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一同走进健康指南。午睡本来是一件养生的好事儿啊，可是常常有人眯了一觉之后反而会觉得胸闷气慌啊，包括呢头昏脑胀，越睡越累，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其实是因为睡错了时间和方法啊，反而伤了心气。说到中医呢，其实是讲究子午觉的。什么叫子午觉呢？子时是晚上的11点到第二天的凌晨1点，午时呢是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1点。那么这两个关键的睡眠节点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其中呢，午时是一天当中阳气最旺的时段，心经当令。此时如果说我们适当的休息呢，是可以帮助到阳气去收敛内脏啊，包括可以使我们的心气得到滋养。那下午自然精气就是非常饱满的，但是只可小憩不能大睡。什么意思？就是可以小会的眯一会儿，而不是说时间很长的在那睡啊。午时睡不可少，但只可少睡片刻时，神气健旺。黄帝内经当中更是提到了久卧伤气，就是如果说午睡的时间过长啊，我说的这个过长可能1个小时2个小时啊，很容易导致到心气不足，心阳不振啊，人就会有心悸啊、胸闷啊、倦怠无力的这样的表现。而且我们的一些老年朋友可能会一睡就2-3个小时，那醒来就会昏昏沉沉的啊。除了醒来昏昏沉沉还有什么呢？因为每天的这个睡眠时间就这么长，你的睡眠节律改变了以后，就会影响到晚上入睡的时间，晚上入睡的一个质量。所以特别是我们的老年朋友，午睡的时间可能要稍微晚少一点，甚至如果说你的睡眠时间啊就那么长的话，保证晚上的时间中午都可以不睡啊。我们来说说很多人午睡可能还犯的错误。错误一，饭后倒头就睡啊，这个刚吃完午饭如果立刻倒下的话醒来会容易头晕心悸。我们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饭后先散步或者是静坐15到20分钟，让食物稍稍下行，我再去午睡。错误二，就是下午2-3点才睡啊，这个时候午时已过，阳气开始收敛入阴，这个时候再睡呢，会打乱到身体阴阳交接的这样的一个节律，就容易夜间失眠，而失眠又会进一步的耗伤你的心阴心血，这样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了，就晚上睡不着，中午不想起啊。正确的做法呢是下午1点半前我们去结束到自己的午睡。错误三，就是随便凑合着睡。很多人图省事儿啊，可能往沙发上一靠，或者是趴在这个桌上就睡，歪躺着睡啊，或者是颈部悬空，气血上不去下不来，就容易去干扰到你的这种气机的运行。趴睡一会儿呢会压迫到眼球和胸部，其实我们趴着睡也是不 建议的啊，影响到你的心肺气血的运行。所以呢，最理想的方式是什么？就是平躺啊，尽量的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啊，和你午睡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让自己平躺，头略垫高啊，让全身的气血顺畅流通。如果说实在条件不允许的话呢，就用这个。

0: 颈枕来辅助，靠着稍稍的啊，微微的往后仰，闭目养神，这样也是可以的。所以说到午睡，如果午睡不对的话，反伤你的心气啊。为什么人家说我每个事儿每件事儿也都做了，但是效果却不一样啊？就像学习一样，明明坐在那儿了，但是你人在心不在，可能啊光是出了时间没有达到效果。同样午睡也是一样的，既然选择我们要午睡的话，选对时间选对方式也是很重要的。好，接下来呢，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
1: 名医座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2: 本期名医座堂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名医座堂呢，我们邀请到了颍上县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副主任医师杨松做客直播间啊，给大家来介绍到的是发际线的保卫战啊。目前呢，可能周边都会遇到一些这个脱发的问题。那现在为什么啊，年轻人的脱发会越来越早？今天呢，也是我们讨论到的一个话题了。大家如果有脱发的困扰，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8这路热线向杨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视讯 APP 啊，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好，杨主任非常荣幸再次的邀请您做客直播间啊，先跟全省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3: 大家好。
0: 那今天呢，我们来说说这个脱发的问题啊。那您是这个颍上县人民医院皮肤科的主任啊，据我们了解，在一线工作也将近30年了啊。所以您能不能先给大家来说说，就现在皮肤科为什么看脱发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或者说到底多到哪些，跟10年前比有没有一些变化呢？
3: 这个我在皮肤科工作将近有30年，这个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个现在在我们门诊，患者就诊的这些患者中，这个脱发的患者越来越多。在每天的门诊量的情况下，有1/5的是来看这个脱发的患者。而且呢，这个年龄越来越趋于小龄化。在这个10年前，我们这个脱发基本上都是35岁以上的患者，而且呢中年人居多。现在呢，这个基本上都是大学生、高中生、初中生，居多。还有的呢，就是这个90后、00后的，患者比较普遍。以前呢，他是这个中年脱发。现在已经，彻底的变成就是这个，青年脱发，
0: 甚至少年脱发，
3: 少年脱发，比较居多。
0: 所以这个跟10年前变化比还是很大的哈。
3: 是的，是的。
0: 所以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也聊为什么会这种情况，可能也多种因素啊，就是大家对于这个脱发真的是不能够。不当回事儿啊，也是非常重要。这也是今天为什么杨主任跟大家去聊这个话题。我们来了解一组数据啊，就是我国脱发人群，我们查到的相关资料说，目前已经突破了3.4亿，其中20岁到35岁的群体占比大概近70%。30岁前脱发的患者，就像您说的，这个很高，高达80%多。所以作为一线的医生，就是您在这个颍上县的门诊当中感受到这种脱发年轻化到底是什么样。刚您说好像有初中生都来看看这个脱发的问题了，那您觉得是怎么回事呢？问题出在哪儿呢？
3: 主持人说的这个数据还是非常真实的。我在临床的感受呢，这个方面更直观一点。现在的这个20岁到35岁，特别现在10多岁的也有，他这个脱发是主要的这个主力军。他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以前我们说这个父母，比如说有这个脱发的，孩子呢他会有脱发啊，这个一般的我们说这是一种遗传的因素。 但是现在为什么这个越来越多这个患者，也是和我们的有时候作息时间呀，啊，就是熬夜，啊，我一般的在门诊，有时候患者的话，我会指导他，啊，一般的睡眠的话不要超过11点，啊，在这个10点到11点，是我们最佳的这个啊睡觉的时间。
0: 嗯，
3: 如果超过11点的话，这个我们这个肝脏是休息的时间，如果让他继续工作的话，这个我们会肝火旺盛，会导致我们这个毛囊的一个损害，一个休息时间，所以也会影响我们毛囊的一个这个破坏。
0: 嗯，
3: 还有就是压力大，现在也与我们的这个社会环境呀，有些工作环境呀，这个压力导致也会脱发。还有一些就是饮食方面，比如说我们现在奶茶呀，还有就有些水果呀，大家可以在这个市场上看这个卖西瓜的，卖什么水果的，经常喊呀什么不甜不好吃，
0: 不要钱
3: 啊，不甜不要钱，这些，所以说这些我们糖分如果摄入过多的话，也会影响我们这个毛囊。还有就是有些减肥啊。这个减肥呢，不科学的进行一个减肥，我们减肥的期间可能这不吃呀，那不吃呀，不是很好的摄入一个维生素，这些摄入也会导致我们毛囊的一个脱落，还有有时候长时间的刷手机，这个蓝光，也会影响我们的包括皮肤呀、眼睛呀，包括对毛囊呀，都会间接的有一个损害，所以这些综合的我们叠加起来的话，这个让本来30-40岁，才显现的这些脱发，现在提前到10多岁呀、20多岁，就爆发了。
0: 所以刚才杨主任说到这些问题，大家也对标一下，看看自己有没有啊，就是在这些这个习惯当中的坏习惯。您在这个接诊的年轻脱发当中，您刚说了最小的是中学生是吧？
3: 对，
0: 中学生那也就13-14岁的样子。是吧？
3: 是的。
0: 那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案例呢？
3: 有的。这个我接诊过的最小的有一个是12岁的一个学生，他这个是典型的一个雄性激素的一个脱发。他这个发际线明显的朝后后移，而且呢，很多的这个20岁左右的这些年轻人头顶都已经稀疏了，我这个印象最深的是很多的孩子，他并不是遗传因素造成的，完全是因为熬夜呀、压力呀、节食呀，造成的这个提前的一个脱发。所以说这些方面，我们就感觉到很可惜、很惋惜。这个时间长了的话，我们毛囊如果萎缩的情况下，这个后期的话，是很难长出毛发的。
0: 就像刚才跟杨主任也请教说，如果时间长了毛囊萎缩怎么办？杨主任也是，那恐怕只有植发这样的一个方法了啊。
3: 是的，是的。
0: 好，那说到脱发，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雄激素性脱发。雄激素性脱发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它会成为年轻人脱发的一个主要的类型呢？
3: 雄激素脱发的话，就是我们也叫做遗传性脂溢性脱发。这个是什么原理呢？就是我们体内的雄激素转化为爱青睾酮，敏感人群的毛囊遇到这个物质的话，会慢慢的变小、变细、变软，最后呢导致这个不长毛发。以前呢我们都是中年发病，现在年轻人通过熬夜呀、内分泌紊乱呀，让这个毛囊敏感度变高，所以这个发病的年龄大幅度的提前。现在的年轻人90%脱发都是雄激素性脱发。
0: 90%都是这种类型。
3: 是的，
0: 我们常说脱发是遗传占大头，有人讲这家有一个脱发的，可能他的子女当中有很大的比例都会脱发啊。那是不是意味着父母有脱发，子女就在劫难逃了？就是在您看来，遗传和后天因素它各占多大的比重？而且我有种担心，就是现在脱发人多了，会不会

0: 反之呢，这个父母的头发很好啊，年轻人如果经常的熬夜呀、压力大呀，哎，照样它会造成一个严重的脱发。这个后天呢，我们可以完全可以来进行一个保养，可以延缓、减轻甚至避免这个严重的一个脱发。
1: 那您说到的这个问题，我们大家心里也就放心一点了。

0: 话呢，它的原理主要就是一个是熬夜，熬夜因为毛囊我们夜间也需要修复，如果我们长期的熬夜，会导致这个毛囊的一个修复的一个中断，生长期缩短，提前进入一个脱落期，所以说呢，这个长期的熬夜不光是对我们身心的一个慢性自杀，而且对于这个毛囊也是一个慢性自杀。还有一个就是奶茶、外卖，这个奶茶我们大家应该都清楚，里面是一个高糖分的高糖分的，包括这个外卖，它大多数都是油炸的包括有些这个不是非常健康的优质的油脂进行一个，所以说呢，它会导致我们一个血糖升高皮脂分泌的一个旺盛包括这个头皮的危炎症的一个加重长期的这个毛囊处于一个发炎的状态，所以它慢慢的会造成一个萎缩，所以我们简单的要说，这个就是啥呢？熬夜呢，会消耗我们毛囊，而且高糖呢、高油脂呢，会损毁我们的头皮，所以大家在这方面一定要注意。
1: 就特别晚上拿到手机，可能都不舍得放下来的朋友们要注意了啊！就今天现在那么多专家到我们这来说，就是其实这种睡前刷手机确实是对整个的身体机能都会有很大的影响。现在其实年轻人压力也大，像学业压力啊、职场压力啊，包括这个经济压力。那压力跟脱发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是感觉上有关，还是您从临床上发现真的有生理学的依据？
0: 这个我们长期的这个在高压的环境中间，会导致这个皮质醇的一个升高。皮质醇如果过高的话，我们会直接的抑制这个毛发的一个生长。第二个呢，也会诱发大量的这个毛发毛囊同步的进入一个休止期休止期。第三个呢，也会加重这个雄激素脱发的一个进程，比如说很多的这个年轻人他考研呀、考公呀、加班，这些压力大的话，在2、3个月的这个期间，突然感觉到，哎呀，我最近怎么头发脱落这么多呀？这就是一个压力性的一个脱发。还有就是节食、减肥，不吃主食。这个健康的这个情况，包括蛋白质的一个摄入不足，这些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脱发。
1: 所以这些其实都是要注意的啊。当然，我们下一个问题问的就是跟节食有关。就很多年轻女性嘛，她为了这个身材啊可以保持，确实有这种减肥的这样的一个想法。那当然也会导致脱发，或者就是那节食不吃主食，它对于脱发的影响到底它有多大？能不能说我这边节食了，然后我也对脱发的影响小一点？还有就是一些年轻的男性健身喝那个蛋白粉啊，这个跟脱发刚是不是其实它也是有关的？从这方面来给我们说一说。
0: 我们的头发，和我们的人体是一样的，它也需要很多的这个营养，比如说蛋白质、铁、锌、维生素这些微量元素，我们怎么来摄入呢？肯定是要吃进去，我们才能补上来。很多的就是这个减肥的女性，她为了这个完美的身材，很多就是一天3顿，有的吃的很少，特别是有的可能就是光喝点水呀，或者吃点其他的这个什么黄瓜呀，什么的，但
1: 西
0: 是
1: 红柿啊，
0: 西红柿呀，所以说这个米面很少吃，这个所以说不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饮食方法。如果要是我们减肥的话，我们可以少量的摄入一些碳水，就是米面也要摄入一点，包括这个各种青菜，包括这些水果，不要吃太甜的水果，包括其他的这些蛋白质，就是鸡蛋白呀。

0: 有一些优质的这个猪肉、牛肉、羊肉瘦的啊，我们不需要就是爆炒，我们可以就是水煮啊，包括鸡肉，我们水煮过以后，然后蘸料来吃，不要吃大油的啊，这些方面啊，可以吃点就是植物油啊，植物油不要吃动物油，这些优质的啊，这些油脂啊，所以说呢，你不吃主食，过度的节食啊，这个。身体呢，它会优先的保护我们的内脏，然后呢，来关闭这个毛囊的一个营养，所以说在两三个月以后会出现一个大量的脱发，这就叫做一个休止期的一个脱发。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正常的喝蛋白粉，会不会脱发？不会脱发，但是高强度的这个健身，熬夜。包括这个雄激素的飙升，它会加速这个雄脱患者的一个脱发。
1: 所以喝蛋白粉并不是导致脱发的元凶，而是你高强度的，可能你这个锻炼反而对身
0: 健
1: 体
0: 身。
1: 有害，健身了啊。
0: 对。
1: 就大家健身啊，都是为了身体健康，但是确实呢，有我们的主人们也来说到，就有的健身可能健得过于极端或者太猛的
0: 是
1: 话，
0: 的，
1: 反
0: 是
1: 而
0: 的。
1: 对身体不好啊。
0: 对。
1: 这个大家要注意了。那从中医的角度看啊，就年轻人脱发越来越早，跟这个气血呀，或者是脏腑功能有关系啊。就您在日常的诊疗当中，有的医生他会结合中医的这样的一些思路，您会去结合吗？
0: 中医方面我不是专家，但是呢，通过这几年，国家倡导这个西学中，西学中我也学了一点皮毛，也略微的懂一点。这个作为中医呢，我临床的话结合这个中医的思路呢，然后这个年轻人脱发，多为就是熬夜、伤肝肾，这个压力，肝郁。气血不足，然后导致这个湿热上蒸，头皮，还有就是呢，我们熬夜会耗阴，肝肾亏虚，发根不固。饮食的方面呢，就是饮食油腻，这个湿热。

0: 现在呢，治疗呢，你看国家也倡导这个中医，所以呢，在我们门诊，有时候也结合这个中医、中西医结合，来进行一个治疗这个脱发，所以说现在效果还是非常好
1: 所以这个也是要找到对路的主任啊，来给大家去通过他的这种临床的不断的去整理啊，包括归纳呀，给大家更好的一些治疗的思路啊。除了这个雄激素性脱发，还有哪些脱发类型在年轻人当中也是比较常见的？比如说像斑秃，就我们俗称的鬼剃头啊，还有这个休止性脱发，它们跟雄秃是不是也有区别？
0: 这个有区别，有区别啊！刚才我们前面讲了大篇幅的这个问题，主要的说的还是一个雄激素性脱发。雄激素性脱发，它主要的就是我们毛发会慢慢的变稀啊，有的呢就是毛发可能会变细、变软，然后从这个发际线后移，有的是 M 型的，有的是那个。C 型的这是男性。我们女性呢，可能会从中间发际线，然后进行这个毛发的一个稀疏，它是一个缓慢的一个进展。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还有一种脱发什么呢？斑秃就是我们民间常说的这个鬼剃头。可能我昨天睡一夜，突然早晨我起来，发现这个头发怎么掉了一块，或者掉了。几块，感觉到很诧异，很恐慌，感觉是不是我们晚上睡觉了，是不是这个鬼呀什么的把我们头发去掉了？所以这个民间说叫鬼剃头，鬼剃头，这个斑秃的话，一般呢它与我们的一个免疫或者压力或者精神因素有直接的关系，还有一种脱发就是休止期脱发。这个休止期脱发就是我们可能这一段时间感觉我一洗头呀，大把的这个头发掉了，然后一梳头，地上全是头发。这个我告诉大家一下，也不需要恐慌。如果你这一段时间脱发的话，你要回忆回忆，我是不是最近发烧了？我是不是身体不适呀？或者我是不是最近这个没有休息好呀？或者我是不是我减肥呀、生病呀，是不是有这些诱因？这个我们可以评判一下。如果说我们这个正常的每天头发脱落不超过80到100根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自己数一下，不超过80到100根的情况下，我们不需要进行一个恐慌，因为我们的头发它也是要。成熟的这个毛发，它会脱落，它会脱落。同时呢，我们也有相当量的这个头发，它会生长出来，所以说大家不要太恐慌，
1: 因为我们的毛孔、毛发那个发囊会有很多很多，
0: 是
1: 就
0: 的。
1: 是如果掉一点点，你就很恐慌的话，可能这个压力带来的会让你的头发掉得更多，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
1: 所
0: 是
1: 以
0: 的。
1: 保持好这个一个平衡，然后呢，该看医生的时候我们去看医生啊，请医生来对路的、对症的去治疗，那么可能效果也会更好一点。
0: 是的，
1: 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8008也正在为大家开通。今天如果有脱发方面的问题，或者是这个皮肤方面的一些疑难杂症，也可以来打电话啊，去来咨询我们的杨主任。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到我们"都市新资讯"就是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啊，我们看到了也会及时的回复。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3: 本期《名医坐堂》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1: 好，我们有问题啊，大家来问一下杨主任。杨主任，有一位听众问到说，我今年26岁了，杨主任，最近洗头的时候掉发明显增多，发际线呢感觉也还在往后退，然后我父亲40多岁就开始脱发了，那我是不是也逃不掉啊？现在开始用药还来得及吗？
0: 刚才听到主持人说的是一位女性，是吧？这个

0: 刚才我们说了，你首先要评判一下自己是不是经常的熬夜，还有我们的饮食，哎，这些，我们说嘛，有一很多的病，我们预防贵于我们治疗。如果我们预防好了的话，哎，这个脱发它会大大的减轻。嗯，首先我刚才说了啊，不要熬夜，10点到11点啊，我们要准时的这个进入一个这个睡眠的准备状态，然后进行一个睡眠啊睡觉。还有呢，我们饮食不要摄入高糖、高油这些方面的饮食。如果说你的父亲他40多岁脱发了，这个你如果要是遗传因素，这个可能会有，但是不是绝对性的，不是绝对性的，所以说呢，我们先做好自己，然后后期的话，他如果真是遗传性的话，这个我们也改变不了，对吧？真正脱发了的话，我们后期会有很多方法，比如说，我们可以用这个药物一个介入，我们可以女性可以吃这个罗内酯片，罗内酯片，也可以就是进行一个米诺地尔的一个涂抹，然后呢，到我们医院的话，我们皮肤科现在有这个就是头疗啊，头疗就是头浴可以进行一个清洗按摩，也可以就是做这个微针包括红蓝光的一个照射这些进行一个干预也对毛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方法。
1: 所以其实先不用太过于焦虑
0: 是
1: 啊，
0: 的，
1: 先把自己像主任说的做好生活习惯养好，后面如果说还有问题，及时的到皮肤科去就诊啊，看看能不能去解决。但是很多朋友可能说啊，我每天就像您讲的，一洗头掉一把就开始慌了，那到底掉多少根才算是脱发呢？就是我们在临床有没有一个界定？普通人怎么判定啊？就是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去医院？有的人说，那我掉一点点我也紧张，我也想去医院，但有的人掉很多了。他也不太在意，等到真的出问题了再去医院，可能又很麻烦，所以您给我们来判断一下，来有个界定。
0: 这个我们每天的话，如果脱发不超过80到100根的情况下，我们不需要恐慌。如果我们洗头掉过以后呢，你可以收集一下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繁琐一点的一个事。我们收集过以后，然后我们数一下，如果不超过100根，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休止期的一个脱发，还有一个我们也可以，我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自测的一个方法，我们就是把我们的手张开，张开过以后，然后我们插进我们的头发里面，就是发根，然后再夹紧，夹紧，然后朝外，就是朝外捋捋我们的头发，我们从右边插进去，然后捋一下，捋一下过以后。我们如果看到我们手指缝有6到10根的情况下，这个可能就是一个病理性的或者其他的因素造成的了。我们在右边抓一把，在左边抓一把，再在后边，发际后面再抓一把，来进行一个自测，这种也是一种简单的这个测就是测自测的方法。来进行一个测，
1: 好，有一位朋友姓裴的粉丝问到说：“杨准您好，西瓜算是很甜的水果一类吗？您刚刚说脱发不能吃太甜的，那我要吃西瓜能吃吗？”
0: 西瓜的 话，可能现在也是糖分比较大，我就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吃的那西瓜，那个酸酸甜甜的，我感觉是比较正常。现在的西瓜，比如说有什么84S 呀，包括什么美都呀，那个西瓜吃过以后了，就是我自己吃过以后，我感觉到这个喉咙里面有很粘稠的这个糖分造成的这个粘液，所以说这个 我感觉到现在西瓜它这个糖分还是比较大的，还
1: 嗯，
0: 是尽量要少吃，
1: 就是
0: 少吃。
1: 要控制啊，不是
0: 嗯，
1: 说不能吃，但是可能
0: 对，
1: 要有一定的量的控
0: 哎，
1: 制。
0: 是的，
1: 所有的水果吃多了，那像糖尿病什么的，它也要控制，
0: 有影响的，
1: 有影响啊，这个大家
0: 嗯，
1: 要注意
0: 有影响
1: 啊。
0: 的，
1: 那你
0: 嗯。
1: 刚刚也提到了诊断脱发需要这种专业的工具，能不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就皮肤镜是什么？它是怎么看脱发的？那在这个县医院我们能做吗？
0: 可以做的。
1: 嗯。
0: 在我们科室就是有皮肤镜，皮肤镜呢，它是我们皮肤科看毛囊的一个专业的一个设备，
1: 嗯，
0: 它通过放大观察我们毛囊的一个数量，还有一个就是毛发的一个粗细，
1: 嗯，
0: 包括头皮它是不是有炎症呀，是不是有毛细血管扩张呀，或者是不是有这个空洞的这个毛囊呀？或者也有时候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毛囊，它有没有这个微缩的一个情况
1: 嗯，嗯。
0: 啊？这个都是皮肤镜是可以看出来的
1: 嗯，
0: 啊，而且呢也可以精准的区分这个雄秃、斑秃、休止期脱发啊这些脱发，
1: 那我们刚说到这些，其实，在县医院，就我们的颍上县人民医院也是可以做的。就大家其实，如果说有需求，那一片的我们的患者就是可以就近啊，到颍上县人民医院的皮肤科去做。但是现在啊，我们还要说，就是在门诊当中啊，年轻的患者对于脱发，比如说最常见的误解有什么？有没有自己乱治、越治越糟的案例给大家分享？因为我记得以前我周围有人脱发的话，他会用那个生姜煮水，然后去洗。就是这个在皮肤科，你们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生姜煮水去洗发的这样的一种洗？有人说是小土方法，它到底有没有用啊？也可以给我们来讲一讲。
0: 这个首先我来纠正一下
1: 嗯，
0: 啊，这是一个误区
1: 嗯。
0: 啊。我们用包括用这个生姜，洗头的话，它只能会就是清洁我们的头皮啊。还有的呢，用这个生姜，切成有的脱发的话，用生姜切成片，然后对这个就是脱发的部位进行一个搓擦，
1: 嗯，
0: 这个也是一个误区。它在临床上面，这个它对于我们脱发是没有什么效果
1: 嗯，
0: 的，没有什么效果的。还有其他的很多的误区呢，比如说就是，以前以为脱发就是出油，然后拼命的进行洗头，控油，有的来的患者就说，我每天都洗头，我
1: 嗯
0: 一天洗一次。
1: 哼，
0: 但是呢，头发半天就出油了，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这个不要每天都洗，因为我们每天洗头的话，这个它会刺激我们皮脂腺的一个分泌，反而会头发越洗越油。我们正确的做法就是，夏天的话，如果我们出过汗以后，我们可以用这个温水，进行一个冲洗。把头上的这个

0: 托啊，还包括这个有时候广告呀，或者这些说的是可以防脱的这些洗发水啊，这都是一个不是很正确的一个治疗方法，
1: 其实还有很多人很相信偏方，但实际上就是越治越偏啊，
0: 是的，
1: 头发
0: 是
1: 越
0: 的，
1: 治越少，这个大家也得注意了。就是您在说到的，就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一种他觉得自己是秃了嘛，然后但是请医生看好像是很正常的，就这种脱发焦虑在现在的年轻人当中，或者您的患者当中。普遍嘛，怎么区分真正的脱发，还有过度焦虑？刚刚您教了我们个办法，就是看自己头发有没有掉超过100根，对
0: 哎，
1: 吧？
0: 对
1: 但是他
0: 对，
1: 有的他就焦虑说，那主任，我防患于未然，您现在就给我解决，让我头发少掉一点。我本来掉100根，我现在只想掉50根、30根，怎么办？遇到这样的患者，
0: 这个医生也是人，不是神，不是说每个人都是有这种心理啊，想美的心理，但是有些问题不是我们医生就能够解决的，你比如说。你每天正常的脱发，你要说60根啊，我不想掉60根，我掉30根，这个是医生没有办法去干预的，对吧？只是说你在这个正常的范围内，不是超过这个100根啊，包括80根到100根以上的话，这个大家就不需要去过度的焦虑。现在的呢，年轻人他这个为了这个容貌。啊，对，确实，有时候你要是这个头发一头的浓密的毛发，你长得丑一点，也感觉到很好看，对吧？这个头发飘逸，但是你要如果说了长了一张明星脸，但是你头发变成一个秃发，
1: 也不好看，
0: 也不好看，也不
1: 对，
0: 好看。所以说呢，为了这个容貌的为了追求这个容貌美。有的这个年轻人可能，脱发一点，可能比较焦虑，而且呢，这个发际线略宽，这个我们怎么来区分这个真脱发和假脱发呢？焦虑型的呢？如果我们真正的脱发的话，大家可以感觉到我们的头发最近可能会变细或者变软，这个发缝持续的变宽，然后呢，这个发际。线呢持续的后退，这就是一个真性脱发。如果焦虑型的呢，我们头发的这个粗细是正常的，密度是正常的，只是我们心里感觉到我们这个脱发多了，所以这是一个心理方面的。这个如果长时间的焦虑的话呢，会导致我们一个脱发，但是主要的还是我们要调整一下我们的心理。把我们的心理来进行一个调整。如果要是你自己调整不了的话，可以找我们专业的人士，专业的医生来进行对你一个心理的一个干预，包括我们进行一个皮肤镜的检查，来进行给你一个诊治。
1: 就其实通过皮肤镜能看得非常的清楚
0: 是
1: 哈，
0: 的，是
1: 但
0: 的，
1: 包括你是哪种类型的，如果真的是脱发的话，那我们就会对症治疗；如
0: 是
1: 果
0: 的。
1: 不是的话，那医生也会跟你讲，你就不要焦虑，放轻松一点，那我们也就会心里会很舒坦了啊。
0: 是的，是
1: 如
0: 的。
1: 果说确诊了雄激素型脱发，那目前就主流的治疗方式有哪些？比如说从药物啊到物理治疗的，再到手术，就大概它是要有几个层次的。
0: 一般呢，我们都是阶梯性的一个治疗。首先一位患者来找到我以后，我会精准的来进行给他对一个。你现在这个脱发的一个诊治，你到底是什么类型的一个脱发？如果真是这个雄激素性脱发，我们主要就是使用这个第一步外用药，包括米诺地尔包括其他的，我们也有这个就是自配的这个生化的生化钉也有。第二个呢，就是口服药。我们男性的呢，主要就是用这个非那雄胺，1毫克的非那雄胺，每天口服1次，女性呢，可以使用罗内酯片，来进行这个这个雄性激素的一个干预，然后呢就。

0: 是物理治疗，包括有微针的一个导入啊，微针导入，我们就是在临床怎么导入呢？就是在这个脱发的部位，我们用微针，给它把我们表皮这个头皮的话刺破，然后让这个药液把这个药液涂抹上去，让它渗透进去啊，这就是微针的一个导入。还有一个呢，就是低能量的一个激光，包括头皮的理疗。就刚才我说的，这个水疗啊，这个也行。还有呢，最后就是不得已的手段，就是
1: 植发是
0: 植
1: 吧？
0: 发啊，植发。
1: 为什么把植发变成不得已的手段呢？
0: 因为这个植发的话，它毕竟是一个创伤性的一个手术的治疗啊，一个手术的治疗。一般我们要经过前期的这些药物呀。口服药物、外用药物，包括物理治疗，它能够，长出新生的毛发，这个我们就没有必要去进行一个植发，只是到万不得已，如果真正长不出来的话，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手术治疗。
1: 那通过植发是不是说真长不出来已经枯萎的毛发，它还是能达到比较好的效果的？
0: 是的，这个我们主要的就是植发的话，就是在我们的诊后。取我们健康的这个毛囊、毛发，然后植入到我们脱发的部位啊。
1: 有一位朋友问说："杨主任您好，我今年24岁了，脱发已经有2、3年了，最近就在考虑植发啊。说但听完植发还得一直吃药，不然原来的头发还会掉。说是这样吗？那我植发还有什么意义呢？我还不如一直吃药算了。
0: 这个植过发以后啊。它有些可能会暂时性的有些，脱落。我们吃药的话，你像男性的话吃这个非那雄胺，它可以就是预防我们有些就是我们前期没有脱落的这个毛发进行一个稳固。我讲个比较能够理解的，就是我们现在脱发的地方我们给它。植过发了，这个它可能是一个永久性的毛发了，但是我们其他的部位有可能还会脱落，还会脱落，所以说吃药的目的是这个目的，
1: 是这个目的。
0: 这个目的，
1: 那有人讲说，那我不想吃药，我就要不我植完以后，比如说我后面脱了，我再植行不行？
0: 行呀，
1: 也可
0: 行
1: 以，
0: 呀，
1: 也
0: 可以
1: 可
0: 呀，
1: 以
0: 可以的，
1: 啊，就根据各自的这个需求，然后我
0: 是
1: 们
0: 的。
1: 来进行最后的医生的这种治疗方案。所以很多年轻人是担心就是药物的副作用啊，比如刚刚您讲到的非那雄胺，那对于男性其实它有的是有一点影响的
0: 有
1: 啊，
0: 点影响。
1: 还有米诺地尔这个的狂脱期，就这些问题是不是真实存在的？但是药物它都是有利有弊的嘛，我们该怎么去看待它的利弊呢？
0: 药物它有它的这个正作用，肯定都会有它的这个副作用。但是呢，有些药物的话，我们只要在这个安全的范围内，我们是可控的，可控的。这个米诺地尔它狂脱期主要的就是一个正常的新陈代谢，就是让这个旧发脱落，新发长出，这个只要我们坚持的话，一般的大家不需要太担心，不需要太担心。还有一个呢，就是非那雄胺。非那雄胺呢，我们皮肤科呢，主要的就是用这个超低的剂量。这个非那雄胺它有2个规格，一个是5毫克的，5毫克的话，它主要的就是治疗我们这个前列腺炎，这个药物。我们通常的治疗这个脱发的，是非那雄胺1毫克的。1毫克的话，它这个剂量比较低，它的有一个主要的副作用啥呢？可能会造在服药期间可能会引起一个阳痿的一个表现，但是这是一个药物的它的副作用。当我们吃过3个月以后，如果我们这个头发这个长出了或者变好了，我们停药的话。这个症状会慢慢的消失。 会慢慢的消失。
1: 就是他这个药物，就有的男性他会担心有这个方面的问题影响嘛，所以即使我们主任也是说了，只是在药物吃的当中，我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但是随着我药停了以后，慢慢的我就自然而然，原来该怎样，现在还怎样，
0: 是
1: 是
0: 的，
1: 这个意
0: 是的，
1: 思
0: 是的，
1: 啊。刚您也讲到了，就这两年微针呐，还有低能量激光，就这些物理治疗方式很火啊。就这些方式，在您看来，对于年轻人脱发，它的作用，刚您也讲有作用，它这个作用到底有多大？那是不是在您的这个医院的门诊，或者说皮肤科，他做这些东西也都是可以的，现在能做到？
0: 在我们科室现在也开展了这个治疗的，治疗的方法，而且呢，这个还是非常好的，临床效果还是非常好的。这个微针呢，主要的我们就是把这个头皮打开一个通道，然后我们导入有些药物营养，就是刚才我说的，可以导入这个米诺地尔。来激活这些休眠的毛囊。激光呢，它可以改善我们头皮的一个微循环，抑制这个炎症，从而呢稳固这个发根，稳固这个发根。
1: 很多年轻人一脱发，可能就想着去植发。就我刚刚其实有这个想法，就为什么要吃药啊？那什么样的人适合植发？什么样的人就是不太适合？或者说20多岁出头就植发的话，他有这个要求？那作为您是医生，又是资深的主任医生，那么对于这个方面，您会怎么建议他呢？
0: 这个20岁以前的话，或者20岁出头的话，这个我一般的不建议去植发，因为年轻人他这个脱发还不是太稳定，包括这个我们原生的头发，还在继续脱，继续掉。如果太早植发的话，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这个直的头发活着。但是
1: 掉的头发
0: 有可能周围的头发还在继续多，继续掉，所以说我们可能有时候你这个前面这个植过了，但是周围的头发掉了，就像我们这个以前有一个巴西的一个球星，叫个什么名字？他那一年世界杯剃了一个我们中国的这个娃娃头，就是儿童的娃娃头前面一撮毛。
1: 罗纳尔多吗？还是谁？
0: 罗纳尔多，罗纳尔多，像那种娃娃头，有可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说呢，这个如果植发的话，还是等到30岁左右，
1: 就是它比较稳定了，
0: 稳定以后，这个比如说35岁以后，30岁这个脱发稳定以后，我们再进行一个干预，植发的一个干预。
1: 就这样的话，你的植发干预它的，干预的度会更大一点，效果更好一点
0: 对，
1: 啊。那我们植发之后，如果吃药的话，比如说植过之后，它这个吃药是一直吃药，还是说到30、40岁我们吃药吃一段时间稳定了就可以停药了？
0: 吃一段时间就行了，
1: 啊，吃一段时
0: 吃一
1: 间
0: 段
1: 就
0: 时间
1: 可以
0: 就
1: 了。
0: 行
1: 所以这个大家也要了解清楚，就我们在什么阶段做什么事儿，医生一定会给你一个详细的安排，而不是说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啊，要
0: 对，
1: 听我们医生的话。好，那么节目的最后呢，请您也给正在为脱发焦虑的年轻人做一些重要的建议。就如果说我们只能说一两句话，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这个时间也比较快啊。这个，最后的话，我给这个脱发的年轻人最重要的建议：脱发越早治疗越好，越早治疗越省钱，效果越好。当这个毛囊一旦破坏的话，是永远不可逆的，所以说呢，不要拖延，不要迷信这些偏方。我们要早检查、早干预，规范治疗，这个绝大多数的这个年轻人，都可以保住一头的浓密的毛发。
1: 只要早干预、早治疗啊，然后呢，不要害怕。那主任说了，绝大多数的年轻人都可以保证好有一头浓密的头发。非常感谢杨主任今天做客到直播间啊，跟我们分享到相关的一些关于脱发的内容。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那明天下午的3点钟啊，咱们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不见不散。

0: 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2: 安平借的贷。
1: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2: 贷款啊？哦，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1: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3: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1: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3: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1: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4: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0: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5: 北京时间16点整。
6: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新时代，
1: 新机遇，
0: 聚焦三农，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 一直

0: 流连七次，留下80多首诗作的文房四宝之乡，在安徽宣城。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闲远，让王安石举火探洞，写下流传千古议论名篇的包禅山。在安徽马鞍山更有天下第一奇山的黄山，仙山佛国的九华山，中国画里乡村的西递宏村，春秋古镇、皖中水乡的三河古镇等等等，不胜枚举，各种人文风情只等你亲自探寻。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质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质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

0: 近啊，我接到公安局的电话，说我涉嫌犯罪，还出示了逮捕令，为证清白，要我把钱都转进安全账户。
1: 哎呀妈，你听过公安机关抓人还提前通知的吗？警察是不会向你索要金钱的。
2: 儿子，刚刚有一个自称是购物平台的客服给我打电话，说我网购的东西有质量问题，要给我退款，让我给他支付宝的账号，我不会弄啊，你帮我弄一下吧。
3: 妈，正规的网购平台要退款，钱会自动原路退还到您的账户，不会让您提供账号的。
4: 老王啊，快扫描我刚刚发给你的群二维码，群里免费直播授课教理财投资，大行情马上要来，只要按照老师的方法去投资，一定能赚到大钱。
5: 这么厉害的投资大师，为啥要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我们？这么好的事儿，为什么要找咱老年人呢？老李呀，咱别听信这些，护好咱的养老金。
6: 提高养老防诈免疫力，收好养老钱袋子，养老更要防诈老。
7: 北京时间18点整。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7: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1: 听说你来自听说战国。
2: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2: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2: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3: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0: 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2: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1: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3: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4: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5: 真的零风险吗？
6: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2: 奶奶，老夫说利字右边刺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4: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7: 怎么回事啊大姐？
8: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在网络上进行收听收看的各位网民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

0: 3458008，或者呢是通过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以及我们节目的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还有我们安徽视讯客户端来进行收听收看交流互动。那么在晚上的8点到9点的节目当中呢，是我们周三的一个固定板块，叫创富好青年。创富好青年呢，是由共青团安徽省委和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共同为大家推出和打造的。每周三的晚上都会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目前在我们安徽省三农创业领域比较成功的青年人士做客我们直播室，来分享创业经验，讲述创业故事，介绍创业项目，描绘发展蓝图。那么今天的创业嘉宾呢，是来自安庆天柱山月河度假庄园的主理人朱思义。今天呢，将会请朱总来分享介绍一下他大学毕业以后返乡从事农文旅融合项目发展的情况，以及通过这个项目如何带动当地周边农民朋友增收致富的。大家对我们稍后朱总分享的创业故事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稍后打热线、发微信，或者是通过抖音以及这个安徽视讯客户端来进行互动和交流。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接下来请出李福军老师。李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李老师，这两天天长下雨了吗？
2: 下了，下的。
0: 雨量大不大？
2: 比较大。
0: 比较大。那对于当前在地的这个水稻，因为天长现在主要作物应该也是水稻，对吧？
2: 对。
0: 对这个水稻有什么影响呢？
2: 这个一个方面是它影响到这个烤田。下面嘛，我就是分这个类型吧，讲一讲。第一个先讲一讲再生稻这一块。
0: 好。
2: 因为我们经常在热闹的时候已经进入了乳熟至腊熟期了，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是一个是水啊，所以因为长期下雨啊，就是六月份至七月份的雨水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在热闹这块的时候一定要避免长期的这个雨水情况啊。它因为什么呢？因为长期雨水情况的时候导致这个稻基部的这个再生芽这块的时候它这个发黑，容易这个坏死，还有另外造成根系的活力比较下降，所以在当年的这种情况下，应该大家及时的排水露田，使根提高根系的活力，这一块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肥方面的时候，因为这个我们在闹这一块的时候，不仅是投机稻，还注重这个二级稻这一块，所以。在这个进口粮的情况下，大家应该在因为这个时候水稻已经进入了乳熟期到这个腊熟期的，这个时候大家尽量的喷一点叶面肥，叶面肥其实科技技术方面不同，一个是就是单独的喷一下子吧，因为这个成本也不是太高，主要就是林超精讲，一亩田大概用了100克左右，加云台素大概10毫升左右吧，进行喷雾，这一块提高根系的活力啊。防止早衰，提高这个叶片的延长叶片的功能期，提高利种方面是有好处的。第二个肥上面是讲，就是讲这个再生稻这个壮阳肥这一块，因为我们这个天长这块的再生稻，一般的它的收获期啊是在8月15号到这个25号这段时间，所以我们一般在收获前10天到15天的时候啊，可以使用壮阳肥啊，壮阳肥它来。激活休眠芽，提高了它的这个休眠芽的存活力，确保再生子的这个出苗整齐一致，提高它的母有效性。一般来讲，母是尿素10到15公斤，加上氯化钾5公斤左右，但是这个也是看这个苗情来定的。如果要是苗长得好一点，我们尿素就少一点。如果苗长得稍微差一点的，我们尿素稍微多一点就稍微多一点。第三个方面，就像在闹这个的时候，因为收割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流沙高度这一块我们一般在稻谷90%它有稻谷发黄的时候就可以收割了 嗯。

一般是它的流产高度啊，根据这个收割期来定。如果是我们是像大约15号左右来收的，我们流产高度一般是25，不超过30公分流产高度。如果是8月25号才能收的，那我们流产高度一般要留到40公分左右，留到40公分左右。这也是在闹这块的时候，要注意的。还有一个就是水稻这个在闹收割以后的时候啊，如果天气比较晴好干旱的话，我们收割了之后要灌跑马水，但是灌水之后的时候要及时的排空，因为8月份的时候气温啊也是我们这个天长乃至安徽江淮边的时候啊气温最高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一定田里这个水灌了之后就要排掉，不能这个保持这个潜水。深水一点还好一点，潜水的时候容易造成高温煮芽，这个使这个浓密的芽更是这个活力下降，减少了这个分泌素。另外就是说，我们这个在这个病虫害防治这块的时候也注意，在闹相对说病虫害稍微少一点，但是我们也要注意，比如说稻飞虱啊治病虫害。另外的时候就是说，在水分管理这一块的时候，我们假如我们因为今年的长期雨水比较多，我们一定要及时的把这个水排掉。有的田水因为田洼不平，水排不掉的时候，我们人工的时候要把沟就清出来。这因为长期的时候保持土壤这个有渗水啊或者有水，造成土壤这个泥土比较烂涩。然后收割的时候啊，容易造成碾压、毁的比较严重，减少了再生质的这个有效岁数和产量，所以在栽培上是我们要注意的，也要注意的。这就是栽种的一块，在一知道这一块的时候呢，主要跟大家讲一讲什么呢？讲一讲的时候，今年的这个天比较特殊，特殊在什么地方？今年的天个2020年的天有一点相似，今年我们从我们青岛来讲，我们6月中旬啊，下了158.1毫米的雨，尤其是6月19号，降雨157.7毫米，达到了大暴雨级别，比常年啊要多200%，这个降雨量，就是中旬，下雨呢，就是比常年降雨稍微少一点，少一点，但是呢，在6月21号、22号也达到了暴雨级别，也达到暴雨级别，这个从温度上来看，6月中旬的温度和下旬的温度啊，都是平均热均温都是在24.7摄氏度，比常年大概低的0.5摄氏度左右。0.5摄氏度，光照时数啊，中旬和下旬只有80.4小时，比常年要少了48.6小时。7月上旬的时候啊，降雨这个达到了93.7毫米，也比常年多20%以上。尤其是降雨的，它的时空分布不均。你比如说，天长，最大的降雨，在青南官桥，在上旬的时候超过了139.4毫米，139.4毫米，7月中旬降雨80毫米，但是我们。

京畿等八个站点超过了100毫米，比常年降雨啊要多了35%以上，35%以上，有些是，这个温度啊是比较低的，你看我们去上营的温度，热均温度只有25.4毫米，25.4摄氏度，比常年大概同期的要低了1.6摄氏度，中云的热均温度只有28.9摄氏度，比常年大概要低了0.4摄氏度。同时，中云和上云的日照时数啊，合起来只有92.3毫米，比常年要少了36.9毫米，而且它的降雨时数比较多。为什么要把天气预报再讲一遍呢？因为这个提醒我们农民朋友要注意，就是说这种天气条件啊，容易发生水稻旱情的病，就是说扎壳子啊，我们这个讲的叫从来扎壳子，要个硬水壳啊。扎壳子它的主要原因，实际上的是，现在的原因啊是比较复杂的，专家方面也没有定论，但是呢，我们认为主要的是它的根系的活力有很大的关系，根系的活力有很大的关系。它实际上讲起来的时候，它的中微量元素的失衡，有缺乏失衡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就是2020年，天长整个安徽可能就是这样的，扎克子比较严重啊。我们到一些缺收的情况以后啊，取样以后送检了以后啊，整个发现我们这个就是讲同个心这块，当时我们检验的就是同一个心，但是现在发现啊，就是水稻旱情里就是扎克子跟铜、锌、钙、镁、硫啊、硅等等都有一定的关系，就是说，它主要的就是这样的，是像这个铜啊，我们经常的是因为是缺铜的。你看我们2020年送检的15个样点，就是扎克子旱情里发生比较严重的情况的，但是我们15个样点有13个样点铜都是缺乏的，有8个样点锌是缺乏的。锌是缺乏的，但是它的像硼的锌的水稻上的需要量是很少的。但是为什么会发生呢？主要是跟我们6月份到这个7月份整个这个天气状况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六月份到7月份的时候，我们水稻虽然是需要水，但是长期处于厌水的状况下，水稻的根系是长不好的，根系是发育不良的，它的活力是下降的。所以来讲的时候，像遇到像今年的这种气候条件，也可能比较容易发生扎克子的现象。所以呢，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那么我们怎么来预防呢？一个就是说，我们田里的时候，硬水田土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及时的排水露田，请排水露田，促使根系生长良好。自己根下长，像我们这部田外，有开沟啊，这还好一点，尤其我们其他样这块的时候啊，基本几乎都没开沟，所以这块的时候，提醒大家，抓住最近的时机，尽量的把，田间，来清1到2道沟，填最洼的地方，形成环沟。排水把而且沟里水能排掉，田里沟里水能排掉，形成环沟，这样对防止水稻扎壳、提高产量这一块也有很大的好处，另外的时候，因为刚才讲了，因为这个发现扎壳子的发生个中量元素，尤其是铜、锌、钙、镁、硫这元素都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我们在在这个预防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在7月中下旬到8月初，尤其是在7月下旬，就是现在的时候开始，大家开始防治蚊虫病的时候，防治这种防治2.2万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用一些好的这个中微量元素叶面皮加在防治这种药里面，一块进喷施。

0: 能喷湿，因为扎格子的时候，它的发生时间一般是讲在这个幼水风化大概一到三期这个时期，真正的时候到了四期以后啊，你再进行防止再补这个中微量元素肥料，这是中微量元素肥料，效果也不是那么太好，所以是听大家的时候啊，我们在就是这里经历的这种天气条件，我们在七月就是现在开始的时候，在进行防病治虫的时候，一定要带是含有锌、铜、钙、玫瑰、硫质这中微量元素的肥料进行液面喷湿，可以来及时的补充它的一些中微量元素。而且我们现在的土壤啊，有机质含量是逐年下降的，是越来越低的因为有机质这一块的时候是土壤之母是我们肥料之母使得万物生长讲起来的时候还是靠土壤中的有机质所以提醒大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如果要是防治防旱清利这种现象，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开始进行行动，开始进行行动。这是这个我们提醒大家注意的。第二个就在管水这方面，我们由于这段时间接连不断的下雪，所以对我们水稻烤田这一块的时候吧，一定要注意，要及时的烤田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基本上你像我们你像我们听到这个苗金来，从苗金上来看的时候，就是这个4月26号的时候治沙的基本上已经达到了13.6月，平均月龄已经达到13.6月就是5月20号的也达到了11.2月，所以来讲，我们考题上有个原则，就是时到不等苗，苗到不等时给大家，其实实际上我们也解释了多少次时到不等苗，实际上的时候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我们水稻作为这个一直中稻来说啊，我们一般来讲它的叶龄基本上都是在16、15叶，最多17叶也有少量的18叶，一般是在16叶左右16叶左右一般呢烤田的时候9月份的林叶期是总叶片数就是16，减去个生长的节间数一般是5次到5这样子再减一就是这个烤田的时间烤田时间，也就是说16减4再减1大概是11页左右我们就必须进行烤田所以从我们苗地方来看的时候，基本上不论你是直播的还是直插的基本上都进入了，除非那个播的枝这个枝条播的迟的，或者是有的枝插秧或者枝条播的条播的受到那个除草剂要害，它的叶龄提迟了生育时间提迟了它可能还没到烤田的时候，我们绝大部分情况都是到了烤田的时候就是已经时间到了，因为就是水稻这个一个分叶要长成有萼穗，它必须要有3个、4个叶子三个叶子，基本上开始讲三个叶子，因为有三个叶子，它就可以形成独立的根系。
1: 好，
0: 有四个叶子。
1: 李老师，稍后是我们的这个半点广告，广告之后呢，再请您继续介绍。您休息一下，喝口水，好吧？
0: 行
1: 好，欢迎大家稍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如果说有问题需要问的，请打热线0551-6345-8008。

0: 看我的跳跃后空翻。
1: 宝宝真棒，别游得太远，有危险。
0: 没事儿，我都已经长大，会自己找食物了。昨天吃掉了一只肚子里有好多漂亮彩色片片的大乌贼，看我再来一个后空翻。哎呀，这个白色的圈圈是什么？糟糕，我的脖子被卡住了，妈妈，妈妈！
2: 一头搁浅在泰国南部的巨头鲸，在进行尸体解剖之后，兽医。
3: 妈妈，
4: 人之初，性本善。
5: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6: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7: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8: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9: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10: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11: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12: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3: 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会继续邀请来自天长市农业科技推广中心的粮油站站长李福军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当前在地作物水稻的田间管理。如果说您在水稻的田管方面有问题需要问，请您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好，平平安安这个朋友说，问寿县南部明天的降雨量大不大？我现在给您查呀，查寿县的天气，明天呢是有雨，但是呢看不出来是南部和北部的降雨量到底是多少，所以呢我现在不能够及时给您回复。好，李克应说，老师晚上好。李克应这位朋友您好哈，如果说有问题需要问的话，欢迎互动进来啊。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李福军老师。好，李老师好。
14: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嗯，我再继续讲吧。
13: 好的。
14: 就是说我们正常来讲的时候，因为水稻有了长了3米或4米以后啊，才能形成独立的根系啊，才有可能沉睡。
13: 嗯，
14: 沉睡。嗯，就是所以说大家这个也是苗到了啊，时间就不能等时了。另外的啊，这个迟到了就不等苗了。另外就是苗到不等时，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所有的啊，所有的杂交稻这一块的时候啊，我们基本上都是大锐型啊，一般亩雨禾穗都是15-16万左右啊，少数的也有达到17万的啊。我们中小穗型的杂交稻啊，基本上亩雨禾穗大概也就是17-18万啊，这样啊。我们一般来讲的时候考量啊，达到总净业收达到你雨禾穗的85%左右的时候啊，最高的不超过1.5亩，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大穗型的，16万，这个它不能超过它的1.5亩，也就是说啊，最多的时候它就是亩净业收啊，它不能超过25万。假如我们这个怎么做嘛子呢？这个一般来讲的时候，根据我们自然养这块，或者是我们这个治疗部这块的规格来说呢，你比如说我们拿自然养来说，你如果是现在一般的时候，行距是30厘米，株距有16的、18的、20的，一般16的大概1亩田在1.38万穴，18的大概1亩田在1.23万穴，一亩田你如果要株距是在20的话。它一亩田只能在到1.1万穴左右，也就是说，我们拿上25除这个1.2，除这个1.2，也就是说每穗苗不能超过21个左右，就可以考虑了。你平均数一下子，每穗大概是在 21不超过21个，你就可以考研了啊，就必须要考研了，不是可以考研，必须要考研了啊。你如果再得试一点的话，你反正坠落的最适的一般。

0: 我们现在有的大部分是载成这个航距三十，足距二十厘米的，二十厘米大概是一亩地一顶一万穴，一顶一万穴啊。那么我们就是说每穴绝对不能超过23个的时候，你必须要进行烤点，必须进行烤点。因为什么呢？你烤点的时候，它还继续生长，继续生长。其实烤点通过烤点之后啊，它促使蜘蛛由蛋代谢也就是蛋代谢，也就是长叶、长分裂、长茎干转为碳代谢，转为碳代谢转为碳代谢来控制这个蛋素。因为烤点之后的时候，土壤烤干了，它这个蛋皮的这个效应就相对来下降了下降了这个所以这就是说就是苗到不等时，我们苗到了够了，我们就不需要进行烤点跟着我们苗金安看的时候，我们现在我们经常来讲的是吧最多的
1: 李老师继续再听。
0: 我就为这个没通了最多的已经达到了将近40万将近40万，实际上这是天块都够了这是天块无效分的偏多，往往造成什么东西呢？造成这个养分的损耗，另外造成这个蜘蛛隐蔽病虫害重，特别是现在蚊子病我们天天查的时候蚊子病已经发生所以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是这样在这边上讲这个烤点这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另外烤点的时候也不是说大家的那种观念就是烤点我们带着思考就是一直干扰人，这个观念也是错误的因为水稻八节，我想来这个八节的时候，我们一直种稻的时候基本上是八节个穗分化基本上是同步的穗分化同步的。要我们经常牧场自栽秧的话你说5月20号左右秧的基本上它的这个八节期是在7月20多号7月29号7月29号它就开始八节了八节所以这个八节的时候呢这个八节前5次的时候它的水分是不明显的。

0: 该是的啊，才出来啊，所以这个，所以这个水稻考林的时候，也不是说大家说的啊，一直考到这个过渡的时候才那个，因为水稻卷入分离期的时候，包括母细胞卷入分离期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有一张将近一张叶子啊，那个时候从外形上看，它还没有进入孕肥期，还没进入孕肥期，所以因为水稻的花粉母细胞卷入分离期啊，对水分非常敏感。所以这个时候就必须上水，所以说我们考林的时候，是提倡大家清考，清考，考到这个前面开裂把缝，开这个裂缝的时候啊，不能开大缝，开特别宽的大缝，那是绝对是考伤了，把根全部扯断了，拉伤了，而且这个叶片比较直立，比较直挺，叶是推的，这个这是我们考林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啊，就是说我们考林的时候一定要采取清考啊，多次考啊这种形式，而不采取大家一次性种好的方式。
1: 好，李老师，我们跟抖音上面的朋友互动一下。抖音上肥西老王这位老师说，水稻出现葫芦叶就开始拔节了。他讲的是一种，就是葫芦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实际上应该叫什么？
0: 葫芦叶，这水稻是一个葫芦叶。葫芦叶一般是讲这个，它是稻三叶和稻四叶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是讲的对的，
1: 对的，
0: 啊、对的，啊，葫芦叶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说，我们在生长上它已经进入了八节，在八节上实际上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到田间这关键去看判断就很难的，很快的就判断出来，因为我们。在分离的时候啊，稻的茎啊是扁的，叫扁部草。拔节的时候，你到田里到那个拔一棵下来看的时候，它茎杆就是圆的，所以叫圆杆拔节。它茎杆已经从扁的转为圆的，这就是拔节了。
1: 好的，其他的朋友呢，如果说也有关于水稻的田管的问题要咨询，或者是您在种植水稻过程当中的一些经验，想跟更多的农民朋友一起来分享。也都欢迎您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或者呢是通过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还有我们的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来进行互动和交流。今天的专家呢是来自咱们滁州天长市的农业科技推广中心粮油站的站长李福军老师。那李老师呢在水稻的田管方面的经验也非常丰富，所以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个交流的机会。好，李老师我们继续啊。
0: 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说，这是个考田是水分管理这一块啊，还有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雨水比较多，可能真正进入了这个水稻，就是抽穗扬花灌浆之的时候，可能就是比较干旱。所以在灌水方面的这个，我们一定注意。高温的时候，当然要灌点渗水。但是呢，我们这个灌渗水这一块，从去年来看的时候，大家灌渗水的时候就由于高温，或者是水来的非常不容易，所以大家灌水啊，经常灌一直灌到最后所以这水稻灌水超过一个星期之后，它植部啊就是发黑它的根系的活力就下降，所以这里时候听大家的我们。尤其是

0: 通过这个流水活水啊，提高土壤中的土壤水分中的含氧量，来增加根植的活力，增加根植的活力。第二个我想讲一块，就是碎肥这一块。
1: 碎肥，
0: 碎肥这一块的时候啊，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现在有不少的这个大户农户都在施，但是呢，施力方面还是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不合理的地方。不合理，我们这个碎肥这一块的时候啊，我们杂交到这一块的时候，碎肥分为两种，分为两种，一种呢大概是叫保化肥，保化肥，一般是在幼蕊分化一期到二期的时候施，它是促进一次枝干分化，二次枝干分化，增加一次枝干分化数量，二次枝干分化数量，来增加大水，提高利种利收，但是呢，这个我们杂交到这一块的时候啊，尤其是在这个保化肥这块，它施的比较早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水稻的枝部之间它还没定长，所以如果这个保化肥使得不好的时候，往往造成枝部之间生的过长，造成这个水稻倒伏这块有很大的倒伏风险。所以除了梗稻和梗芦稻这一块，我们提倡使用保化肥。我们杂交稻这一块的时候，一般不提倡保化肥，而提倡使用粗化肥啊，粗化肥刚才讲出来是粗化肥，我们而是提倡这个使用保化肥。保化肥呢，一般是在幼蕊分化五期的时候也就是在花粉母细胞形成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保化肥。我们它这个从外阴上碰撞，大概在什么时间呢？一般是在最后一片叶子抽出来的时候就是开刚刚要入茎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的，就是保化肥这个大概是在抽穗前，大概在15到20天左右15到20天左右有的大穗阴品种，它的抽穗时间就长一点，大概有20天这个时候施的肥料。我们就拿我们这个麦茬一级中稻来说，枝扎一级中稻来说，一般它的这个保化肥碎肥一般的提倡是在8月初的时候这个到8月10号左右这段时间施这段时间施。但这个施有个什么好处呢？这个时候基本上植物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已经定长了它的使用不会造成植株的倒伏植株的倒伏这块但是也要注意什么呢？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保化肥基本上是氮肥和钾肥为主一定要是看苗看天看地使用看地使用看这个看天这块的时候，我们从长期天气吧看，我们是尤其是氮肥这块施的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就是将水稻抽穗以后的时候我们尽量的时候要雨水少一点少一点，因为雨水多的时候氮虽然可以增加产量，但是它也带来了病虫危害和倒伏的风险尤其是假如我们雨水多氮肥和钾肥这块，因为保化肥这块的肥料的种类目前来讲就是氮肥和钾肥这块氮肥和钾肥这块，它如果是的多了以后的容易造成虽然枝部之间不长不生长，但是呢它往往造成这个茎叶，就最后一片叶的茎叶的它的这个长度过长过长，它往往也有这种这个倒伏的这个风险倒伏的风险所以这个叫看天看地这一块的时候，假如说我们这个田块这个苗长得比较瘦苗长得不是那么太旺苗长得比较瘦，另外我们田比较漏水，这就是田块，我们可以稍微施重一点施多一点，问题不是太大另外是像我们这个杂交稻大水应该稍微是可以多一点，但是呢梗稻可以多一点，像我们这个像一些重要水型的或者是一些低洼的田块低洼的是田块的时候，容易积水的田块我们碎肥这块的时候氮肥这块一定要慎重一定要慎重，也不是说所有的田块都能施。另外看苗这一块的时候实际上的时候

0: 也一个讲究，一个讲究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就是在因为不同的品种，它的颜色不一样，并不是它的颜色深就是含量高，也不是的。有的品种颜色深一点，有的品种颜色浅一点、淡一点。所以的时候，我们在同一个田块中，我们选主茎，我们看上部四张叶子，一般这个顶叶是个新叶，一般在于一半左右，有的一半左右还不到。然后顶二叶是个新人叶子，它的才长出来，叶色并不固定，所以关键就是看顶三叶和顶四叶，顶三叶属于相对是新叶，顶四叶是老叶。如果新叶顶三叶的叶色比顶四叶的叶色深，说明我们土壤中这个并不是那么缺氮肥并不是那么缺氮肥可以不是或者少吃一点。如果要顶三叶的叶色比顶四叶的叶色淡，那说明我们这个土壤中这个考定考好了氮入考芽去了那我们就是为了高产这一块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点氮肥假如想要是叶色比较深的情况的时候我们碎肥，那我们氮肥可以不用，我们为了防倒可以就光施一点钾肥就行了。一亩田一般来讲是氯化钾大概十斤左右吧，十斤左右吧，到十五斤样就可以了。如果要是我们一般的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使用现在市场上有就是含有氮和磷的二元复合肥，我们一般来讲大概是个15斤吧，10斤15斤，那看苗情况，如果差一点的话也可以使到20斤这样也是可以使到20斤所以这个碎肥这块的时候我们试的时候也是看这个苗，看天，看地，看情况，跟田块的情况来使用的所以这个碎肥这块就是跟大家讲的。另外的就是说我们因为马上就要进行打药了的时候，我们所以在这个病害防治这块呢这块一定要注意这个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我们草这一块的时候一般水稻拔节运水之后不提倡除草所以来讲我们也在杜老师在农民评论的时候新农民在评论的时候我们也讲了我们7月20号水稻关，对我们制茶样来，对我们磨茶制茶样来讲，卖茶道来讲的话，一般不提倡7月20号之后就不提倡进行除草了就已经除草实在有毒的话，那人再说吧主要是病虫害这一块的时候，像这个我们现在发生比较多的这个蚊菇病蚊菇病它是一种高温高湿的病害基本上的时候你的这个苗长得比较好群力比较大，我们基本上这个时候蚊菇病已经开始了它的防治呢也很好防治，主要用赛氟辛胺苯醚甲环唑丙环唑五组醇制药主要的是就是说我们蚊菇病防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什么呢？一定要注意多打水，一定要喷到织布。无人机防治的时候，我们最好存在傍晚到日里这段时间来进行防治，就是从5点钟到大概8、9点钟到傍晚8、9点钟这段时间来防治另外就是说我们这几年发生的比较多的一个是就是噬菌条斑病包括百叶枯病也有抬头百叶枯病抬头这个病发生的时候一般它的发生时间都是在7月下旬到8月份真正到9月中旬时候它这个病就发生轻了，因为它的发生的实际的温度一般是25度到30度，它是高湿的情况下，暴雨偏湿氮肥容易重发生。所以的时候，那这个病发生的时候，一定要是发现一点要防治一片，发现一点要防治一块田，整个井隔离防治而且的时候，随着这个8月份这个台风暴雨的增多这个发生的这个程度幅度是非常大的 是非常大的。有时今年的七月份可能八月份雨水啊也比较多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市运调班令。市运调班令它的发生主要是赛振龙和赛俊龙赛梅龙以及铜制剂啊，包括洛修基金药酸啊，传染霉素等致癌药剂为主，可是人体里进行防治，
1: 好，
0: 一定要多用水。
1: 李老师，我们跟抖音上面的各位朋友和老师互动一下。宣城的魏老师说，水稻补充拔节肥有明显的增产效果，补肥以后苗色来定啊，补肥以苗色来定，黄苗多施点氮肥，苗过绿少施，但是一定要配施钾肥。
0: 对，
1: 这是魏老师的一个提醒哈。
0: 对对，
1: 另外
0: 很好。
1: 好，晚风苏韵这个朋友问一下李站长，说他是6月3号鸡插秧，现在应该注意什么事项？6月3号，现在1个月零18天了。
0: 6月3号是插的是吧？
1: 鸡插秧。
0: 6月3号的插，那这个插的还是比较早的。那这个6月3号下的秧还是鸡插秧，还是6月3号插的？
1: 6月3号鸡插秧。
0: 6月3号鸡插秧的时候，这个时候应该这个防止蚊子病这块你蚊子病这块，因为今年雨水多，这蚊子病这块。另外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如果要插的比较早。像这个插的比较早的情况，有的可能早熟品种，马上就是八月上旬就开始出穗了。那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注重这个破口药这一块，破口运肥药这一块，因为，这个稻雀病啊，它的发生实际上的时候，就是跟我们这个药剂防治这块很大的关系，因为，这个稻雀病在发生重的情况，基本上大家没有抓住防治时机。它的防治时机一般是在就是建叶和这个稻叶两个叶一整平的时候，一整平，这个50%到60%那个一整平过了，1到2公分，那个时候是防治这个稻雀病包括稻蚊病的时候，是最佳的时候。所以如果它插的比较早。插的比较早的时候，有可能有的已经开始运穗了，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多雨年嘛的时候，稻雀病的防治，另外，这个防治这个钻蝇虫这块，防治钻蝇虫这块也要注意。
1: 好，那么我们大概还有4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哈，李站长。
0: 这个我们这个还有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防治，大家注意的就是一个是病害这个蚊子病。失调病，还有那个致腐病，进致腐病的时候，实际上呢，它的也是细菌病害，它拔出来的时候，像个那个这个钻蝇虫造成的窟心，但是呢，一滴就可以滴出来，滴出来的时候有一股恶臭，所以它的防治的方法基本上等同于失调病和白窟病，另外就是说我们田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及时的排水，烤田，这块是很关键的。是很关键的。在虫害这块的时候，因为马上就是2022年的发生时期，2022年像去年威胁比较重，大家反应比较难打。所以这块的时候，因为现在这个虫的它的这个发育期是比较长的，你比如说2022年它的这个时间是从7月20号到8月20号这个月的时间。所以由于我们现在田块的茶口不同，有枝杂秧，有麦茶，有油茶，有控茶的，什么茶口都有，有枝杂秧直播的，所以它的这个发芽的时间是比较长的，虫子比较多，有四代虫的几种现象，所以我们打药的时候，我们尽量的采用一些比较好的药，比较可以从卵结扎的药，从卵结扎的药，进行防治。比如用一枝独大菌素啊，家养通天井啊，冠名复虫胺、应虫威，多虫袖虫袖虫酰胺，还有杀虫胺、杀虫丹，这是复肥的都可以来进行防治。
1: 好，
0: 防治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这次打的时候啊，我们前年一定要有水，因为什么？我们的害虫，你像这个钻蝇虫、刀种卷蝇这块。它的幼虫啊都有假死性，包括刀胚子都有假死性，就是说在这个人打药的时候震动啊，它可以它可以掉到水面，掉到田里，你田里有水的时候，因为我们的药 实际上真正。

0: 水稻制造吸收的大概只有40%左右吧，那个绝大部分60%是落在一个田间的这个水里面的，田里面的，田里面假如有水，它药剂可以在水面上形成一种药膜层，而这个害虫的时候啊，它加湿性以后啊，加湿以后啊，落在水面上，它那个气孔，水孔这个，就可以啊，药物就通过这个水孔气孔之外，进入害虫体里，产生效果。
1: 好，
0: 包括
1: 刘老师，
0: 蚊子病。
1: 这个抖音上肥西老王这个朋友问，请问老师，二话明用什么药最好？有没有最好的药？还是说就是那选对药剂，然后打准时间，用足药量，用足水量就行了。
0: 对对对，现在比较好的就是刚才我讲的一枝独大菌素啊，加上通天井啊，这个包括落虫杀虫杀虫丹嘛，袖虫通险制药，包括蝇虫未破壁的，甲胃炎破壁的，制药都可以，都应该都很好的，都很好的，
1: 都可以，好，
0: 都可以。
1: 好，我们还有2分钟的时间哈。
0: 对，好，就是说听大家，就是说刚才讲的一个田间有水，第二个的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时候啊，这个夏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用药安全，用药安全一个是比人安全，第二个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现在是无人机飞房，无人机飞房的时候，我们某用水量的时候一定不能少于3升，并且要加飞房注记，其实无人机飞房的时候，
1: 好，李老师，我们回答一个问题哈。风衣年华这朋友问，窦家明怎么？

0: 制药德克士达，德克士达，
1: 溴乐重碱铵，
0: 重酰胺、
1: 重酰
0: 多重
1: 铵
0: 苯甲酰
1: 和氯重苯甲酰胺都可以。
0: 胺，对对对，德克士达，
1: 都行。
0: 德克士达，
1: 好，那时间关系，今天请李老师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啊，李老师，谢谢您啊。
0: 谢谢，
1: 好，再见啊，以后有机会再请到李老师给大家进行讲解，谢谢您，再见。
0: 行，再见。
1: 稍后呢是我们的整点广告，广告之后呢就会进入到我们周三晚上的另外一个固定板块，叫创富好青年。创富好青年呢是由共青团安徽省委和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共同为大家打造的，每周三的晚上都会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目前在三农创业领域比较成功的专业人士做客我们直播室，来分享创业经验，讲述创业故事，介绍创业项目，描绘发展蓝图。今天晚上我们稍后将会邀请到的是安庆天柱山月河度假庄园的主理人朱思义，来给大家分享他在安庆前山从事农文旅结合这个创业项目的。欢迎大家稍后呢继续收听收看交流互动。
2: 妈妈，看我的跳跃后空翻！
3: 宝宝真棒，别游得太远，有危险。
2: 没事儿，我都已经长大，会自己找食物了。昨天吃掉了一只肚子里有好多漂亮彩色片片的大乌贼，看我再来一个后空翻！哎呀，这个白色的圈圈是什么？糟糕！
4: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5: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4: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他伤害哦。
6: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7: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8: 真的零风险吗？
9: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0: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1: 怎么回事啊，大姐？
1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3: 北京时间20点整。
1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1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2: 新时代，
13: 新机遇，
12: 聚焦三农，
1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15: 立足农业，创业致富，
13: 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
15: 安徽创富好青年，
13: 创造财富，
15: 实现梦想。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请出我们今天晚上的嘉宾，来自安庆天柱山月河度假庄园的主理人朱思义，朱总。朱总好。
4: 你好。
1: 朱总好。这个听了您这个身份的这个介绍，大家应该就能够感觉到您这是做农文旅结合项目的，对吧？
4: 是的。
1: 大概做了多长时间了？
4: 其实我们这个基地到今年已经是第13年了。
1: 哟，时间挺长的了。
4: 然后我返乡创业呢，也是第3年了。
1: 就是您返乡创业之前，这个是已经有了。
4: 对，这个基地一直是我父亲，应该是从2015年2014年的时候就开始在建设了。然后到现在也确实有13个年头了。
1: 有13个年头啊。我们接下来还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朱总呢，他其实学历非常高，在海外也留过学。在英国留过学，对吧？在英国留过学。另外呢，回国之后呢，在上海还深圳，
4: 对，
1: 在外企做过高管哈。
4: 对，在一家美股的上市公司里面，也是从事教育行业。
1: 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环境，其实非常好。就是为什么会想到放弃这样的一个工作，然后回到家乡，跟着父亲一起做这个农文旅这个项目？ 这个估计很多人都会问。

0: 问过您这个问题
1: 是
0: 哈，
1: 的，因为很多人可能也不理解，确实，这个问题说起来呢，它也是比较，说来话长，也是多方面的一个原因。当时呢，我记得很清楚，我是2023年的时候，生完我第二个小孩子，然后，当时其实是从上海的分公司调到深圳的分公司，当深圳分公司的负责人，然后呢，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整个的工作相对来讲啊，就是因为教育行业它是一个轻资产的行业，是一个知识输出的行业，没有，其实相对于我现在来做这个事情来讲，我觉得是没有那么的累啊，当然呢，它对于你的这个行业的这个知识储备啊，各个方面要求比较高。然后生完第二个小孩的时候呢，我当时是因为疫情，在休产假的时候，我就带着小孩想回来，就是休息一段时间，回到我的老家安庆潜山。然后当时呢，我们这个基地的民宿这个板块呢，正好正在建设过程中，就2023年。然后，我父亲呢，他当时是，身体呢可能也不太好，那个时候刚好那一年的时候，所以我觉得他整个就做起来有点力不从心。然后我们就这个年代，我们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比较多啊，所以当时呢，我就觉得他的压力非常大，虽然他没有亲口告诉我，但是我觉得他确实做起来呢，这个感觉他有点力不从
0: 就
1: 心。
0: 您已经能够切实感受到了父亲很累了。
1: 对，然后所以正好那个时候我也回来待了几个月，然后我当时在休息的过程中也在辅助他做一些事情，然后慢慢慢慢的，我就觉得更多的是一份责任感吧。

0: 对于他来讲，其实很多东西的学习确实要付出更多的时间跟更多的这种精力
1: 是
0: 啊。
1: 的，那您当时决定说要回乡帮助父亲一起做的时候，他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
0: 其实他当时也，我觉得我感受到他也比较犹豫，虽然他没有很明确的告诉我，因为呢，一方面呢，我是唯一家里的一个女孩子啊，所以他也是花了很多的心血来培养我，从我一路以来的这个我们的教育到择业啊，他一直花了很多的心血。像我的高中在我们前山最有名的冶寨中学，
1: 哦，您是冶寨中学
0: 对，
1: 那个
0: 然后再到
1: 毕业
0: 我
1: 的
0: 们
1: 是吧？
0: 对，再到重庆，然后学这个师范，然后到我们的西南师范，再到我们的英国。所以这一路以来，我觉得他确实是付出了很多的心血，然后他也是希望我能够走出去，有更好的平台。但是另一方面呢，他可能也知道，自己来做这么大的一个赛道，或者这么大的一个这个企业，他需要有人来辅
1: 辅
0: 佐
1: 助他
0: 他，或
1: 啊。
0: 者说希望有人来继承他，
1: 来传
0: 因为
1: 承。
0: 毕竟是他花了这么10多年的一个心血。当然，在这个之前，他一直也是从事过这个餐饮跟文旅行业的啊，只不过当时不是在这个基地，是在另外我们市区的一个点，所以他当时其实内心里，我觉得他是比较矛盾或者比较纠
1: 也
0: 结的
1: 纠结。
0: 啊。当时我们也有很多亲戚是比较持反对态度的，觉得女孩子可能在上海啊或者深圳机会更多一点，
1: 而且可能会生活的会更舒适一些，
0: 对，相对来讲可能更没有那么的操心，因为创业相对来讲它需要各个环节亲力亲为的比较多。所以我的父亲没有直接告诉我，但是呢，通过这几年呢，我的一个成长，包括我的一个创业，我觉得，目前对他来讲，他应该还是，对我比较满意的。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一直在磨合。
1: 也就是说，您是从。

0: 很多东西。那后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请代运营公司请外面的店长，很多时候呢，它会存在一个水土不服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在试了半年左右的时候呢，就觉得这条路呢，可能不是最优的路径，然后我们就跟这个代运营公司呢，就是解除了这个
1: 解约
0: 合
1: 了，
0: 作关系，然后我自己呢，就从我们本地招聘了一些管理人员，然后跟着他们一起从。我们最基础的就是包括说我们的铺床啊，我们的这个餐饮的配备啊，我们各个环节都是从最基层的事情，我们一步一步的实践过来的。然后直到今天，我觉得目前我们团队相对来讲应该是比较成熟了。那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其实是痛并快乐着。
1: 就是这个中间这3年多来有没有，或者是偶尔还是或者说还是说会经常出现一些想，哎，我到底这个决定是对的还是错的？
0: 那对我来讲没有，因为
1: 没
0: 首
1: 有
0: 先我是一个行动派的人，所以就任何事情，我觉得只要我去做了，我首先不管结果如何，我觉得以我的这种性格，我是不会去后悔的。可能更多的是我在想的是我有没有把这个事情做好，所以就其实从来没有后悔过。另外一点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我收获到了。在这个原来的这个职业过程中，职业生涯中，没有过的一些体会，没有过的一些经历，其实对我个人的成长来讲，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进步。虽然说，不是从我们其他方面来衡量啊，虽然说我们可能不是从你的收入啊或者其他方面来衡量，但是从我自己的个人成长来讲，我是从来没有后悔过这个决定的。
1: 因为朱总呢，也是一个这个非常年轻的90后的返乡创业的这个高学历的这个人才，然后呢，其实现在我们国家还有很多像您这样的一群这个青年人，
0: 返乡创业
1: 返
0: 的，
1: 乡创业的青年人，或者是已经在城市有过一段工作经历，但是呢，也有可能是因为跟您一样的这样的因素，比如想要回到家里面照顾家里面人，或者是也想有一些农业创业的这个情怀。那么对于这些朋友来讲，你觉得他们如果说回到农村，他们有哪些优势？然后或者说就是他们也有可能会踩哪些坑？咱们怎么样规避这些比较共性的一些坑？
0: 首先就是这个问题的话，回归到您的问题，就是说，我如果是一个返乡创业者，那么回来之后，我要规避哪些问题，或者说我能做些什么？首先我先回答说我能做些什么，然后我们再来说规避哪些坑。因为作为一个返乡创业来讲呢，其实大家现在都在。提倡我们更多的人回到我们的乡村，我经常也讲的一句话就是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其实，在农村里面创业呢，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因为呢，农村里面的很多的这个问题，比如说人口的问题呀，比如说我们很多，就像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它的这个很多的我们的人口问题，它可能流动人口不够足，然后包括我们在当地的用工啊、招聘啊各个方面，还有我们的这种，比如说我们现在想要找一个懂自媒体的人，那么可能我在上海、合肥来找的，相对来讲
1: 就比较容
0: 会
1: 易一
0: 更
1: 些，
0: 容易一点。那么在我们小县城来讲，相对来讲就会困难很多，所以有很多你不可预见的问题。那么就是回归到这个，就是说我能做什么的问题啊？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自身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就以我来做比喻，那么我是因为家里面我的父亲已经做了有这样的一个基础了，那么所以其实相对于其他的返乡创业来讲，我可能做起来呢，更加的顺畅一点，因为我们有一个基础在这儿。当然呢，因为我们所在的盘子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其实，这个我们需要关注到的方方面面也是比较多的。那么，作为返乡创业者，我觉得第一点就是要思考你自己能做什么，就是结合你，比如说我是一个会学自媒体的，我的自媒体做得很好，那么可能你要在这个方向、这个赛道去找机会。比如说，我是学这个食品安全或者是农业方面的，那么我们可能就要去在这个方向赛道去找。所以就是我觉得最核心的是要看看自己能做什么，
1: 最适合做
0: 最
1: 什么？
0: 擅长做什么。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而不是说我为了 为了迎合什么事情，或者说我为了做什么而去，
1: 就成为那样的人。
0: 对，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一定要思考清楚。
1: 对，
0: 对你的擅长做什么，因为人无完人，不可能。

0: 说我什么都能做的，所以要想想我手上的牌有哪些。
1: 对，
0: 我觉得这个第一点非常重要。第二个，我觉得就是要先做小而美，然后先要从基层做起。就不要一上来就想着说是，我贪大，或者
1: 求
0: 说
1: 全，
0: 对求全，
1: 求高档，
0: 对，也不要一开始想着我是从这个城市里面回来的，那我就要以这种高管的心态，或者是以一个这种企业管理者的心态去，在农村里面想去创业，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多时候是行不通的，因为农村它有自己的一套，丛林法则，或者说自己
1: 对，
0: 的一套，这个规则。那么你一定要摸清楚这个东西跟在城市里面去，做一个白领啊，或者在城市里面去管理运营一个企业，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1: 对。
0: 那么，对于，而且特别是对于如果是自己法人创业，做一个，一个私营企业来讲，我觉得其实是活下来比什么都重要。因为尤其我们现在这种创业的这种很多的这个，尤其是做我们这个赛道啊，做农温旅农合或者农业或者是三产的这个赛道，它相对来讲都是一个，周期比较长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赛
1: 对，
0: 道。所以它不是说我一下子就可以一蹴而就的。比如说我今天种了一个什么东西，马上就可以结果，这个是不切实际的。我觉得，在第三个呢，就是说，在农村创业的时候，不要想着单打独斗，不要做这个孤岛，要融入到一个生态圈子里面。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虽然说我是在经营我的这个，月河度假庄园这样一个三产融合的基地，那其实更多时候您去看我的视频号或者看我拍的这些视频抖音，我们更多时候也是在宣传家乡，宣传天柱山，就是我们在结合天柱山的山水，好山好水，以及天柱山或者说安庆的这种人文禀赋等等各个方面，我们在做宣传，所以很多时候它的立足的点可能要更大一点，就是另外我们在做这种，产品的时候，不管是我们的这种一日游、两日游，或者是疗休养4日游、5日游的产品的时候，我们永远都是结合周边的这些景点，或者周边的这些，民宿啊，我们周边的这些等等的这些上下游，我们再做一个整合。所以就是，我觉得作为一个返乡创业者的时候，一定要学会就是融入这个生态圈，因为在小地方做事的时候，靠自己，靠某一个，就是某一个品牌或某一个店的这种，就是其实它的这种力量还是
1: 就是
0: 比较弱的，
1: 你的影响力是不够的，
0: 对，
1: 覆
0: 比
1: 盖
0: 较
1: 面也
0: 弱
1: 不
0: 的，
1: 全，对吧？
0: 是的。然后最后一点就是说，要把我们的本地文化做成自己的护城河，就是既然你选择了返乡创业，那么这是一条与众不同的一个创业的路。那么你回去之后，可能每个人的家乡它都有自己的一个特色啊，比如说我们的潜山，它是我们的这个，舒州福地、二乔故里、黄梅之乡等等，我们的古南岳，对吧？所以它的头衔很多。那么就是你的在地文化到底有哪些？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返乡创业者，一定要去挖掘，因为其实城市里面的人，到我们现在我们讲有一个趋势叫我们叫小众游，而不是说去这种，大这种就是我们原来讲的这种传统的地方，或者是这种大城市去做那种观光游。很多时候，随着现在的交通的便捷，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信息的这种通畅，很多人他就会开个车，哎，可能从合肥、武汉或者南昌就2、3个小时就过去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经常游客来的时候就会问，哎，你这个地方你的这个有什么好玩的呀？你们这个地方有什么好吃的呀？你们的特色啊，或者是你们这个地方的文化有什么呀？那么这些，我觉得，特别是对于我们做着农文旅，对这个赛道的人，我觉得是要先摸清楚。所以，作为一个返乡创业者呢，一定要想清楚，就是在地文化怎么把在地文化很好的利用作为自己的护城河，然后再回到您说的这个踩坑的问题上啊。我觉得就是一个建议吧，就是任何时候不要把结果往最好的方向去想，我觉得应该是往最坏的方向去想。但凡想到，比如说我要做这件事，最坏的结果是什么？这个结果是不是能在我的承受范围之内？如果说最坏的结果能在你的承受范围之内，那么我觉得至少你还有个退路。假设说你把这个结果预期的都是最好的这种结果，那么很多时候可能就没有退路了。
1: 是的，就刚刚这个朱总分享的特别好，就是，您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也在随着您的这个分享，我在思考一些问题，想象一些画面。 因为我们做很多这个创业者的这个采访，包括我们现在刷短视频，很多在三农创业的一些朋友，我发现真的是做得比较好的，他的一些做法基本上都跟您的这个思路是契合的。就说您这个创业啊，不是一个独立的一个个体，就一定要融入你们当地的这样的一个文化。比如把当地的这个资源作为您的一个创业的一个土壤或者大的一个营养池，对吧？您如果说是单独自己个人，比如说啊，我就是做粉丝加工的，我天天只介绍自己的这个粉丝，而没有其他的营养的一个输出，那您这个就是这个明显的感觉到您的这个吸收的这个营养，包括您对外这个输出的这个优质内容是不够的，对吧？所以特别赞同您刚才这样的一个分享哈。刚才您也讲到了，你们现在这个创业项目啊是比较大的一个体量，对吧？
0: 对。
1: 目前大概是有，我看了一个资料说有，您这个庄园就有800多亩，是不
0: 对，
1: 是？
0: 我们整个的现在建成的有830亩，其实当时总规划有2000多亩。
1: 总规划2000多亩，但
0: 是。
1: 现在这个启动的是800多亩
0: 对。
1: 哈。就是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因为现在也是暑假的这个暑假游的一个高峰期哈。现在交通也很方便，如果说人家到您这去，我们能够有什么样的一个体验？然后您这个度假庄园，名字上面就比普通民宿感觉要好像内容丰富很多，
0: 是的，
1: 咱们跟普通民宿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
0: 首先，我们现在是有8大的功能板块，从我们的这个餐饮服务板块、户外娱乐板块、水上休闲板块、农业金果林采摘板块等等，我们是分为8大板块的。那么从我们的定位来讲，我们是一个康养加文旅加农产品加工的这样一个三位一体的田园综合体。所以呢，首先吃住行。娱乐购这个方面，我们基本上都能满足。你像我们的这个基地里面，针对不同的人群，比如说小孩子，我们有一个10亩的无动力乐园，这个是我们跟村集体一起来入股联营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么每年呢，会给村集体一个固定的这个租金，然后加上我们的收益分红，
1: 这
0: 我们
1: 村里面的这个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这块就有了。
0: 对，这个是我们在2023年10月份。就是做的一个项目，目前来讲，这个项目的这个不仅仅是带动了本地的一些就业嘛，那么在这个收益方面还是不错的，因为它也是作为潜山市第一个或者是唯一一个离市区很近的这样一个大型的无动力乐园
1: 大概有多远？离市区？
0: 我们离市区大概开车是5到6公里这样子，
1: 哦，
0: 十
1: 那
0: 分
1: 很
0: 钟，
1: 快，
0: 对。
1: 太快了，骑行都可以。
0: 骑行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那个民宿还放了那个4辆这个共享单车。当时是我们潜山市组织部，跟团委发起的一个项目，叫"我在潜山有辆车"，所以我们有几个点，在我们的市区啊、天柱山呐、还有我们也是其中一个点。那么游客来了之后，可以免费的租赁这个车，然后可以就是骑行，因为我们整个潜山其实还是比较适合骑行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
1: 生态环境特别好的一个
0: 不
1: 地
0: 管是
1: 方，
0: 山上还是山下，有很多大大小小的这个景点，应该是3A 景区有十。应该我记得应该有17个朝上，
1: 3A 景区就有17个朝上，
0: 对，所以可以看的景点还是比较多的。然后再说我们的这个餐饮板块，也是我们其实做的最早的一个板块。这个板块呢，目前我们可以容纳这个500人同时就餐，所以我们大到这种就是团队的这种团队的餐饮啊，或者小到这种就是我们的这种亲子啊，或
1: 家
0: 者是
1: 庭的，
0: 家庭的这种出游啊，我们针对不同的这种。客户群体呢会有不同的这种套餐或者不同的这种产品出来，比如说暑期的时候，我们就在抖音里面推过这个3到4人餐、5到6人餐这样子。很多游客因为他对你的这地方不了解的时候，那么他肯定是通过抖音、大众点评或者美团这个渠道去第一个做初步的一个
1: 了解，
0: 判断或者是甄别。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是要以一个相对低一点的价格去做一个引流啊。因为他对这个地方不太了解的时候，那么他可能更看重的是一个性价比，所以当
1: 是
0: 时
1: 的。
0: 我们在，各个平台呢也推了一些暑期的这种亲子游套餐，然后我们还有这个农业板块，农业板块呢主要就是我们的这个100多亩的一个果园和种植园，里面呢主要是打造四季有果，从我们的春天的桃子，到我们的夏天的葡萄。再到秋天的梨子，再到冬天的这个美人橙，所以四季基本上可能除了我们中间的2个月有一个空档期，四季都有果啊。然后我们这里面还种了一些我们当地的一些蔬菜，你像这个季节茄子、豆角、辣椒， 那这个主要也是供我们餐饮使用
1: 的。的确很丰富哈。
0: 嗯，
1: 稍后是我们的这个半点广告，我们广告之后再继续聊，好吧？
0: 好，
1: 欢迎大家稍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朱总的分享和介绍，我们一会儿时间再见。我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他们是致富路上的先行者，
2: 他们是创业大军中的排头兵，
1: 他们是安徽创富好青年。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共青团安徽省委农村部、安徽省青年创业者协会、安徽农村广播共同推出的创富好青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周三晚上8点到9点呢，是为大家送出的创业青年嘉宾访谈的板块。今天做客我们直播室的呢，是来自安庆前山天柱山月河度假庄园的主理人朱思义朱总。朱总呢是一位高学历的海归这个人才，那么曾经呢在英国留过学，然后呢留学回来之后呢又在上海和深圳做过外企的高管，然后放弃高薪回到家乡，跟着父亲一起从事这个农文旅项目的这个创业。那么目前呢是在安庆前山有830亩的一个庄园，刚才也介绍到了有八大这样的一个项目，对吧？哈，
3: 对，八大功能板块，
2: 八大功能板块内容非常的丰富，现在呢也是正值这个

0: 暑期游的这个黄金时期哈，应该有很多人最近到您那去游玩，对吧？
1: 对，我们这个暑期的入住率还是不错的。
0: 然后这个您这边庄园最大的亮点有哪些？能不能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好的，刚刚就是介绍了我们具体有哪一些板块和哪一些内容，说到亮点呢，我们这个基地的名字为什么叫悦禾居呢？悦是喜悦的悦，禾是荷花的禾，居呢是因为我们那边想让人就是留下来，所以当时选了这样的一个名字。那么这个 slogan 当时我想的是呢，叫和你一起悦享四季，
0: 这个荷也是荷花的
1: 对，
0: 荷，
1: 荷花的荷，荷，当然它可以谐音，就是
0: 那谐音
1: 和
0: 就
1: 那个
0: 和你，
1: 和，对，
0: 对。
1: 悦享四季就是我们就是用最愉快的心情去度过我们的这个春夏秋冬这四个季节。那么当时我选这个名字还有一个最主要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的基地是有一个百亩荷塘，现在也是我们基地最漂亮的时候。我们每年6到8月份呢，会有这个100多亩的这个荷塘，然后我们的荷花也有几个品种，这个时候也在正值开放的
0: 这
1: 时
0: 是
1: 候。
0: 荷花绽放的时候，现在是吧？
1: 对，然
0: 那
1: 后
0: 很
1: 这个
0: 美。
1: 时候可以赏荷花、摘莲蓬，然后拍汉服等等。所以当时荷花是以这个为我们的一个底色。那我们在农产品三产这一块呢，我们也做了一些，比如说莲子的加工啊，包括藕粉呐、等等，这些作为我们的一个配套。然后我们在这个藕的上面呢，我们现在也正在做文章，因为前山呢本身我们有一个雪狐贡藕这样的一个品牌，所以今年我们也正在尝试
0: 这什么品牌？
1: 雪狐贡藕。
0: 雪狐贡藕，
1: 对，
0: 这是有历史记载的吗？
1: 对，它是在县志上面有这个记载的，并且也是个地理商标。然后我们今年也在尝试把这个雪狐贡藕呢移栽到我们这个基地。那这样如果移栽成功的话呢，我们来的游客都可以尝到我们本地的这种，因为这个藕的它的一个特点就是9孔13丝，爽如爱梨。当时是给朱元璋作为贡品的。我也是去年在机缘巧合的一个情况下发现我们这个品种还保留了在，所以今年也尝试一下把这个藕种到我们的这个基地里面。另外就是，还有一个特色呢，就是我们这边的话，刚刚讲了，因为有这个农业板块嘛，有我们的果园、采摘园，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遵循了一个生态这个健康，所有我们的食材呢，基本上都是本地化，包括到我们的这个食用的这个菜籽油、食用油等等，因为我们前山也是一个这个菜籽油生产的一个
0: 大县，
1: 大县，所以呢，很多东西我们使用这个本地化、纯生态的。这个也是我们餐饮的一个板块。那我们的这个其他的板块呢，主要就是做一个融合，就是针对不同的人群，在不同季节，我们做一个产品的融合，就 X 加的融合，就是过来了之后，我们不仅仅只是停留在很表层的吃或住上，那么有一系列可以就是休闲娱乐的活动。
0: 现在很多这个村里面在发展这个农文旅项目的时候，最近几年有个潮流，就是打造这个村咖。村咖呢，它是特别能够吸引年轻人哈。
1: 是的，
0: 您这边有没有？
1: 您说到这个这个村咖呢，我这边还有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故事，我跟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当时我们回去的时候呢，就是整个的前山的这个咖啡啊，就村咖，我们那时候还不说村咖，那时候整个的咖啡店都很少。我自己呢是基本上一天是最少是早上下午2杯咖啡，所以那时候我经常为了买咖啡开车跑很久，然后跑到我们市区的一个店，然后有的时候早上他不开门，9点多才开门，而且他的这个咖啡的单价还不低，所以后来我就想，为什么我自己不做一个这种咖啡店呢？然后我就把我们有一个仓库，大概60平方左右，花了15天的时间，我把它改造成了一个咖啡店，我取了名字叫三十咖啡。因为这个咖啡店它是坐落于在我们的这个庄园里面，那其实春夏秋是我们的一个，农庄里面我觉得是最好的季节，播种收获的季节，所以当时取了叫三十咖啡，也是希望它能够有这种收获的这个寓意嘛。后来这个店当它建成了之后呢，我就，在外面去找这个主理人来入住，因为像这种业态的话，自己来运营呢，可能它的运营成本比较高，而且相对来讲呢，就是不专业，所以后来就找到了一位，也是一个小姑娘，赣州的小姑娘，嫁到我们前山的，她那个时候也刚刚回来，她没有，当时也没有一个很好的这种就是一个方向，后来我就跟她讲，要不然你来运营这个咖啡店呢？
0: 试试啊。
1: 对。 后来他就把这个咖啡店接去。当然，我一开始给他条件也还是比较好的一个条件。当时我们是不收租金，然后我们是有一个就是免费入住期。所以后来他这个咖啡店当时在五一的时候创过一天大概是9000多块钱的这个营业收入。
0: 哦，那挺高的了啊。
1: 那么后来呢，通过我这个咖啡店，后来其他的民宿这个老板也觉得，哎，这个业态很好。后来
0: 大家都效
1: 我又
0: 仿。
1: 把他介绍给了另外我们在天柱山上的一个民宿的一个老板，后来他在那边也开了一家店。这个小姑娘现在应该有几家咖啡店了，在我们前山，所以也通过我们的这个咖啡店，就是，
0: 带动了他的这个创
1: 对，
0: 业和就业。
1: 对对对，其实对于这么他们这个行业来讲，它的很多的这种成本相对来讲是固定的。那么比如说会做咖啡的人是跟不会做咖啡的人，他绝对是做出来的东西绝对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是每天都喝咖啡的人，所以我对这个比较了解。当然，我们当时这个小姑娘后来她在我们的市区也开了一家店，所以这个村咖我们也是最早在前山就一直在践行的，应该是践行者之一。现在目前我们前山的村咖是比较多的了。
0: 我觉得这股风是您带过去的，
1: 也不能说
0: 对
1: 是我
0: 吧？
1: 带过去的，可能是因为我当时也有其他人在做，但是呢，可能在民宿这个赛道做的，我是比较早的一
0: 比
1: 个，
0: 较早的，
1: 对。
0: 现在咱们都说各行各业都很卷哈，在这个民宿、农文旅赛道也都很卷。我记得几年前的时候，我具体是哪一年，我已经无从去考证它了。就是那有一句话说，什么想你的风已经吹到了哪儿了哈，就
1: 对对
0: 这个，
1: 对，这个对。
0: 就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大家可能还是比较感觉很新颖，到
1: 都要
0: 后
1: 拍
0: 来，
1: 照打卡一下。
0: 对，到后来就发现这句话是已经泛滥了。就是前期大家还觉得很有意思，后来就很泛滥了。所以我就在想，就咱们怎么样，就比如你们这个农牧旅项目怎么样，打造出自己的这个特色，在这么卷的这样的一个赛道当中，哎，人家一提到这个农文旅，提到民宿，哎，就能会想到你们的那个独特之处啊，在哪里？
1: 好，这个问题的话，就是首先从几个方面去谈谈我的一个看法吧。第一个方面就是，因为大家现在可能在这种消费下行的情况下，更多的时候会去比较嘛。那么，首先我觉得是，作为一个，如果是一个体量比较小的民宿，我觉得这个问题倒不大，因为它的这种运营成本呐、运营开支啊等等啊，
0: 都非常可控的。
1: 对，它是可控的。那么，对于像我们这种体量的这种基地啊，或者是综合的这样一个这样的一个企业，那么我们基本上是每天开门就要有支出，所以我们必须要考虑到这个现实的问题。那我现在做的一个事情就是不要把这个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所以我们现在是争取能拿的牌子，我们多拿一点。比如说，我们拿了安徽省的森林抗旱基地、安徽省的职工疗养基地、全国农民田径学校，全国五星级精品休闲农精品休闲这个乡村旅游示范点等等，我们就拿了很多的牌子。这2、3年的时间里面，
0: 您这些牌子都是一些这个非常正规的政府的颁发的这样的一个牌子。
1: 对，因为我们其实硬件条件的投入是够了，那么所以我们就要去从各个口子里面去了解到他们的需求是什么，所以包括林业口、农业口等等的文旅口，我们都要去积极去对接，所以我们就是去把这些能争取的牌子，我们要争取过来。那么争取过来有一个好处呢，就可能他们有一些这个考察啊，或者是我们的一些能够带来一定的业务，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就是我们在想，就是在针对这个客户群体上，我们不要单一。就是最早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多针对的是亲子这个赛道。那么亲子这个赛道呢，这2年其实因为随着我们这个出生率的下降啊，包括我们现在其实暑期的时候，大家可能发现很多学生都在补课，并没有很多时间出来玩。所以今年的时候，我们把这个赛道又进行了一个调整，就是我们针对初老的这种，活力老人，我们做了一系列的这种暑期的产品，所以就是不要把这个你的客户群体锁定到一个方面，我们是要多方位的，我觉得去进行一个产品和一个这个就是营销的这样的一个迭代更新，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觉得其实要，一定要这个就是 拥抱 AI，拥抱自媒体，因为现在很多我们去了解到的渠道，基本上都是通过我们的抖音、视频号、
0: 小
1: 小
0: 红
1: 红
0: 书，
1: 书，或者各大的 OTA 的这种平台。那么呢，我们需要做一个我们这样的一个农文旅的这样一个基地，我觉得就是要尽可能的在每个平台上去展现自己，然后在每个平台上要展现，不光要展现自己，还要展现各个季节或者说各个不同的场景，我们的特色是什么？所以这个是也是我们这2年一直在坚持在做的事情，是我们抖音的这个视频保持更新，包括我们的直播，我们要培养自己的直播人员，不光要这个借助外部的力量，也要培养自己的这个直播人员。所以这2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点呢，就是我觉得在这么卷的一个大家卷的一个行情下，或者说大环境下，作为我们这个三产这个服务行业啊，我先讲服务行业，农业当然可能它涉及到一些客观条件啊，或者涉及到一些科技啊等等，或者一些技术啊。那么我觉得作为一个三产的行业，其实永远要保证自己的一个服务标准啊，就是客人他花了多少钱在你这儿消费了，那么他回去之后，至少我觉得你要让他觉得这个钱他花的值，
0: 对，
1: 他愿意再来。
0: 那如果说有这样的体验的话，我就会跟身边的朋友、家人来分享。
1: 对，就是口口相传嘛，这个确实是非常重要。就是人家讲酒香不怕巷子深，所以我们一直在跟我们员工强调的是，一定要提供我们的一个服务，在提供好基础服务的同时，我们还要提供一些情绪
0: 情
1: 价
0: 绪的这个
1: 值
0: 价
1: 给
0: 值，
1: 到
0: 尤其
1: 客
0: 是
1: 人。
0: 正能量的一些情绪价值，对吧？
1: 是的，然后让我们的客人通过他的这个力量来帮我们做宣传，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有员工会问我，或者有同行们会问我，就是怎么去做好这个服务？我觉得我的回答一般都是给他们2个字，我觉得真诚。就是如果你做到足够的真诚，你把你自己想象成一个消费者的态度，其实因为在各个在服务的环节中啊，就是我们不能够保证每一个环节都非常顺畅，也不能保证说我一点瑕疵都没有，肯定是有一些客观因素或者是非客观因素，那么肯定会造成一些不尽容易，因为服务它永远没有这个标准，它永远没有这
0: 因为
1: 个，
0: 每个人的体验是不一
1: 对，
0: 样的。
1: 所以我觉得我一直跟员工说的是一定要真诚。如果在客人跟你提要求的时候，你可以真诚地告诉他哪些我可以做到，或者哪些我做不到的，我如何去改进。
0: 或者说，即使别人说，哎，这方面我们做得不好，经过他解释之后，我觉得，哎，我的确做得不好，那
1: 是的，
0: 我承认，那我们下面我们后面我们改进，对吧？哈。
1: 对的，对的。
0: 刚才也提到了我们这个现在，庄园呢，其实每天一开门，就要有很多的这个费用在这个支
1: 是
0: 出，
1: 的，
0: 这个费用的这个支出，其实是不是也，有很大一部分是用来支付当地这个劳动力这个工
1: 是的，
0: 资的，对
1: 工
0: 吧？
1: 资是应该是我们的一个最大的一
0: 最
1: 个
0: 大的一
1: 支
0: 个
1: 出，
0: 啊，
1: 因为我们基本上所有的这个投入，前期的固定资产投入，这个基础设施投入已经投进去了。那么现在，因为我们常用的员工大概有30多个，就我们长期雇的员工。
0: 基本上固定的，
1: 对，再加上我们这个果园里还经常有临时工，然后包括我们现在暑期还招了一些实习生，所以这个人员开支应该是最大的。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的这个流转土地的这个
0: 租
1: 租
0: 金
1: 金，因为当地有，我们其实大概在潜山或者在安庆地。

0: 要可能因为我父亲也是当地人，他觉得一方面呢，就是要让老百姓
1: 受
0: 真真
1: 益，
0: 切切地得到一些，对，一些收入，这是一个方面。因为对于很多的农民来讲啊，其实他们没有特别，就是说我们讲说画大饼，对他们来讲这一套可能并不是
1: 不
0: 很，
1: 管用，对，
0: 并不是很管用。那么他可能更多的是看到眼前的当下的。
1: 对，
0: 所以这个，而且他们这种很多农民对于土地的这种情结，是我们可能城市人或者说这一代，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是感受不到的。他觉得这个各个方面，那觉得这个，是自己的这个土地啊。我们一方面要保证他的这个土地的这个租金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尽量能让他留在我们这个地方工作，能让他在自己的这个，这一方土地上能够就是去贡献自己的力量。
1: 我觉得就是你们这个做法呀，就是能够很好的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就部分返乡创业者，他可能会处理不好和周边村民，甚至和村委会之间的这个关系，他觉得他是一个独立存在的，那甚至到了不好的情况的时候，甚至是对立的。有这种情况的这个发生，那你们这样就很好的解决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0: 主要是我父亲他，这么多，他也是安庆市人大代表，所以他在当地也是比较，还是
1: 比较
0: 说
1: 受
0: 话
1: 什
0: 还
1: 么？
0: 比较有影响，或者说是他的为人各个方面这
1: 比
0: 么
1: 较受
0: 多
1: 认
0: 年，
1: 可的。
0: 乡里乡亲们或者大家都比较认可他，这是一个方面。然后第二个，我其实，在去年的这个，我当时是在安庆一个十佳新农人的这个颁奖上，然后当时我有幸去做一个发言嘛，我也讲了一句话，很多人也对这句话还比较认可，就是我们觉得乡村振兴它其实，离不开我们这些返乡创业者，或者说这些青年人的这些创意、这些梦想，或者这些我们讲的新力量。但是呢，其实更离不开的是那些祖祖辈辈扎根在这个地方的这些人。我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今天有很好的一个想法，我要种一个新的这种番茄或者新的这种葡萄。那么这个想法如何落地啊？包括我们的从，这个葡萄我知道从一开始的栽培到蔬果到后期的打理，这些都是需要你当地的这些
1: 村民们来
0: 村
1: 帮
0: 民
1: 你们
0: 们
1: 做的，
0: 来付出劳动力，把它最终变成一个成果。所以包括说我们的这个，再到我们的这个餐饮，再到我们的这个民宿，它都是一个需要劳动力去付出的一个成，
1: 对，
0: 你的盘子菜要炒出来，要端到桌上去，你的这个客房要收拾出来，等等各个方面，所以其实还是离不开当地的这些村民的这些力量。
1: 对，然后你们现在就是在。除了带动周边农民这个就业之外，你刚才不也提到你们在通过抖音啊，就是线上平台来卖货嘛，对吧？
0: 对。
1: 这个卖的这个货是不是除了你们自己庄园的周边农户的货，你们能不能去进行这个，比如说收购，然后再或者说带他们销售这个工作做吗？
0: 这个我们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在尝试在做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整个的这个就是抖音新媒体各个方面的这个工作，其实也是开展的时间还不是特别长。我们前期也是在摸索。那去年的时候，我们就是去周边，我通过自己的视频号，然后去发现一些，比如说农民养的鸡呀、鸭呀，然后包括一些这个茶油啊、挂面啊，然后我去通过拍一些视频的方式来宣传他们。然后有一些人呢，我们自己的客户会找到我们来去订购。那么有一些人可能就通过我的视频号就直接找到了当地的这个农户。通过两种这种销售渠道，其实结果都是一样的。因为去年的时候，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是一个大姐，大概10月底还11月份的时候找到我说，她养了几千只鸭子卖不掉，很着急。后来我就去当天下午就去帮她拍了个视频。然后大概1个月的时间，他这个所有的这个麻鸭基本上都已经卖完了。当时他跟我说的是绝对不养了，他说这个卖不掉，这个风险太大了，对于他们来讲。今年他又养了，而且养的还比去年还多。
1: 那他今年的那个销售，你们还帮吗？
0: 今年一部分我们会采购一部分，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也会继续帮他做这个宣传，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客人来了也想带一点这个土特产啊，或者是这些，纯天然的这种农产品带走嘛。另一方面，我们有的时候会做一些伴手礼呀，或者是等等方面，其实我们会帮他去进行一部分的销售。
1: 就是农文旅项目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跟传统的，比如说农产品销售这块。

0: 啊，可能还不一样，尤其是这个客流呀，
1: 对，
0: 会呈现一个淡旺季的这个情况，对
1: 是，
0: 吧？我不知道你这边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
1: 对，这个淡旺季，这个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
0: 不可
1: 情，
0: 避免的，对
1: 对，
0: 吧？就咱们怎么样采取一些措施，降低这个淡季对咱们的这个影响的。
1: 就是因为我们在安徽做这个文旅项目嘛，因为我们其实是四季分明的一个区域，特别在皖南更是也是这样子啊。然后我也是在这几年的这个过程中摸索出来的一套自己的这种，理论或者自己的一套这个见解啊。所以我们就是淡季的时候，我们一定就是要在旺季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做分流跟这个提质。就是旺季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像黄金周、五一或者像暑期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卖这个房间。我们要在这个过程中去把我们其他的东西，我们的二销啊，我们的一些其他东西，我们要融入进来，然后要把这些，网络上来的这些客人，公域流量的客人变成我们私域流量的课程，因为只要这个客户在你的微信里面或者在你的私域流量里面，可能他还会复购，或者说可能他会给你带来其他的这些客户。因为如果在公域流量里面，其实大部分现在的公域流量是需要投流或者是需要花费的，这个成本现在而且还不低啊，所以在旺季的时候，我觉得是做两件事，一个是把这些人转化成私域流量，第二个就是提质，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些群体不光只是卖一个房间，要让他们能够了解到我们更多的这个当地的好物，第二个就是。淡季的时候呢，就是要做场景的这个转换和圈层的运营，就是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农庄的话，我们可以打造这种小圈子的复购，或者说我。
0: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晚间农民服务台2个小时节目的这个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本节目版权归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我是主持人赵小强，代表节目监制汪倩，导播陈继承。再次感谢大家，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8: 贷款啊，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7: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9: 胡先生，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启动费。
7: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

0: 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1: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2: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3: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4: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5: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6: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7: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8: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9: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0: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0: 北京时间21点整。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0: 新时代，
10: 新机遇，
0: 聚焦三农，
1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1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10: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0: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13: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重在预防。
10: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0: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10: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共同来了解今天的节目内容。健康指南当中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午睡的问题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午睡的习惯，但是午睡应该怎么睡啊？如果说午睡不对，其实反而对于我们的身心健康有利还是有弊呢？这里就跟大家说，是对你的身心健康是有弊的。名医座谈栏目呢，邀请到了颍上县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副主任医师杨松主任做客到直播间，来给大家介绍到发际线保卫战，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脱发越来越早。相关的问题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8008这路热线呢，直接来向杨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来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一同走进健康指南。午睡本来是一件养生的好事儿啊，可是常常有人眯了一觉之后反而会觉得胸闷气慌啊，包括呢头昏脑胀，越睡越累，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其实是因为睡错了时间和方法啊，反而伤了心气。说到中医呢，其实是讲究子午觉的。什么叫子午觉呢？子时是晚上的11点到第二天的凌晨1点，午时呢是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1点。那么这两个关键的睡眠节点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其中呢，午时是一天当中阳气最旺的时段，心经当令，此时如果说我们适当的休息呢，是可以帮助到阳气去收敛内脏啊，包括可以使我们的心气得到滋养，那下午自然精气就是非常饱满的。但是只可小气不能大睡，什么意思？就是可以小会的眯一会儿，而不是说时间很长的在那睡啊。午时睡不可少，但只可少睡片刻时神气渐旺。黄帝内经当中更是提到了久卧伤气，就是如果说午睡的时间过长啊，我说的这个过长可能1个小时2个小时啊，很容易导致到心气不足。

0: 我们来说说很多人午睡可能还犯的错误。错误一，饭后倒头就睡啊，这个刚吃完午饭如果立刻倒下的话，醒来会容易头晕心悸。我们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饭后先散步或者是静坐15到20分钟，让食物稍稍下行，我再去午睡。错误二，就是下午2-3点才睡啊，这个时候午时已过，阳气开始收敛入阴，这个时候再睡呢，会打乱到身体阴阳交接的这样的一个节律，就容易夜间失眠，而失眠又会进一步的耗伤你的心阴心血，这样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了，就晚上睡不着，中午不想起啊。正确的做法呢，是下午1:30前我们去结束到自己的午睡。错误三，就是随便凑合着睡，很多人图省事儿啊，可能往沙发上一靠，或者是趴在这个桌上就睡，歪躺着睡啊，或者是颈部悬空，气血上不去下不来，就容易去干扰到你的这种气机的运行。趴睡一会儿呢，会压迫到眼球和胸部，其实我们趴着睡也是不建议的啊，影响到你的心肺气血的运行。所以呢，最理想的方式是什么？就是平躺啊，尽量的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啊，和你午睡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让自己平躺，头略垫高啊，让全身的气血顺畅流通。如果说实在条件不允许的话呢，就用这个颈枕来辅助，靠着稍稍的啊，微微的往后仰，闭目养神，这样也是可以的。所以说到午睡，如果午睡不对的话，反伤你的心气啊。为什么人家说我每件事也都做了，但是效果却不一样啊？就像学习一样，明明坐在那儿了，但是你人在心不在，可能啊光是出了时间没有达到效果。同样午睡也是一样的，既然选择我们要午睡的话，选对时间选对方式也是很重要的。好，接下来呢，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
1: 名医座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名医座堂呢，我们邀请到了颍上县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副主任医师杨松做客直播间啊，给大家来介绍到的是发际线的保卫战啊。目前呢，可能周边都会遇到一些这个脱发的问题。那现在为什么啊，年轻人的脱发会越来越早？今天呢，也是我们讨论到的一个话题了。大家如果有脱发的困扰，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这路热线向杨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视讯 APP 啊，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好，杨主任非常荣幸再次的邀请您做客直播间啊，先跟全省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2: 大家好。
0: 那今天呢，我们来说说这个脱发的问题啊。那您是这个颍上县人民医院皮肤科的主任啊，据我们了解，在一线工作也将近30年了啊。所以您能不能先给大家来说说，就现在皮肤科为什么看脱发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或者说到底多到哪些，跟10年前比有没有一些变化呢？
2: 这个我在皮肤科工作将近有30年，这个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个现在在我们门诊，患者就诊的这些患者中，这个脱发的患者越来越多。在每天的门诊量的情况下，有1/5的是来看这个脱发的患者。而且呢，这个年龄越来越趋于小龄化。在这个10年前，我们这个脱发基本上都是35岁以上的患者，而且呢中年人居多。现在呢，这个基本上都是大学生、高中生、初中生，居多。还有的呢，就是这个90后、00后的，患者比较普遍。以前呢，他是这个中年脱发。现在已经，彻底的变成就是这个，青年脱发，
0: 甚至少年脱发，
2: 少年脱发，比较居多。
0: 所以这个跟10年前变化比还是很大的哈。
2: 是的，是的。
0: 所以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也聊，为什么会这种情况，可能也多种因素啊，就是大家对于这个脱发真的是不能够不当回事儿啊，也是。

0: 非常重要，这也是今天为什么杨主任跟大家去聊这个话题。我们来了解一组数据啊，就是我国脱发人群，我们查到的相关资料说，目前已经突破了3.4亿，其中20岁到35岁的群体占比大概近70%。30岁前脱发的患者，就像您说的，这个很高，高达80%多。所以，作为一线的医生，就是您在这个影上线的门诊当中感受到，这种脱发年轻化到底是什么样？刚您说好像有初中生都来看看这个脱发的问题了，那您觉得是怎么回事呢？问题出在哪呢？
1: 主持人说的这个数据还是非常真实的，我在临床的感受呢，这个方面更直观一点。现在的这个20岁到35岁，特别现在10多岁的也有，他这个脱发是主要的这个主力军。它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以前我们说这个父母，比如说有这个脱发的。孩子呢，他会有脱发啊，这个一般呢，我们说这是一种遗传的因素。但是现在为什么这个越来越多这个患者，也是和我们的有时候作息时间呀，就是熬夜，我一般的在门诊有时候患者的话，我会指导他，一般的睡眠的话不要超过11点，在这个10点到11点是我们最佳的这个。睡觉的时间，如果超过11点的话，这个我们这个肝脏是休息的时间，如果让它继续工作的话，这个我们会肝火旺盛，会导致我们这个毛囊的一个损害，一个休息时间，所以也会影响我们毛囊的一个这个破坏。还有就是压力大，现在也与我们的这个社会环境呀，有些工作环境呀，这个压力导致也会脱发。还有一些就是饮食方面，比如说我们现在奶茶呀，还有就是有些水果呀，大家可以在这个市场上看这个卖西瓜的，卖什么水果的，经常喊呀什么不甜不好吃，
0: 不要
1: 不甜
0: 钱
1: 啊，
0: 啊！
1: 不甜不要钱这些。所以说，这些我们糖分如果摄入过多的话，也会影响我们这个毛囊。还有就是有些减肥啊，这个减肥呢，不科学的进行一个减肥啊，我们减肥的期间可能这不吃呀，那不吃呀，不是很好的摄入一个维生素这些摄入也会导致我们毛囊的一个脱落。还有时候长时间的刷手机，这个蓝光，也会影响我们的包括皮肤呀、眼睛呀，包括对于毛囊呀，都会间接的有一个损害。所以这些综合的我们叠加起来的话，这个让本来30、40岁，才显现的这些脱发，现在提前到10多岁呀、20多岁，就爆发了。
0: 所以刚才杨主任说到这些问题，大家也对标一下，看看自己有没有啊，就是在这个习惯当中的坏习惯。您在这个接诊的年轻脱发当中，您刚说了最小的是中学生是吧？
1: 对，
0: 中学生那也就13、4岁的样子是吧？
1: 是的，
0: 那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案例呢？
1: 有的，这个我接诊过的最小的有一个是12岁的一个学生，一个学生，他这个是典型的一个雄性激素的一个脱发，他这个发际线明显的朝后后移，而且呢很多的。这个20岁左右的这些年轻人，头顶都已经稀疏了，我这个印象最深的是很多的孩子，他并不是遗传因素，造成的，完全是因为熬夜呀、压力呀、节食呀，造成的这个提前的一个脱发。所以说这些方面，我们就感觉到很可惜、很惋惜，这个时间长了的话，我们毛囊如果萎缩的情况下，这个后期的话， 是很难长出毛发
0: 就
1: 的。
0: 像刚才跟杨主任也请教说，如果时间长了毛囊萎缩怎么办？杨主任意思，那恐怕只有植发这样的一个方法了
1: 是
0: 啊。
1: 的，是的，
0: 好，那说到脱发，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雄激素性脱发。雄激素性脱发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它会成为年轻人脱发的一个主要的类型呢？
1: 雄激素脱发的话，就是我们也叫做遗传性、脂溢性脱发。这个是什么原理呢？就是我们体内的雄激素转化为艾青睾酮，敏感人群的毛囊遇到这个物质的话，会慢慢的变小、变细、变软，最后呢导致这个不长毛发。以前呢我们都是重年发病，现在年轻人通过熬夜呀、内分泌紊乱呀，让这个毛囊敏感度变高，所以这个发病的年龄大幅度的提前。现在的年轻人90%脱发，都是雄激素性脱发。
0: 90%都是这种类型
1: 是
0: 啊。
1: 的，
0: 我们常说脱发是遗传占大头，有人讲这家有一个脱发的，可能他的子女当中有很大的比例都会脱发啊。那是不是意味着父母有脱发，子女就在劫难逃了？就是在您看来，遗传和后天因素它各占多大的比重？而且我有种担心，就是现在脱发人多了，会不会以后家家户户都会有脱发的呢？
1: 这个也不是绝对的，也不是遗传是绝对的一个因素。我们临床比例呢，大概就是遗传呢占到60%，后天的生活习惯呢占40%。父母脱发呢，它只是一个易感的一个本质，它并不代表我们会一定的会严重的脱发。很多父母脱发的孩子，如果作息时间规律，饮食健康，这个头发还是非常的浓密的。反之呢，这个父母的头发很好啊，年轻人如果经常的熬夜呀，压力大呀，照样它会造成一个严重的脱发。这个后天呢，我们可以完全可以来进行一个保养，可以延缓、减轻甚至避免这个严重的一个脱发。
0: 那您说到的这个问题，我们大家心里也就放心一点了。但是现在，就像您刚讲的，年轻人熬夜啊、喝奶茶、吃外卖，确实好像成了常态啊。那这种生活方式在脱发当中，比如说年轻化里扮演了什么角色？能不能从医学的原理上来讲一讲？就既然说熬夜伤发，那这个熬夜到底是怎么伤发，有多伤呢？
1: 你像现在刚才我说到的，比如说熬夜呀，还有就是奶茶呀，包括外卖呀，这个为什么它会引起脱发呢？它的原理主要就是一个是熬夜，熬夜因为毛囊我们夜间也需要修复，如果我们长期的熬夜，会导致这个毛囊的一个修复的一个中断，生长期缩短，提前进入一个脱落期。所以说呢，这个长期的熬夜不光是对我们身心的一个慢性自杀，而且对于这个毛囊也是一个慢性自杀。还有一个就是奶茶、外卖，这个奶茶我们大家应该都清楚，里面是一个高糖分的高糖分的，包括这个外卖，它大多数都是油炸的。包括有些这个不是非常健康的优质的油脂，进行一个，所以说呢，它会导致我们一个血糖的升高，皮脂分泌的一个旺盛，包括这个头皮的微炎症的一个加重，长期的这个毛囊处于一个发炎的状态，所以它慢慢的会造成一个萎缩，所以我们简单的要说这个就是三呢，熬夜呢，会消耗我们毛囊，而且高糖呢、高油脂呢，会损毁我们的头皮，所以大家在这方面一定要注意。
0: 就特别晚上拿到手机，可能都不舍得放下来的朋友们要注意了啊！就你看，现在那么多专家到我们这来说，就是其实这种睡前刷手机确实是对整个的身体机能都会有很大的影响。现在其实年轻人压力也大，像学业压力啊、职场压力啊，包括这个经济压力。那压力跟脱发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是感觉上有关，还是您从临床上发现真的有生理学的依据？
1: 这个我们长期的这个在高压的环境中间，会导致这个皮质醇的

0: 一个升高。
1: 嗯。
0: 皮质醇如果过高的话，我们会直接的抑制这个毛发的一个生长。第二个呢，也会诱发大量的这个毛发毛囊啊同步的进入一个休止期啊休止期。第三个呢，也会加重这个雄激素脱发的一个进程。
1: 嗯。
0: 比如说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啊，他考研呀、考公呀、加班这些，压力大的话，在2、3个月的这个期间，突然感觉到，哎呀，我最近怎么头发，哎，脱落这么多呀？这就是一个压力性的一个脱发。
1: 嗯。
0: 还有就是节食、减肥，不吃主食，这个健康的这个情况。包括蛋白质的一个摄入不足，这些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脱发。
1: 嗯，所以这些其实都是要注意的啊。当然，我们下一个问题问的就是跟节食有关。就很多年轻女性嘛，她为了这个身材啊可以保持，确实有这种减肥的这样的一个想法。那当然也会导致脱发，或者就是那节食不吃主食，它对于脱发的影响到底它有多大？能不能说我这边节食了，然后我也对脱发的影响小一点？还有就是一些年轻的男性健身喝那个蛋白粉啊，这个跟脱发刚是不是其实它也是有关的？从这方面来给我们说一说。
0: 我们的头发，和我们的人体是一样的，它也需要很多的这个营养，比如说蛋白质、铁、锌、维生素这些微量元素，我们怎么来摄入呢？肯定是要吃进去，我们才能补上来。很多的就是这个减肥的女性，她为了这个完美的身材，很多就是一天3顿，有的吃的很少，特别是有的可能就是光喝点水呀，或者吃点其他的这个什么黄瓜呀，
1: 嗯，
0: 什么的，但
1: 西
0: 是
1: 红柿啊，
0: 西红柿呀，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米面很少吃，这个所以说不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饮食方法。如果要是我们减肥的话，我们可以少量的摄入一些碳水，就是米面也要摄入一点，包括这个各种青菜，包括这些水果，不要吃太甜的水果，包括其他的这些蛋白质，就是鸡蛋白呀，有一些优质的这个猪肉、牛肉、羊肉瘦的我们不需要就是爆炒。我们可以就是水煮啊，包括鸡肉，我们水煮过以后，然后蘸料来吃，不要吃大油的，这些方面，可以吃点就是植物油啊，植物油不要吃动物油，这些优质的这些油脂，所以说呢，你不吃主食，过度的节食，这个身体呢，它会优先的保护我们的内脏，然后呢，来关闭这个毛囊的一个营养，所以说在2、3个月以后会出现一个大量的脱发，这就叫做一个休止期的一个脱发。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正常的喝蛋白粉，会不会脱发？不会脱发，但是高强度的这个健身，熬夜，包括这个雄激素的飙升，它会加速这个雄脱患者的一个脱发。
1: 所以喝蛋白粉并不是导致脱发的元凶，而是
0: 对，
1: 你高强度的，可能你这个锻炼反而对身
0: 健
1: 体
0: 身，
1: 有害，健身了啊。
0: 对，
1: 就大家健身啊，都是为了身体健康，但是确实呢，我们的主人们也来说到，就有的健身可能健得过于极端或者太猛的
0: 是
1: 话，
0: 的，
1: 反
0: 是
1: 而
0: 的，
1: 对身体不好啊。
0: 对。
1: 这个大家要注意了。那从中医的角度看啊，就年轻人脱发越来越早，跟这个气血呀，或者是脏腑功能有关系啊。就您在日常的诊疗当中，有的医生他会结合中医的这样的一些思路，您会去结合吗？
0: 中医方面我不是专家，但是呢，通过这几年，国家倡导这个西学中，西学中我也学了一点皮毛，也略微的懂一点。这个作为中医呢，我临床的话结合这个中医的思路呢，然后这个年轻人脱发，多为就是熬夜伤。

0: 肝肾
1: 嗯。
0: 啊，这个压内啊，肝郁啊，气血不足，然后导致这个湿热上蒸啊，头皮。
1: 嗯。
0: 还有就是呢，我们熬夜会耗阴啊，肝肾亏虚啊，发根不固。饮食的方面呢，就是饮食油腻啊，这个湿热重啊，头皮油腻啊，堵塞这个毛孔啊，堵塞毛囊。所以说，我们治疗讲究一个什么呢？就是清热祛湿，啊，疏肝安神，啊，补益气血。现在呢，治疗呢，你看国家也倡导这个中医，所以呢，在我们门诊，有时候也结合这个中医、中西医结合，来进行一个治疗这个脱发。所以说，现在效果还是非常好
1: 嗯，
0: 的。
1: 所以这个也是要找到对路的主任啊，来给大家去通过他的这种临床的不断的去整理呀，包括归纳呀，给大家更好的一些治疗的思路啊。除了这个雄激素性脱发，还有哪些脱发类型在年轻人当中也是比较常见的？比如说像斑秃，就我们俗称的鬼剃头啊，还有这个休止性脱发，它们跟雄秃是不是也有区别？
0: 这个有区别，
1: 嗯。
0: 有区别啊！刚才我们前面讲了大篇幅的，这个问题，主要的说的还是一个雄激素性脱发。雄激素性脱发，它主要的就是我们毛发会慢慢的变稀啊，有的呢就是毛发可能会变细、变软，然后从这个发际线后移，有的是 M 型的，有的是那个。C 型的啊，这是男性。我们女性呢，可能会从中间发际线，然后进行这个毛发的一个稀疏，它是一个缓慢的一个进展。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还有一种脱发什么呢？斑秃啊，就是我们民间常说的，这个鬼剃头。可能我昨天睡一夜，突然早晨我起来，发现这个头发怎么掉了一块，或者掉了。几块，
1: 嗯，
0: 感觉到很诧异，很恐慌，感觉是不是我们晚上睡觉了，是不是这个鬼呀什么的把我们头发去掉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民间说叫鬼剃头，这个斑秃的话，一般呢它与我们的一个免疫或者压力或者精神因素有直接的关系。还有一种脱发就是休止期脱发。这个休止期脱发就是我们可能这一段时间感觉我一洗头呀，大把的这个头发掉了，然后一梳头，地上全是头发。这个我告诉大家一下，也不需要恐慌。如果你这一段时间脱发的话，你要回忆回忆，我是不是最近发烧了？
1: 嗯，
0: 我是不是身体不适呀？或者我是不是最近这个没有休息好呀？或者我是不是我减肥呀、生病呀，是不是有这些诱因？这个我们可以评判一下。如果说我们这个正常的每天头发脱落不超过80到100根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自己数一下，不超过80到100根的情况下，我们不需要进行一个恐慌，因为我们的头发它也是要。成熟的这个毛发，它会脱落，同时呢，我们也有相当量的这个头发，它会生长出来，所以说大家不要太恐慌，
1: 因为我们的毛孔、毛发那个发囊会有很多很多，
0: 是
1: 就
0: 的，
1: 是如果掉一点点，你就很恐慌的话，可能这个压力带来的会让你的头发掉得更多，是不是？
0: 是
1: 所以
0: 的。
1: 保持好这个一个平衡，然后呢，该看医生的时候我们去看医生啊，请医生来对路的、对症的去治疗，那么可能效果也会更好一点。
0: 是的，
1: 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8008也正在为大家开通。今天如果有脱发方面的问题，或者是这个。

0: 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到我们都市新资讯，就是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啊，我们看到了也会及时的回复。
1: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我们有问题啊，大家来问一下杨主任。杨主任，有一位听众问到说，我今年26岁了，杨主任，最近洗头的时候掉发明显增多，发际线呢感觉也还在往后退，然后我父亲40多岁就开始脱发了，那我是不是也逃不掉啊？现在开始用药还来得及吗？
2: 刚才听到主持人说的是一位女性是吧？这个刚才我们说了，你首先要评判一下自己是不是经常的熬夜，还有我们的饮食啊，这些我们说嘛，有很多的病我们治，我们预防贵于我们治疗。如果我们预防好了的话，哎，这个脱发它会大大的减轻。首先我刚才说了啊，不要熬夜，10点到11点啊，我们要准时的这个进入一个这个睡眠的准备状态，然后进行一个睡眠啊睡觉。还有呢，我们饮食不要摄入高糖、高油这些方面的饮食。如果说你的父亲他40多岁啊脱发了，这个你如果要是遗传因素，这个可能会有，但是不是绝对性的，不是绝对性的，所以说呢，我们先做好自己，然后后期的话，他如果真是遗传性的话，这个我们也改变不了，对吧？真正脱发了的话，我们后期会有很多方法，比如说我们可以用这个药物一个介入，我们可以女性可以吃这个螺内酯片，螺内酯片也可以就是进行一个米诺地尔的一个涂抹，然后呢，到我们医院的话，我们皮肤科现在有这个就是头疗啊，头疗就是头浴啊，可以进行一个清洗按摩，也可以就是做这个微针啊，包括红蓝光的一个照射啊，这些进行一个干预，也对毛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方法。
0: 所以其实先不用太过于焦虑，
2: 是的，
0: 先把自己像主任说的做好，生活习惯养好，后面人如果说还有问题，及时的到皮肤科去就诊啊，看看能不能去解决。但是很多朋友可能说啊，我每天就像您讲的，一洗头掉一把就开始慌了，那到底掉多少根才算是脱发呢？就是我们在临床有没有一个界定，普通人怎么判定啊？就是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去医院？有的人说那我掉一点点我也紧张，我也想去医院，但有的人掉很多了他也不太在意，等到真的出问题了再去医院可能又很麻烦，所以您给我们来判断一下，来有个界定。
2: 这个我们每天的话，如果脱发啊不超过80到100根的情况下，我们不需要恐慌。如果我们洗头掉过以后了，你可以收集一下啊，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繁琐一点的一个事。我们收集过以后，然后我们数一下，如果不超过100根，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休止期的一个脱发。还有一个我们也可以我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自测的一个方法，我们就是把我们的手张开，张开过以后，然后我们插进我们的头发里面，就是发根，然后再夹紧，然后朝外就是朝外捋我们的头发，我们从右边插进去，然后捋一下过以后，我们如果看到我们手指缝有6到10根的情况下，这个可能就是一个病理性的或者其他的因素造成的了。我们在右边抓一把，在左边抓一把，再在后边，发际后面再抓一把，来进行一个自测，这种也是一种简单的，这个测就是测自测的方法，来进行一个测，

0: 好，有一位朋友请陪的粉丝问到说，杨准你好，西瓜算是很甜的水果一类吗？您刚刚说脱发不能吃太甜的，那我要吃西瓜能吃吗？
1: 西瓜的话可能现在也是糖分比较大，糖分比较大，我就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吃的那西瓜，那个酸酸甜甜的，我感觉是比较正常。现在的西瓜比如说有什么巴塞氏呀，包括什么美都呀，那个西瓜吃过以后了，就是我自己吃过以后，我感觉到这个喉咙里面有很粘稠的这个糖分造成的这个粘液，所以说这个我感觉到现在西瓜它这个糖分还是比较大的，还是尽量要少吃，
0: 就是
1: 少吃
0: 要控制啊，不是说不能吃，但是可能要有一定的量的控制。
1: 是的，
0: 所有的水果吃多了，那像糖尿病什么的，它也要控制，
1: 有影响的，
0: 有影响啊，这个大家要注意啊。那你刚刚也提到了诊断脱发需要这种专业的工具，能不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就皮肤镜是什么，它是怎么看脱发的？那在这个县医院我们能做吗？
1: 可以做的。在我们科室就是有皮肤镜。皮肤镜呢，它是我们皮肤科看毛囊的一个专业的一个设备。它通过放大观察我们毛囊的一个数量，还有一个就是毛发的一个粗细。包括头皮它是不是有炎症呀，是不是有毛细血管扩张呀，或者是不是有这个空洞的这个毛囊呀。或者也有时候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毛囊它有没有这个微缩的一个情况，这个都是皮肤镜是可以看出来的，而且呢也可以精准的区分这个雄秃、斑秃、休止期脱发啊这些脱发。
0: 那我们刚说到这些，其实在县医院，就我们的颍上县人民医院也是可以做的。就大家其实如果说有需求，那一片的我们的患者就是可以就近啊到颍上县人民医院的皮肤科去做。但是现在啊，我们还要说，就是在门诊当中啊，年轻的患者对于脱发，比如说最常见的误解有什么，有没有自己乱治越治越糟的案例给大家分享？因为我记得以前我周围有人脱发的话，他会用那个生姜煮水然后去洗，就是这个在皮肤科你们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生姜煮水去洗发的这样的一种洗，有人说是小土方法，它到底有没有用啊？也可以给我们来讲一讲。
1: 这个首先我来纠正一下，这是一个误区。我们用包括用这个生姜洗头的话，它只能会就是清洁我们的头皮。还有的呢用这个生姜切成，有的脱发的话用生姜切成片，然后对这个就是脱发的部位进行一个搓擦。这个也是一个误区。它在临床上面这个它对于我们脱发是没有什么效果的。没有什么效果的。还有其他的很多的误区呢，比如说就是以前以为脱发就是出油啊，然后拼命的进行洗头啊，控油啊，有的来的患者就说啊，我每天都洗头，我一天洗一次，但是呢头发半天就出油了，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这个不要每天都洗，因为我们每天洗头的话，这个它会刺激我们皮脂腺的一个分泌，反而会头发越洗越油。我们正确的做法就是，夏天的话，如果我们出过汗以后，我们可以用这个温水进行一个冲洗把头上的这个油脂呀，或者这个汗液包括其他的微生物这些不干净的东西给它进行一个冲洗。然后呢两三天我们再用这个洗发水来进行一个洗发。在冬天的话秋冬季的话，这个出汗量不是太大的情况下，我们一周的话洗两次就够了，
0: 一周两次
1: 就够了。然后呢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用生姜包括偏方这个来进行洗头膏，来进行一个防脱还包括这个有时候广告呀或者这些

0: 也说的是可以防脱的这些洗发水啊，这都是一个不是很正确的一个治疗方法，
1: 其实还有很多人很相信偏方，但实际上就是越治越偏啊，
0: 是的，
1: 头发
0: 是
1: 越
0: 的，
1: 治越少，这个大家也得注意了。就是您在说到的，就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一种他觉得自己是秃了嘛，然后但是请医生看好像是很正常的，就这种脱发焦虑在现在的年轻人当中，或者您的患者当中。普遍嘛，怎么区分真正的脱发，还有过度焦虑？刚刚您教了我们个办法，就是看自己头发有没有掉超过100根，对
0: 哎，
1: 吧？
0: 对
1: 但是他
0: 对，
1: 有的人他就焦虑说，那主任，我防患于未然，您现在就给我解决，让我头发少掉一点。我本来掉100根，我现在只想掉50根、30根，怎么办？遇到这样的患者，
0: 这个医生也是人，不是神，不是说每个人都是有这种心理啊，想美的心理，但是有些问题不是我们医生就能够解决的，你比如说。你每天正常的脱发，你要说60根，我不想掉60根，我掉30根，这个是医生没有办法去干预的，对吧？
1: 对，
0: 只是说你在这个正常的范围内，不是超过这个100根包括80根到100根以上的话，这个大家就不需要去过度的焦虑。现在的呢，年轻人他这个为了这个容貌。对，确实，有时候你要是这个头发一头的浓密的毛发，你长得丑一点，也感觉到很好看，对吧？
1: 对，
0: 这个头发飘逸，但是你要如果说的长了一张明星脸，但是你头发变成一个秃发，
1: 也不好
0: 哎，
1: 看，
0: 也不好看，也不
1: 对，
0: 好看。所以说呢，为了这个容貌的，为了追求这个容貌美。有的这个年轻人可能，脱发一点，可能比较焦虑，而且呢，这个发际线略宽，这个我们怎么来区分这个真脱发和假脱发呢？焦虑型的呢？如果我们真正的脱发的话，大家可以感觉到我们的头发最近可能会变细或者变软，这个发缝持续的变宽，然后呢，这个发际。线呢持续的后退，这就是一个真性脱发。如果焦虑型的呢，我们头发的这个粗细是正常的，密度是正常的，只是我们心里感觉到我们这个脱发多了，所以这是一个心理方面的。这个如果长时间的焦虑的话呢，会导致我们一个脱发，但是主要的还是我们要调整一下我们的心理。把我们的心理来进行一个调整。如果要是你自己调整不了的话，可以找我们专业的人士，专业的医生来进行对你一个心理的一个干预，包括我们进行一个皮肤镜的检查，来进行给你一个诊治。
1: 就其实通过皮肤镜能看得非常的清楚
0: 是
1: 哈，
0: 的，是的，
1: 包括你是哪一种类型的，如果真的是脱发的话，那我们就会对症治疗；如
0: 是
1: 果
0: 的。
1: 不是的话，那医生也会跟你讲，你就不要焦虑，放轻松一点，那我们也就会心里会很舒坦了啊。
0: 是的，是
1: 如
0: 的。
1: 果说确诊了雄激素型脱发，那目前就主流的治疗方式有哪些？比如说从药物啊到物理治疗的，再到手术，就大概它是要有几个层次的。
0: 一般呢，我们都是阶梯性的一个治疗。首先一位患者来找到我以后，我会精准的来进行给他对一个你现在这个脱发的一个诊治。你到底是什么类型的一个脱发？如果真是这个雄激素性脱发，我们主要就是使用这个第一步外用药，包括米诺地尔包括其他的，我们也有这个就是自配的这个生发的生发丁也有。第二个呢，就是口服药。我们男性的呢，主要就是用这个非那雄胺，一毫克的非那雄胺，每天口服1次，女性呢，可以使用罗内酯片来进行这个雄性激素的一个干预，然后呢就是物理治疗，包括有微针的一个导入， 啊，微针导入，我们就是在临床怎么导入呢？就是在这个脱发的部位，我们用微针，给它把我们表皮这个头皮的话刺破，然后让这个药液把这个药液涂抹上去，让它渗透进去，啊，这就是微针的一个导入。还有一个呢，就是低能量的一个激光，包括头皮的理疗，就刚才我说的，这个水疗，啊，这个也行。还有呢，最后就是不得已的手段，就是
1: 植发是
0: 植
1: 吧？
0: 发啊，植发，
1: 为什么把植发变成不得已的手段呢？
0: 因为这个植发的话，它毕竟是一个创伤性的一个手术的治疗，啊，一个手术的治疗，一般我们要经过前期的这些药物呀，口服药物、外用药物，包括物理治疗，哎，它能够，长出新生的毛发，这个我们就没有必要去进行一个植发，哎，只是到万不得已，如果真正长不出来的话，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手术治疗。
1: 那通过植发是不是说真长不出来已经枯萎的毛发，它还是能达到比较好的效果的？
0: 是的，这个我们主要的就是植发的话，就是在我们的诊后，取我们健康的这个毛囊毛发，然后植入到我们脱发的部位，
1: 有一位朋友问说：“杨主您好，我今年24岁了，脱发已经有2、3年了，最近就在考虑植发啊。说但听完植发还得一直吃药，不然原来的头发还会掉。说是这样吗？那我植发还有什么意义呢？我还不如一直吃药算了。
0: 这个植过发以后啊，它有些可能会暂时性的有些脱落，我们吃药的话。你像男性的话，吃这个非那雄胺，它可以就是预防我们有些就是我们前期没有脱落的这个毛发进行一个稳固。我讲个比较能够理解的，就是我们现在脱发的地方我们给它植过发了，这个它可能是一个永久性的毛发了，但是我们其他的部位有可能还会脱落，还会脱落，所以说吃药的目的是这个目的，
1: 是这个目的。
0: 这个目的，
1: 那有人讲说，那我不想吃药，我就要不我植完以后，比如说我后面脱了，我再植行不行？
0: 行呀，
1: 也可
0: 行
1: 以，
0: 呀，
1: 也可以
0: 可以的，
1: 啊，就根据各自的这个需求，然后我
0: 是
1: 们
0: 的，
1: 来进行最后的医生的这种治疗方案。所以很多年轻人是担心就是药物的副作用啊，比如刚刚您讲到的非那雄胺，那对于男性其实它有的是有一点影响的
0: 有
1: 啊，
0: 点影响，
1: 还有米诺地尔这个的狂脱期，就这些问题是不是真实存在的？但是药物它都是有利有弊的嘛，我们该怎么去看待它的利弊呢？
0: 药物它有它的这个正作用，肯定都会有它的这个副作用。但是呢，有些药物的话，我们只要在这个安全的范围内，我们是可控的，可控的。这个米诺地尔它狂脱期主要的就是一个正常的新陈代谢，就是让那个旧发脱落，新发长出，这个只要我们坚持的话，一般的大家不需要太担心，不需要太担心。还有一个呢，就是非那雄胺，非那雄胺呢，我们皮肤科呢，主要的就是用这个超低的剂量。这个非那雄胺它有2个规格，一个是5毫克的，5毫克的话，它主要的就是治疗我们这个前列腺炎，这个药物。我们通常的治疗这个脱发的，是非那雄胺1毫克的，1毫克的话，它这个剂量比较低，它的有一个主要的副作用啥呢？可能会造。在服药期间可能会引起一个阳痿的一个表现，但是这是一个药物的，它的副作用。当我们吃过3个月以后，如果我们这个头发这个长出了或者变好了，我们停药的话，这个症状会慢慢的消失。 会慢慢的消失。
1: 就是他这个药物，就有的男性他会担心有这个方面的问题影响嘛，所以即使我们主任也是说了，只是在药物吃的当中，我可能会。

0: 有一些副作用，
1: 嗯，
0: 但是随着我药停了以后，慢慢的我就自然而然原来该怎样，现在还怎样，
1: 是
0: 这个意思啊。
1: 刚
0: 刚您也讲到了，就这两年微针呐、啊，还有低能量激光，就这些物理治疗方式很火啊。就这些方式，在您看来，对于年轻人脱发，它的作用，刚您也讲有作用，它这个作用到底有多大？那是不是在您的这个医院的门诊或者说皮肤科，它做这些东西也都是可以的，现在能做到？
1: 在我们科室现在也开展了这个治疗的，治疗的方法，
0: 嗯，
1: 而且呢，这个还是非常好的，临床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0: 嗯，
1: 这个微针呢，主要的我们就是把这个头皮啊打开一个通道，
0: 嗯，
1: 然后我们导入有些药物，
0: 嗯，
1: 营养，就是刚才我说的可以导入这个米诺地尔，
0: 嗯，
1: 来激活这些休眠的毛囊，
0: 嗯，
1: 激光呢，它可以改善我们头皮的一个微循环，啊，抑制这个炎症，啊，从而呢稳固这个发根，
0: 嗯，
1: 稳固这个发根。
0: 很多年轻人一脱发，可能就想着去植发。就我刚刚其实也有这个想法，就为什么要吃药啊？那什么样的人适合植发？什么样的人就是不太适合？或者说20多岁出头就植发的话，他有这个要求？那作为您是医生，又是资深的主任医生，那么对于这个方面，您会怎么建议他呢？
1: 这个20岁以前的话，或者20岁出头的话，这个我一般的不建议去植发，
0: 嗯，
1: 因为年轻人他这个脱发还不是太稳定，
0: 嗯，
1: 包括这个我们原生的头发，还在继续脱继续掉，如果太早植发的话，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这个直的头发活着，但是
0: 掉的头发
1: 啊、有可能周围的头发，嗯、
0: 哦。
1: 还在继续多，
0: 嗯，
1: 继续掉，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可能有时候你这个前面这个植过了，
0: 嗯，
1: 但是周围的头发掉了，就像我们这个以前有一个巴西的一个球星，
0: 嗯，
1: 叫个什么名字？他那一年世界杯剃了一个我们中国的这个娃娃头，
0: 嗯、
1: 就是儿童的娃娃头，前面一撮毛，
0: 嗯，罗纳尔多吗？
1: 罗纳尔多，罗纳尔多，像那种娃娃头，有可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说呢，这个如果植发的话，
0: 嗯，
1: 还是等到30岁左右，
0: 就是它比较稳定了，
1: 稳定以后，这个比如说35岁，以后，30岁，这个脱发稳定以后，
0: 嗯，
1: 我们再进行一个干预，植发的一个干预。
0: 就这样的话，你的植发干预它的，干预的度会更大一点，效果更好一点。
1: 对
0: 啊，那我们植发之后，如果吃药的话，比如说植过之后，它这个吃药是一直吃药，还是说到30-40岁我们吃药吃一段时间稳定了就可以停药了？
1: 吃一段时间就行了。
0: 啊，吃一段时间就可以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大家也要了解清楚，就我们在什么阶段做什么事儿、医生一定会给你一个详细的安排，而不是说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啊，要听我们医生的话。好。那么节目的最后呢，请您也给正在为脱发焦虑的年轻人做一些重要的建议。就如果说我们只能说一两句话，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1: 这个时间也比较快啊，这个最后的话，我给这个脱发的年轻人啊最重要的建议，
0: 嗯，
1: 脱发越早治疗越好啊，越早治疗越省钱啊，效果越好。当这个毛囊一旦破坏的话，是永远不可逆的，所以说呢，不要拖延啊，不要迷信这些偏方，我们要早检查、早干预，规范治疗啊，这个绝大多数的这个年轻人啊，都可以保住一头的浓密的毛发。
0: 只要早干预早治疗啊，然后呢不要害怕，那主任说了，绝大多数的年轻人都可以保证好有一头浓密的头发。非常感谢杨主任今天做客到直播间啊，跟我们分享到相关的一些关于脱发的内容。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那明天下午的3点钟啊，咱们继续

0: 少县种粮大户，养健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5: 我来，
6: 我来，
5: 我来，
6: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我来。

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或者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谢人，感谢我甘万无限人家好人呢。我叫李自珍，是个农民。
1: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2: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1: 发出倡议，
0: 发出倡议。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1: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2: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3: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0: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
1: 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2: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
1: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3: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1: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乘客您好，河北大戏院到了。
1: 妈妈，快来，这儿有座。
2: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2: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2: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2: 你这孩子呀。
3: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得了。
1: 你这视力这么差，
0: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1: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律不齐呀！
0: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的心。嗨，
1: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0: 那行，
1: 你这可有胃炎呐？
0: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1: 这也太不规律了。
0: 没办法，忙啊。哎，
1: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山庄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哎，快点走吧。
0: 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啊。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哦，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啦？
0: 去了。嗯。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嗯。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和她
2: 电话。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乌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2: 嗨，严歌苓，
3: 大强上班了。
4: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2: 欢迎光临，
5: 下车的抓紧了。
4: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2: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欢迎光临。
4: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是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
2: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

0: 在那边，在那边，
1: 可别过去啊！
2: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3: 应该就在这儿，
1: 就在这儿，小心点。
2: 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4: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见过。
1: 从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唱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的《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知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你比啊，
1: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4: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5: 快点快点，到点了。
4: 忙应酬，忙购物，
6: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4: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7: 哎，好累啊！哎，
8: 我也很累。
4: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9: 看儿子，耶！
10: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一个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爱。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

0: 每一块逻辑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汽车，再到电力汽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儿。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除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胸腹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咪。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不动了，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10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3楼啊。
2: 妈，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承运，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0: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2: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点火。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感。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药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稍不慎，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一个。
2: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南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地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它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成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所有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得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星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星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态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

0: 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1: 我叫陆玉梅，是陆军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开车。
1: 讲话。
2: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你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玻璃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了，把这杯干了，这杯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不能喝。
0: 是。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0: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2: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2: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1: 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3: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5: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6: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5: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7: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8: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微信是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统。

0: 妥当的吧。
1: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1: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2: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简单。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

0: 弓必扣，守必固的海上纪律，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珍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树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萨罕坝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漫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曲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个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时间。
4: 我想想他的日经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拿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好大了，学到了，为农民服务到了。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部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您别看它破，4年跑了36万公里呢。
0: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
2: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
0: 再给你讨一碗开水，就吃泡面。
2: 这个省时间。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 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

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1万8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大家知道例子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例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哦，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9: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2: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5: 越学中文越没进去。
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7: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8: 北京时间5点整，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8: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妈妈，这里有个烟盒。
1: 如果你家小孩在路上捡起了一个烟盒，你会怎么跟他说？
2: 这么脏，快扔了啊！
0: 妈妈，我想把它放进垃圾桶里。
2: 宝贝，你太棒了。
1: 也许我们该捡起的不仅仅是一个烟盒，只要人人都爱护环境，地球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3: 闭馆后的滁州博物馆里发生了什么神奇的故事？
4: 我竟然会说话。你是谁？
5: 我是青花山水诗文大将军冠。你好，钢铁侠。
4: 你可能认错了，我是汉代铜眼，是贵族用来蒸煮食物的容器，我自带热蒸汽循环利用，绿色节能又环保。
5: 原来你是大蒸锅。
4: 算是吧。你的作用是？
5: 我是艺术品，瞧我身上这幅《醉翁亭记》诗意山水图，构图饱满，比较自然，配上《醉翁亭记》小楷，充满了滁州地域文化特色。什么声音？
4: 是钟。

0: 学们，我们今天的参观任务是跟着文物学历史。
1: 同学们，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块汉代龙形勾连云纹青玉佩，身长14厘米，宽4.3厘米，厚0.7厘米。汉代环形长发白玉龙饰，它的背从向后与龙身相连，就像是飘逸的长发，十分优雅。这两件文物均出土于天长三角围汉墓群一号墓。天长三角围汉墓的发掘被评为199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出土了大量的精美玉器，其中光一级文物就有8件套，既体现了汉代玉器工艺的精湛，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历史文化背景。
2: 哇，古人可真厉害！
3: 一方场馆，记录历史，件件文物穿越时空，文物无声，却见证并诉说了中华文明的开放与交流，包容与创新。让文物活起来，让文化兴起来。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2: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3: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4: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3: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4: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3: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共同来了解今天的节目内容，健康指南当中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午睡的问题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午睡的习惯，但是午睡应该怎么睡啊？如果说午睡不对，其实反而对于我们的身心健康有利还是有弊呢？这里就跟大家说，是对你的身心健康是有弊的。名医座谈栏目呢，邀请到了颍上县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副主任医师杨松主任做客到直播间，来给大家介绍到发际线保卫战，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脱发越来越早。相关的问题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8008这路热线呢，直接来向杨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来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一同走进健康指南。午睡本来是一件养生的好事儿啊，可是常常有人眯了一觉之后反而会觉得胸闷气慌啊，包括呢头昏脑胀，越睡越累，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其实是因为睡错了时间和方法啊，反而伤了心气。说到中医呢，其实是讲究子午觉的。什么叫子午觉呢？子时是晚上的11点到第二天的凌晨1点，午时呢是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1点，那么这两

0: 关键的睡眠节点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其中呢，午时是一天当中阳气最旺的时段，心经当令，此时如果说我们适当的休息呢，是可以帮助到阳气去收敛内脏啊，包括可以使我们的心气得到滋养，那下午自然精气就是非常饱满的。但是只可小憩不能大睡，什么意思？就是可以小会的眯一会儿，而不是说时间很长的在那睡啊。午时睡不可少，但只可少睡片刻，使神气健旺。黄帝内经当中更是提到了久卧伤气，就是如果说午睡的时间过长啊，我说的这个过长可能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啊，很容易导致到心气不足，心阳不振啊，人就会有心悸啊，胸闷啊，倦怠无力的这样的表现。而且我们的一些老年朋友可能啊，会一睡就两三个小时，那醒来就会昏昏沉沉的啊。除了醒来昏昏沉沉还有什么呢？因为每天的这个睡眠时间就这么长，你的睡眠节律改变了以后就会影响到晚上入睡的时间，晚上入睡的一个质量，所以特别是我们的老年朋友，午睡的时间可能要稍微晚少一点，甚至如果说你的睡眠时间啊就那么长的话，保证晚上的时间中午都可以不睡啊。我们来说说很多人午睡可能还犯的错误。错误一，饭后倒头就睡啊，这个刚吃完午饭如果立刻倒下的话醒来会容易头晕心悸。我们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饭后先散步或者是静坐15到20分钟，让食物稍稍下行，我再去午睡。错误二，就是下午两三点才睡啊，这个时候午时已过，阳气开始收敛入阴，这个时候再睡呢，会打乱到身体阴阳交接的这样的一个节律，就容易夜间失眠，而失眠又会进一步的耗伤你的心阴心血，这样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了，就晚上睡不着，中午不想起啊。正确的做法呢是下午1点半前我们去结束到自己的午睡。错误三，就是随便凑合着睡，很多人图省事啊，可能往沙发上一靠，或者是趴在这个桌上就睡，歪躺着睡啊，或者是颈部悬空，气血上不去下不来，就容易去干扰到你的这种气机的运行。趴睡一会儿呢会压迫到眼球和胸部，其实我们趴着睡也是不建议的啊，影响到你的心肺气血的运行。所以呢最理想的方式是什么？就是平躺啊，尽量的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啊，和你午睡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让自己平躺，头略垫高啊，让全身的气血顺畅流通。如果说实在条件不允许的话呢，就用这个颈枕来辅助，靠着稍稍的啊，微微的往后仰，闭目养神，这样也是可以的。所以说到午睡，如果午睡不对的话，反伤你的心气啊。为什么也人家说我每个事儿每件事儿也都做了，但是效果却不一样啊？就像学习一样，明明坐在那儿了，但是你人在心不在，可能啊光是出了时间没有达到效果。同样午睡也是一样的，既然选择我们要午睡的话，选对时间选对方式也是很重要的。好，接下来呢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
1: 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名医座堂呢，我们邀请到了颍上县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副主任医师杨松做客直播间啊，给大家来介绍到的是发际线的保卫战啊。目前呢，可能周边都会遇到一些这个脱发的问题。那现在为什么啊，年轻人的脱发会越来越早？今天呢，也是我们讨论到的一个话题了。大家如果有脱发的困扰，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这路热线向杨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视讯 APP 啊，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啊。杨主任非常荣幸再次的邀请您做客直播间啊，先跟全省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2: 大家好。
0: 那今天呢我们来说说这个脱发的问题啊。那您是这个颍上县人民医院皮肤科的主任啊，据我们了解在一线工作也将近30年了啊，所以您能不能先给大家来说说，就现在皮肤科为什么看脱发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或者说到底多到哪些，跟10年前比有没有一些变化呢？
2: 这个我在皮肤科工作将近有30年，这个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个现在在我们门诊

0: 患者就诊的这些患者中，这个脱发的患者越来越多。在每天的门诊量的情况下，有1/5的是来看这个脱发的患者。而且呢，这个年龄越来越趋于小龄化。在这个10年前，我们这个脱发基本上都是35岁以上的患者，而且呢，中年人居多。现在呢，这个基本上都是大学生、高中生、初中生，居多。还有的呢，就是这个90后、00后的患者比较普遍。以前呢，他是这个中年脱发，现在已经彻底的变成就是这个青年脱发
1: 甚至
0: 患
1: 少
0: 者，
1: 年脱发，
0: 少年脱发比较居多。
1: 所以这个跟10年前变化比还是很大的哈。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也聊，为什么会这种情况，可能也多种因素啊。就是大家对于这个脱发真的是不能够不当回事儿啊，也是非常重要。这也是今天为什么杨主任跟大家去聊这个话题。我们来了解一组数据啊，就是我国脱发人群，我们查到的相关资料说，目前已经突破了3.4亿，其中20岁到35岁的群体占比大概近70%。30岁前脱发的患者，就像您说的，这个很高，高达80%多。所以作为一线的医生，就是您在这个影上线的门诊当中感受到这种脱发年轻化到底是什么样？刚您说好像有初中生都来看看这个脱发的问题了，那您觉得是怎么回事呢？问题出在哪儿呢？
0: 主持人说的这个数据还是非常真实的，我在临床的感受呢，这个方面更直观一点。现在的这个20岁到35岁，特别现在10多岁的也有，他这个脱发是主要的这个主力军，它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以前我们说这个父母，比如说有这个脱发的。孩子呢，他会有脱发啊，这个一般的我们说这是一种遗传的因素。但是现在为什么这个越来越多这个患者，也是和我们的有时候作息时间呀，就是熬夜，我一般的在门诊有时候患者的话，我会指导他一般的睡眠的话不要超过11点，在这个10点到11点是我们最佳的这个睡觉的时间，如果超过11点的话，这个我们这个肝脏是休息的时间，如果让它继续工作的话，这个我们会肝火旺盛，会导致我们这个毛囊的一个损害，一个休息时间，所以也会影响我们毛囊的一个这个破坏。还有就是压力大，现在也与我们的这个社会环境呀，有些工作环境呀，这个压力导致也会脱发。还有一些就是饮食方面，比如说我们现在奶茶呀，还有就是有些水果呀，大家可以在这个市场上看这个卖西瓜的，卖什么水果的，经常喊呀什么不甜不好吃，
1: 不要
0: 不甜
1: 钱
0: 啊，
1: 啊。
0: 不甜不要钱这些。所以说这些我们糖分如果摄入过多的话，也会影响我们这个毛囊。还有就是有些减肥啊，这个减肥呢，不科学的进行一个减肥啊，我们减肥的期间可能这不吃呀那不吃呀，不是很好的摄入一个维生素，这些摄入也会导致我们毛囊的一个脱落。还有时候长时间的刷手机，这个蓝光，也会影响我们的，包括皮肤呀、眼睛呀，包括对于毛囊呀，都会间接的有一个损害。所以这些综合的我们叠加起来的话，这个让本来30-40岁，才显现的这些脱发，现在提前到10多岁呀、20多岁， 哎，就爆发了。
1: 所以刚才杨主任说到这些问题，大家也对标一下，看看自己有没有啊，就是在这些这个习惯当中的坏习惯。您在这个接诊的年轻脱发当中，您刚说了最小的是中学生是吧？
0: 对，
1: 中学生那也就13、14岁的样子，是吧？
0: 是的，
1: 那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案例呢？
0: 有的，这个我接诊过的最小的有一个是十二岁的一个学生，一个学生，他这个是典型的一个雄性激素的一个脱发，他这个发际线明显的朝后后移，而且呢很多的。这个20岁左右的这些年轻人，头顶都已经稀疏了，我这个印象最深的是很多的孩子，他并不是遗传因素，造成的，完全是因为熬夜呀、压力呀、节食呀，造成的这个提前的一个脱发，所以说这些方面，我们就感觉到很可惜、很惋惜，这个时间长了的话，我们。毛囊如果萎缩的情况下，这个后期的话，是很难长出毛发
1: 就像刚才跟杨主任也请教说，如果时间长了毛囊萎缩怎么办？杨主任意思，那恐怕只有植发这样的一个方法了
0: 是
1: 啊。
0: 的，是的，
1: 好，那说到脱发，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雄激素性脱发。雄激素性脱发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它会成为年轻人脱发的一个主要的类型呢？
0: 雄激素脱发的话，就是我们。也叫做遗传性、脂溢性脱发。这个是什么原理呢？就是我们体内的雄激素转化为爱青睾酮，敏感人群的毛囊遇到这个物质的话，会慢慢的变小、变细、变软，最后呢导致这个不长毛发。以前呢我们都是重点发病，现在年轻人。通过熬夜呀、内分泌紊乱呀，让这个毛囊敏感度变高，所以这个发病的年龄大幅度的提前。现在的年轻人90%脱发，都是雄激素性脱发。
1: 90%都是这种类型
0: 是
1: 啊。
0: 的，
1: 我们常说脱发是遗传占大头，有人讲这家有一个脱发的，可能他的子女当中有很大的比例都会脱发啊。那是不是意味着父母有脱发，子女就在劫难逃了？就是在您看来，遗传和后天因素它各占多大的比重？而且我有种担心，就是现在脱发人多了，会不会以后家家户户都会有脱发的呢？
0: 这个也不是绝对的，也不是遗传是绝对的一个因素。我们临床比例呢，大概就是遗传呢占到60%，后天的生活习惯呢占40%。父母脱发呢，它只是一个易感的一个本质，它并不代表我们会一定的会严重的脱发。很多父母脱发的孩子，如果作息时间规律。饮食健康，这个头发还是非常的浓密的。反之呢，这个父母的头发很好，年轻人如果经常的熬夜呀、压力大呀，照样它会造成一个严重的脱发。这个后天呢，我们可以完全可以来进行一个保养，可以延缓、减轻甚至避免这个严重的一个脱发。
1: 那您说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大家心里也就放心一点了。但是现在就像您刚讲的，年轻人熬夜啊、喝奶茶、吃外卖，确实好像成了常态啊。那这种生活方式在脱发当中，比如说年轻化里扮演了什么角色？能不能从医学的原理上来讲一讲？就既然说熬夜伤发，那这个熬夜到底是怎么伤发，有多伤呢？
0: 你像现在刚才我说到的，比如说熬夜呀，还有就是奶茶呀，包括外卖呀，这个为什么它会引起脱发呢？它的原理主要就是一个是熬夜，熬夜因为毛囊我们夜间也需要修复，如果我们长期的熬夜，会导致这个毛囊的一个修复的一个中断，生长期缩短，提前进入一个脱落期。所以说呢，这个长期的熬夜不光是对我们身心的一个慢性自杀，而且对于这个毛囊也是一个慢性自杀。还有一个就是 奶茶、外卖。这个奶茶我们大家应该都清楚，里面是一个高糖分的高糖分的，包括这个外卖，它大多数都是油炸的包括有些这个不是非常健康的优质的油脂进行一个。所以说呢，它会导致我们一个血糖升高，皮脂分泌的一个旺盛，包括这个头皮的微炎症的一个加重，长期的这个毛囊处于一个发炎的状态，所以它慢慢的会造成一个萎缩，所以我们简单的要说，这个就是啥呢？熬夜呢，会消耗我们毛囊，而且高糖呢、高油脂呢，会损毁我们的头皮。所以大家在这方面一定要注意。
1: 就特别晚上拿到手机，可能都不舍得放下来的朋友们要注意了啊！就今天现在那么多专家到我们这来说，就是其实这种睡前刷手机确实是对整个的身体机能都会有很大的影响。现在其实年轻人压力也大，像学业压力啊、职场压力啊，包括这个经济压力。那压力跟脱发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是感觉上有关，还是您从临床上发现真的有生理学的依据？
0: 这个我们长期的这个在高压的环境中间，会导致这个皮质醇的一个升高。皮质醇如果过高的话，我们会直接的抑制这个毛发的一个生长。第二个呢，也会诱发大量的这个毛发毛囊同步的进入一个休止期休止期。第三个呢，也会加重这个雄激素脱发的一个进程，比如说很多的这个年轻人他考研呀、考公呀、加班，这些压力大的话，在2、3个月的这个期间，突然感觉到，哎，我最近怎么头发脱落这么多呀？这就是一个压力性的一个脱发，还有就是节食、减肥，不吃主食。这个健康的这个情况，包括蛋白质的一个摄入不足，这些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脱发。
1: 所以这些其实都是要注意的啊。当然，我们下一个问题问的就是跟节食有关。就很多年轻女性嘛，她为了这个身材啊可以保持，确实有这种减肥的这样的一个想法。那当然也会导致脱发，或者就是那节食不吃主食，它对于脱发的影响到底它有多大？能不能说我这边节食了，然后我也对脱发的影响小一点？还有就是一些年轻的男性健身喝那个蛋白粉啊，这个跟脱发刚是不是其实它也是有关的？从这方面来给我们说一说。
0: 我们的头发，和我们的人体是一样的，它也需要很多的这个营养，比如说蛋白质、铁、锌、维生素这些微量元素，我们怎么来摄入呢？肯定是要吃进去，我们才能补上来。很多的就是这个减肥的女性，她为了这个完美的身材，很多就是一天3顿，有的吃的很少，特别是有的可能就是光喝点水呀，或者吃点其他的这个什么黄瓜呀，什么的，但
1: 西
0: 是
1: 红柿啊，
0: 西红柿呀，所以说这个米面很少吃，这个所以说不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饮食方法。如果要是我们减肥的话，我们可以少量的摄入一些碳水，就是米面也要摄入一点，包括这个各种青菜，包括这些水果，不要吃太甜的水果，包括其他的这些蛋白质，就是鸡蛋白呀，有一些优质的这个猪肉、牛肉、羊肉瘦的我们不需要就是爆炒。我们可以就是水煮包括鸡肉，我们水煮过以后，然后蘸料来吃，不要吃大油的，这些方面，可以吃点就是植物油植物油不要吃动物油，这些优质的这些油脂，所以说呢，你不吃主食，过度的节食，这个身体呢，它会优先的保护我们的内脏， 然后呢，来关闭这个毛囊的一个营养，所以说在2、3个月以后会出现一个大量的脱发，这就叫做一个休止期的一个脱发，还有一个就是我们。

0: 这个正常的喝蛋白粉，会不会脱发？不会脱发，但是高强度的这个健身，熬夜，包括这个雄激素的飙升，它会加速这个雄脱患者的一个脱发。
1: 所以喝蛋白粉并不是导致脱发的元凶，而是
0: 对，
1: 你高强度的，可能你这个锻炼反而对身
0: 健
1: 体
0: 身，
1: 有害，健身了啊。
0: 对。
1: 就大家健身啊，都是为了身体健康，但是确实呢，我们的主人们也来说到，就有的健身可能健得过于极端或者太猛的
0: 是
1: 话，
0: 的，
1: 反
0: 是
1: 而
0: 的，
1: 对身体不好啊。
0: 对，
1: 这个大家要注意了。那从中医的角度看啊，就年轻人脱发越来越早，跟这个气血呀，或者是脏腑功能有关系啊。就您在日常的诊疗当中，有的医生他会结合中医的这样的一些思路，您会去结合吗？
0: 中医方面我不是专家，但是呢，通过这几年，国家倡导这个西学中，西学中我也学了一点皮毛。也略微的懂一点。这个作为中医呢，我临床的话结合这个中医的思路呢，然后这个年轻人脱发，多为就是熬夜伤肝肾，这个压力，肝郁，气血不足，然后导致这个湿热上蒸，头皮。还有就是呢，我们熬夜会耗阴，肝肾亏虚。发根不固。饮食的方面呢，就是饮食油腻，这个湿热重，头皮油腻，堵塞这个毛孔，堵塞毛囊。所以说，我们治疗讲究一个什么呢？就是清热祛湿，疏肝安神，补益气血。现在呢，治疗呢，你看国家也倡导这个中医，所以呢，在我们门诊。有时候也结合着这个中医、中西医结合，来进行一个治疗这个脱发，所以说现在效果还是非常好
1: 所以这个也是要找到对路的主任啊，来给大家去通过他的这种临床的不断的去整理呀，包括归纳呀，给大家更好的一些治疗的思路啊。除了这个雄激素性脱发，还有哪些脱发类型在年轻人当中也是比较常见的？比如说像斑秃，就我们俗称的鬼剃头啊，还有这个休止性脱发，它们跟雄秃是不是也有区别？
0: 这个有区别，有区别啊！刚才我们前面讲了大篇幅的这个问题，主要的说的还是一个雄激素性脱发。雄激素性脱发，它主要的就是我们毛发会慢慢的变稀有的呢就是毛发可能会变细、变软，然后从这个发际线后移，有的是 M 型的，有的是那个。C 型的，这是男性。我们女性呢，可能会从中间发际线，然后进行这个毛发的一个稀疏，它是一个缓慢的一个进展。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还有一种脱发什么呢？斑秃，就是我们民间常说的，这个鬼剃头。可能我昨天睡一夜，突然早晨我起来，发现这个头发怎么掉了一块，或者掉了。几块，感觉到很诧异，很恐慌，感觉是不是我们晚上睡觉了，是不是这个鬼呀什么的把我们头发去掉了？所以这个民间说叫鬼剃头，鬼剃头，这个斑秃的话，一般呢它与我们的一个免疫或者压力或者精神因素有直接的关系，还有一种脱发就是休止期脱发。这个休止期脱发就是我们可能这一段时间，感觉我一洗头呀，大把的这个头发掉了，然后一梳头，地上全是头发。这个我告诉大家一下，也不需要恐慌。如果你这一段时间脱发的话，你要回忆回忆，我是不是最近发烧了？我是不是身体不适呀？或者我是不是最近这个没有休息好呀？或者我是不是我减肥呀、生病呀，是不是有这些诱因？这个我们可以评判一下。如果说我们这个正常的每天头发脱落不超过80到100根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自己数一下， 不超过80到100根的情况下，我们不需要进行一个控方，因为我们的头发它也是要成熟的这个毛发，它会脱落，它会脱落。同时呢，我们也有相当量的这个头发，它会生长出来啊。所以说大家不要太恐慌，
1: 因为我们的毛孔、毛发那个发囊会有很多很多，
0: 哎，是
1: 就
0: 的。
1: 是如果掉一点点，你就很恐慌的话，可能这个压力带来的会让你的头发掉得更多，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是
1: 所以
0: 的。
1: 保持好这个一个平衡，然后呢，该看医生的时候我们去看医生啊，请医生来对路的、对症的去治疗，那么可能效果也会更好一点。
0: 是的，
1: 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8008也正在为大家开通。今天如果有脱发方面的问题，或者是这个皮肤方面的一些疑难杂症，也可以来打电话啊，去来咨询我们的杨主任。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到我们"都市新资讯"就是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啊，我们看到了也会及时的回复。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我们有问题啊，大家来问一下杨主任。杨主任，有一位听众问到说："我今年26岁了，杨主任，最近洗头的时候掉发明显增多，发际线呢感觉也还在往后退。然后我父亲40多岁就开始脱发了，那我是不是也逃不掉啊？现在开始用药还来得及吗？"
0: 刚才听到主持人说的是一位女性，是吧？这个刚才我们说了，你首先要评判一下自己是不是经常的熬夜，还有我们的饮食，这些，我们说嘛，有很多的病，我们预防贵于我们治疗。如果我们预防好了的话，这个脱发它会大大的减轻。首先我刚才说了不要熬夜，10点到11点，我们要准时的这个进入一个这个睡眠的准备状态，然后进行一个睡眠，睡觉。还有呢，我们饮食不要摄入高糖、高油这些方面的饮食。如果说你的父亲他40多岁脱发了，这个你如果要是遗传因素，这个可能会有，但是不是绝对性的，不是绝对性的。所以说呢，我们先做好自己，然后后期的话，他如果真是遗传性的话，这个我们也改变不了，对吧？真正脱发了的话，我们后期会有很多方法，比如说我们可以用这个药物一个介入，我们可以女性可以吃这个罗内酯片，罗内酯片也可以就是进行一个米诺地尔的一个涂抹，然后呢，到我们医院的话，我们皮肤科现在有这个就是头疗头疗就是头浴可以进行一个清洗按摩也可以就是做这个微针包括红蓝光的一个照射这些进行一个干预也对毛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方法。
1: 所以其实先不用太过于焦虑
0: 是
1: 啊，
0: 的，
1: 先把自己像主任说的做好，生活习惯养好，后面如果说还有问题，及时的到皮肤科去就诊啊，看看能不能去解决。但是很多朋友可能说啊，我每天就像您讲的，一洗头掉一把就开始慌了，那到底掉多少根才算是脱发呢？就是我们在临床有没有一个界定？普通人怎么判定啊？就是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去医院？有的人说，那我掉一点点我也紧张。我想去医院，但有的人掉很多了，他也不太在意。等到真的出问题了，再去医院可能又很麻烦。所以您给我们来判断一下，来有个界定。
0: 这个我们每天的话，如果脱发不超过80到100根的情况下，我们不需要恐慌。如果我们洗头掉过以后呢，你可以收集一下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繁琐一点的一个事。我们收集过以后，然后我们数一下，如果不超过 100根，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休止期的一个脱发。还有一个，我们也可以，我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自测的一个方法，我们就是把我们的手张开，张开过以后，然后我们插进我们的头发里面，就是发根，然后再夹紧，夹紧，然后朝外，就是朝外捋捋我们的头发，我们从右边插进去，然后捋一下，捋一下过以后，我们如果看到我们手指缝有6到10根的情况下，这个可能就是一个病理性的或者其他的因素造成的了。我们在右边抓一把，在左边抓一把，再在后边，发际后面再抓一把，来进行一个自测，这种也是一种简单的，这个测就是测自测的方法，来进行一个测，
1: 好，有一位朋友姓裴的粉丝问到说：“杨准你好，西瓜算是很甜的水果一类吗？您刚刚说脱发不能吃太甜的，那我要吃西瓜能吃吗
0: 西瓜的 话，可能现在也是糖分比较大，糖分比较大。我就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吃的那个西瓜，那个酸酸甜甜的，我感觉是比较正常。现在的西瓜，比如说有什么84S 呀，包括什么美都呀，那个西瓜吃过以后了，就是我自己吃过以后，我感觉到这个喉咙里面有很粘稠的这个糖分造成的这个粘液，所以说这个我感觉到现在西瓜它这个糖分还是比较大的，还是尽量要少吃，
1: 就是
0: 少吃。
1: 要控制啊，不是说不能吃，但是可能
0: 对，
1: 要有一定的量的控
0: 哎，
1: 制。
0: 是的，
1: 所有的水果吃多了，那你像糖尿病什么的，它也要控制，
0: 有影响的，
1: 有影响啊，这个大家要注意
0: 有影响
1: 啊。那你刚刚也提到了诊断脱发需要这种专业的工具，能不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就皮肤镜是什么，它是怎么看脱发的？那在这个县医院我们能做吗？
0: 可以做的。在我们科室就是有皮肤镜，皮肤镜呢，它是我们皮肤科看毛囊的一个专业的一个设备，它通过放大观察我们毛囊的一个数量，还有一个就是毛发的一个粗细，包括头皮它是不是有炎症呀，是不是有毛细血管扩张呀，或者是不是有这个空洞的这个毛囊呀？或者也有时候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毛囊，它有没有这个微缩的一个情况啊？这个都是皮肤镜是可以看出来的而且呢也可以精准的区分这个雄秃、斑秃、休止期脱发这些脱发。
1: 那我们刚说到这些，其实，在县医院，就我们的颍上县人民医院也是可以做的。就大家其实，如果说有需求，那一片的我们的患者，就是可以就近啊，到颍上县人民医院的皮肤科去做。但是现在啊，我们还要说，就是在门诊当中啊，年轻的患者对于脱发，比如说最常见的误解有什么？有没有自己乱治、越治越糟的案例给大家分享？因为我记得以前我周围有人脱发的话，他会用那个生姜煮水，然后去洗。就是这个在皮肤科，你们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生姜煮水去洗发的这样的一种洗？有人说是小土方法，它到底有没有用啊？也可以给我们来讲一讲。
0: 这个首先我来纠正一下这是一个误区我们用包括用这个生姜洗头的话，它只能会就是清洁我们的头皮还有的呢用这个生姜切成有的脱发的话，用生姜切成片，然后对这个就是脱发的部位进行一个搓擦，这个也是一个误区。它在临床上面，这个它对于我们脱发是没有什么效果的，没有什么效果的。还有其他的很多的误区呢，比如说就是，以前以为脱发就是出油，然后拼命的进行洗头，控油，有的来的患者就说，我每天都洗头，我一天洗一次。但是呢，头发半天就出油了，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这个不要每天都洗， 因为我们每天洗头的话，这个它会刺激我们皮脂腺的一个分泌，反而会头发越洗越油。我们正确的做法就是，夏天的话，如果我们出过汗以后，我们可以用这个温水，进行一个冲洗，把头上的这个油脂呀，或者这个汗液，包括其他的微生物这些不干净的东西，给它进行一个冲洗，然后呢两三天，我们再用这个洗发水来进行一个洗发，在冬天的话，秋冬季的话，这个出汗量不是太大的情况下，我们一周的话洗2次就够了，
1: 一
0: 就
1: 周两
0: 够了，
1: 次
0: 就够了。然后呢，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用生姜包括偏方这个来进行洗头膏，来进行一个防脱，还包括这个有时候广告呀，或者这些说的是可以防脱的这些洗发水，这都是一个不是很正确的一个治疗方法，
1: 其实还有很多人很相信偏方，但实际上就是越治越偏啊，
0: 是的，
1: 头发
0: 是
1: 越
0: 的，
1: 治越少，这个大家也得注意了。就是您在说到的，就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一种他觉得自己是秃了嘛，然后但是请医生看好像是很正常的，就这种脱发焦虑在现在的年轻人当中，或者您的患者当中。普遍嘛，怎么区分真正的脱发，还有过度焦虑？刚刚您教了我们个办法，就是看自己头发有没有掉超过100根，对吧？
0: 对
1: 但是他
0: 对。
1: 有的他就焦虑说，那主任，我防患于未然，您现在就给我解决，让我头发少掉一点。我本来掉100根，我现在只想掉50根、30根，怎么办？遇到这样的患者，
0: 这个医生也是人，不是神，不是说每个人都是有这种心理想美的心理，但是有些问题不是我们医生就能够解决的。你比如说，你每天正常的脱发，你要说60根我不想掉60根，我掉30根，这个是医生没有办法去干预的，对吧？只是说你在这个正常的范围内，不是超过这个100根包括80根到100根以上的话，这个大家就不需要去过度的焦虑。现在的呢，年轻人他这个为了这个容貌对，确实有时候你要是这个头发一头的浓密的毛发，你长得丑一点，也感觉到很好看，对吧？这个头发飘逸，但是你要如果说的长了一张明星脸，但是你头发变成一个秃发，
1: 也不好看，
0: 也不好看，也不
1: 对，
0: 好看。所以说呢，为了这个容貌的，为了追求这个容貌美，有的这个年轻人可能脱发一点，可能比较焦虑，而且呢，这个发际线略宽，这个我们怎么来区分这个真脱发和假脱发呢？焦虑型的呢？如果我们真正的脱发的话，大家可以感觉到我们的头发最近可能会变细或者变软，这个发缝持续的变宽，然后呢，这个发际线呢持续的后退，这就是一个真性脱发。如果焦虑型的呢，我们头发的这个粗细是正常的，密度是正常的，只是我们心里感觉到我们这个脱发多了，所以这是一个心理方面的。这个如果长时间的焦虑的话呢，会导致我们一个脱发，但是主要的还是我们要调整一下我们的心理，把我们的心理来进行一个调整。如果要是你自己调整不了的话，可以找我们专业的人士，专业的医生来进行对你一个心理的一个干预，包括我们进行一个皮肤镜的检查，来进行给你一个诊治。
1: 就其实通过皮肤镜能看得非常的清楚
0: 是
1: 哈，
0: 的，是的，
1: 包括你是哪种类型的，如果真的是脱发的话，那我们就会对症治疗；如
0: 是
1: 果
0: 的。
1: 不是的话，那医生也会跟你讲，你就不要焦虑，放轻松一点，那我们也就会心里会很舒坦了啊。
0: 是的，是
1: 如
0: 的。
1: 果说确诊了雄激素型脱发，那目前就主流的治疗方式有哪些？比如说从药物啊到物理治疗的，再到手术，就大概它是要有几个层次的。
0: 一般呢，我们都是阶梯性的一个治疗。首先。

0: 就是自配的这个生化的啊，生化钉
1: 嗯，
0: 也有。第二个呢，就是口服药
1: 嗯，
0: 啊，我们男性的呢，主要就是用这个非那雄胺啊，一毫克的非那雄胺啊，每天口服一次啊。女性呢，可以使用罗内酯片来进行这个这个雄性激素的一个干预。然后呢，就是物理治疗，包括有微针的一个导入啊，微针导入，我们就是在临床怎么导入呢？就是在这个脱发的部位，我们用微针，给它把我们表皮这个头皮的话刺破，然后让这个药液把这个药液涂抹上去，让它渗透进去啊，这就是微针的一个导入。还有一个呢，就是低能量的一个激光，包括头皮的理疗，就刚才我说的，这个水疗啊，这个也行。还有呢，最后就是不得已的手段，就是
1: 植发是
0: 植
1: 吧？
0: 发啊，植发。
1: 为什么把植发变成不得已的手段呢？
0: 因为这个植发的话，它毕竟是一个创伤性的一个手术的治疗啊，一个手术的治疗。一般我们要经过前期的这些药物呀。口服药物、外用药物，包括物理治疗，它能够，长出新生的毛发，这个我们就没有必要去进行一个植发，只是到万不得已，如果真正长不出来的话，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手术治疗。
1: 那通过植发是不是说真长不出来已经枯萎的毛发，它还是能达到比较好的效果的？
0: 是的，这个我们主要的就是植发的话，就是在我们的诊后。取我们健康的这个毛囊毛发，然后植入到我们脱发的部位
1: 有一位朋友问说：“杨主您好，我今年24岁了，脱发已经有2、3年了，最近就在考虑植发啊。说但听完植发还得一直吃药，不然原来的头发还会掉。说是这样吗？那我植发还有什么意义呢？我还不如一直吃药算了。
0: 这个植过发以后啊。它有些可能会暂时性的有些脱落，我们吃药的话，你像男性的话吃这个非那雄胺，它可以就是预防我们有些就是我们前期没有脱落的这个毛发进行一个稳固。我讲个比较能够理解的，就是我们现在脱发的地方我们给它。植过发了，这个它可能是一个永久性的毛发了，但是我们其他的部位有可能还会脱落，还会脱落，所以说吃药的目的是这个目的，
1: 是这个目的。
0: 这个目的，
1: 那有人讲说，那我不想吃药，我就要不我植完以后，比如说我后面脱了，我再植行不行？
0: 行呀，
1: 也可
0: 行
1: 以，
0: 呀，
1: 也可以
0: 可以的，
1: 啊，就根据各自的这个需求，然后我
0: 是
1: 们
0: 的。
1: 来进行最后的医生的这种治疗方案。所以很多年轻人是担心就是药物的副作用啊，比如刚刚您讲到的非那雄胺，那对于男性其实它有的是有一点影响的
0: 有
1: 啊，
0: 点影响。
1: 还有米诺地尔这个的狂脱期，就这些问题是不是真实存在的？但是药物它都是有利有弊的嘛，我们该怎么去看待它的利弊呢？
0: 药物它有它的这个正作用，肯定都会有它的这个副作用。但是呢，有些药物的话，我们只要在这个安全的范围内，我们是可控的。这个米诺地尔它狂脱期主要的就是一个正常的新陈代谢，就是让那个旧发脱落，新发长出，这个只要我们坚持的话，一般的大家不需要太担心，不需要太担心。还有一个呢，就是非那雄胺。非那雄胺呢，我们皮肤科呢，主要的就是用这个超低的剂量。这个非那雄胺它有2个规格，一个是5毫克的，5毫克的话，它主要的就是治疗我们这个前列腺炎，这个药物。我们通常的治疗这个脱发的，是非那雄胺1毫克的。一毫克的话，它这个剂量比较低，它的有一个主要的副作用上呢，可能会 在服药期间可能会引起一个

0: 阳痿的一个表现，但是这是一个药物的，它的副作用。当我们吃过3个月以后，如果我们这个头发，这个长出了或者变好了，我们停药的话，这个症状会慢慢的消失，会慢慢的消失。
1: 就是他这个药物，就有的男性他会担心有这个方面的问题影响嘛，所以其实我们主任也是说了，只是在药物吃的当中，我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但是随着我药停了以后，慢慢的我就自然而然原来该怎样，现在还怎样，
0: 是
1: 是
0: 的，
1: 这个意
0: 是的，
1: 思
0: 是
1: 啊。刚您也讲到了，就这2年微针呐，还有低能量激光，就这些物理治疗方式很火啊。就这些方式，在您看来，对于年轻人的脱发，它的作用，刚您也讲有作用，它这个作用到底有多大？那是不是在您的这个医院的门诊，或者说皮肤科，他做这些东西也都是可以的，现在能做到。
0: 在我们科室现在也开展了这个治疗的，治疗的方法，而且呢，这个还是非常好的，临床效果还是非常好的。这个微针呢，主要的我们就是把这个头皮打开一个通道，然后我们导入有些药物、营养，就是刚才我说的，可以导入这个米诺地尔，来激活这些休眠的毛囊。激光呢，它可以改善我们头皮的一个微循环，抑制这个炎症，从而呢稳固这个发根，稳固这个发根。
1: 很多年轻人一脱发，可能就想着去植发。就我刚刚其实有这个想法，就为什么要吃药啊？那什么样的人适合植发？什么样的人就是不太适合？或者说20多岁出头就植发的话，他有这个要求？那作为您是医生，又是资深的主任医生，那么对于这个方面，您会怎么建议他呢？
0: 这个20岁以前的话，或者20岁出头的话，这个我一般的不建议去植发，因为年轻人他这个脱发还不是太稳定，包括这个我们原生的头发，还在继续脱、继续掉，如果太早植发的话，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这个直的头发活着。但是
1: 掉的头发
0: 有可能周围的头发还在继续多，继续掉，所以说我们可能有时候你这个前面这个植过了，但是周围的头发掉了，就像我们这个以前有一个巴西的一个球星，叫个什么名字？他那一年世界杯剃了一个我们中国的这个娃娃头，就是儿童的娃娃头，前面一撮毛。
1: 罗纳尔多吗？谁？
0: 罗纳尔多，罗纳尔多，像那种娃娃头，有可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说呢，这个如果植发的话，还是等到30岁左右，
1: 就是它比较稳定了。
0: 稳定以后，这个比如说35岁以后，30岁，这个脱发稳定以后，我们再进行一个干预，植发的一个干预。
1: 就这样的话，你的植发干预它的，干预的度会更大一点，效果更好一点
0: 对，
1: 啊。那我们植发之后，如果吃药的话，比如说植过之后，它这个吃药是一直吃药，还是说到30、40岁我们吃药吃一段时间稳定了就可以停药了？
0: 吃一段时间就行了，
1: 啊，吃一段时
0: 吃一
1: 间
0: 段
1: 就
0: 时
1: 可
0: 间
1: 以
0: 就
1: 了，
0: 行，
1: 所以这个大家也要了解清楚，就我们在什么阶段做什么事儿，医生一定会给你一个详细的安排，而不是说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啊，要
0: 对，
1: 听我们医生的话。好，那么节目的最后呢，请您也给正在为脱发焦虑的年轻人做一些重要的建议，就如果说我们只能说一两句话，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这个时间也比较快啊，这个，最后的话，我给这个脱发的年轻人最重要的建议，脱发越早治疗越好，越早治疗越省钱，效果越好。当这个毛囊一旦破坏的话，是永远不可逆的，所以说呢，不要拖延，不要迷信这些偏方。我们要早检查、早干预，规范治疗，这个绝大多数的这个年轻人，都可以保住一头的浓密的毛发。
1: 只要早干预、早治疗啊，然后呢，不要害怕。那主任说了。

绝大多数的年轻人都可以保证好有一头浓密的头发。非常感谢杨主任今天做客到直播间啊，跟我们分享到相关的一些关于脱发的内容。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那明天下午的3点钟啊，咱们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不见不散。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8: 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7: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9: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7: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9: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7: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10: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11: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2: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13: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12: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1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4: 新时代
13: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1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15: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14: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一桃串起致富链，全链催开增收花。
1: 咱今年这个桃子比较好卖，方便得很，你从地里边摘落来到这地我就能卖，刚出地你看你来到这就卖了，价格也合理，卖吧人家这个商家就直接就付款。我种了有二亩多，卖了10000多块钱，还算可以。
0: 乡村托班，托起孩子们的安全暑假。
2: 我在托管班里学到了很多很多，比如我画画技术本来特别的差，经过老师的教导，我现在的画画技术特别的好。还有，我本来发脾气，经过老师的教导，我懂得了团队精神的重要性。
0: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大家好，我是吴岩。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乡村新振兴，产业为先。近年来，临碧县围集镇立足本地农业资源优势，积极探索特色水产养殖新路径，依托科学养殖精细管理，将小小的黑斑蛙培育成富民增收的特色产业，为当地农业增效、农户增收注入了强劲动力。近日，记者走进位于临碧县围集镇双围村的永贵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的黑斑蛙养殖基地，连片的标准化养殖池整齐排布，池水清澈，环境规整。走进田埂，此起彼伏的蛙鸣声不绝于耳，成群的黑斑蛙在水面田埂间跳跃觅食，一派生机勃勃的丰收景象。据了解，临碧县永贵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自2019年投身黑斑蛙特色养殖，多年来潜心钻研养殖技术，积累种养经验，始终坚守标准化、规范化养殖模式，稳步扩大养殖规模。目前合作社累计投入30万元，拥有黑斑蛙养殖基地14.5亩，亩产黑斑蛙可达2000斤左右，产量稳定。

0: 优质。相较于传统种养殖产业，黑斑蛙养殖具备周期可控、效益突出、市场稳定的显著优势。合作社负责人说，结合种苗采购、饲料投喂、日常管护、防疫消杀等各项成本核算，基地每亩黑斑蛙养殖综合成本约20000元。依托当下的市场行情，黑斑蛙市场售价稳定维持在每斤27元。今年基地养殖效益迎来大幅攀升，单亩销售额可达50000余元，利润空间十分可观，特色养殖的产业优势愈发凸显。随着养殖规模的逐年扩大，该合作社还带动了附近村民近10人就近就业。
1: 老板对我们很不错嘞，一天100块钱，中午一顿饭，早晚家庭不当过干活。
0: 黑斑蛙兼具药食同源的独特价值，肉质细嫩，营养丰富，风味独特，是广受消费者青睐的优质食材。以往小众的特色食材，如今正逐步走进大众消费市场。合作社负责人表示，黑斑蛙养殖产业前景广阔，潜力巨大。未来3到5年，随着养殖技术不断普及，市场认可度持续提升，黑斑蛙有望彻底走入寻常百姓餐桌，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家常美食。小小的黑斑蛙已然成为助力乡村增收的致富蛙。下一步，合作社将持续深耕黑斑蛙养殖产业，不断优化养殖模式，提升养殖品质，拓宽销售渠道，以特色养殖撬动乡村产业发展，持续带动周边群众就业增收，为县域乡村振兴特色产业发展添砖加瓦。
2: 黑斑蛙是药食同源的好食材，营养价值高，口感好。我们的初心很简单，就是踏踏实实做好养殖，慢慢把产业做大，争取3-5年时间，让黑斑蛙不再是小众食材，真正走进千家万户的餐桌，让老百姓都能吃得上正宗优质的生态黑斑蛙，带动更多村民增收致富，为乡村振兴做出积极贡献。
0: 小小黑斑蛙跳出乡村振兴新活力，临碧县永贵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以特色养殖为抓手，盘活农业资源，激活产业潜力，用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路，为乡村产业多元化发展提供了优质范本。
3: 近年来，我镇立足特色发展道路，积极引导农户合作社转型发展特色养殖业。黑斑蛙作为我镇特色富民产业，市场发展潜力巨大。下一步，我们镇争取政策扶持、技术指导和产销对接服务，以点带面，示范引领，利用和美乡村直播间提高知名度，打开销路渠道，增加农民收入，为乡村振兴做贡献。
0: 临碧台记者张扬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4: 郎溪县聚焦农业现代化发展需求，打出政策宣讲、服务提质、全程监管组合拳，扎实推进农机报废更新补贴政策落地落细，让闲置老旧农机变废为宝，以农机装备迭代升级，为乡村振兴和现代农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在郎溪县建平镇种粮大户程夫学家中，县农机管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上门现场核查其使用近10年的老旧收割机的机械破损与老化情况，逐一核验报废申报信息与机具实际状态是否一致。
5: 我那个机子89年了，等于是打就是这个发动机修了2-3次，维修成本过了，还有一个就是作业那个太低效了，现在卖废铁只能卖了4-5千块钱。要是搞报废的话，大概能搞到10000多块钱，加卖废铁的钱，大概2万块钱上下跑。我们想着给国家给个政策搞了。
0: 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优质服务是重要保障。为破除政策落地堵点，便民服务难点，郎溪县进一步梳理优化农机报废更新标准化办理流程，规范登记注销、旧机回收、拆解销毁， 资金拨付全链条流程，细化各环节标准，压实工作责任，让农户办事更简单更快捷。
6: 农户可以带着这些补贴，就是拨费补贴的这个申请资料比如像这个户口本啊、身份证啊、他们的一卡通啊，然后要报废的这个农业机械的这个人机合影农业机械的这个照片，以及农业机械的这个名牌照片到我们农业农村局来申请，或者不方便的一些农户呢也可以打电话给我们，然后我们上门来给他们办理申请工作。
0: 这些报废后的农用机械会送往郎溪县唯一具备农机报废拆解资质的安徽中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逐台核验设备信息、名牌参数后，会按照行业规范完成拆解销毁作业。
6: 我们今年已经受理了113份这个报废农业机械补贴的这个申请，然后受益农户呢有82户。受益这个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有8户，然后一共是113台，这个报废资金呢有67.172万元。财政局这段时间呢在审核通过之后呢，就会陆续打到这些农户和农业生产组织的一卡通上。
0: 从沉睡废铁到惠农资金，郎溪县通过优化服务流程、强化全程监管，真正打通了农机报废更新的最后一公里。郎溪台记者于克俭、严阳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三农时空，一段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7: 73年厚重历史，15万亩标准良田。大美白湖生态绿洲，天然好米，舌尖美味，国有农场神圣担当。

0: 有着中国黄桃第一线美誉的砀山，近10万亩黄桃迎来集中采摘成熟期，连片果园硕果压枝，色泽金黄，田间地头采摘繁忙，加工车间机械轰鸣，鲜甜黄桃串起种植、加工、增收、复名的完整产业链，绘就出乡村产业兴旺、群众增收致富的生活图景。入夏以来，砀山县各地黄桃陆续成熟上市，依托得天独厚的水土气候条件，今年本地黄桃果心饱满，果肉紧实，甜度出众。在砀城镇蒋营村的黄桃种植基地，果农杨前进正和家人一起穿梭果园间，熟练采摘成熟鲜果，采摘、装筐、搬运，一派丰收忙碌景象。优质的果品品质让砀山黄桃备受市场青睐，早早锁定销路，让果农吃下定心丸。
1: 我今年种了20多亩黄桃，由于今年光照足，桃子口感比较好，到没旺季的时候呢，每天都要采摘7-8千斤，因为今年桃子质量比较好，被一些灌厂呢提前预定，不愁销路。
0: 与此同时，蒋营村鲜果收购点一派火热丰收景象，满载黄桃的三轮车来回穿梭，果农果子下树摘完就卖，当场变现，依次排队过磅交果，收购人员同步核验果品品质，钱款现场结清，便捷的地头交易切实惠及农户。
2: 但今年这个桃子比较好卖，方便得很，你从地里边摘落，来到这地我就能卖。刚出地，你看你来到这就卖了，价格也合理。卖吧，人家这个商家就直接就付款。我种了有2亩多，卖了10000多块钱，还算可以。
0: 地头就近收购，省去农户长途运桃，大幅降低鲜果磕碰损耗。大批优质黄桃在此归集，直送本地罐头加工厂。打通果园到车间产销通道，省去多层中间商，压缩销售成本，稳稳守住果农收益，实现丰产丰收。
3: 咱每年的7月份是黄桃集中收购期，我们每天收购的鲜果大概100多吨，我们上门定点收购，省去了农户运输成本，也减少了鲜果损耗，稳定的充足货源，也保障了罐头厂生产线不停工，实现了农户增收，企业稳财双赢。
0: 充足的鲜果货源为深加工产业发展筑牢根基。进入加工旺季后，砀山县各大水果加工企业全面开启满负荷生产模式。在安徽宿州科技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有序开展分拣、去核、装罐等各道工序，高效将鲜果资源转化为优质加工产品，激活产业增值动能。
4: 眼下是黄桃罐头加工生产的旺季，我们收购本地83黄桃作为原料，4个车间全部满负生产，像我们1车间每天加工黄桃稳定在70到90吨。
0: 黄桃全产业链发展不仅盘活了特色农业资源，更创造了大量本地就业岗位。今年黄桃加工旺季，企业新增1600余个临时务工岗位，岗位适配农户农忙劳作、农闲务工的作息，农户利用空档时间进场增收，实现全年收入结构更加多元稳定。
5: 每年黄桃季节，我都会来厂里务工，薪资按计件核算，旺季2个月能挣到15000块钱。农闲在家门口就能就业，除了种地收入之外，还能多一份稳定收益，挣钱顾家两不耽误。
0: 深耕农产品深加工是砀山黄桃产业提质增效、富民强村的关键抓手。通过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大幅提升黄桃农产品附加值，摆脱鲜果销售的单一模式，庞大的订单体量彰显砀山黄桃品牌实力，严苛的品控标准更为产业长效发展、拓宽海内外市场保驾护航。
2: 今年黄桃加工旺季预计在2个月左右，目前我们的总订单大概在15000吨，我们就地收购本地鲜果进行深加工，提升了本地农产品的附加值，
6: 也带动了农户增收。后续我们将严把质量管，以稳定优质的产品拓宽销路。
0: 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砀山黄桃依托当地百万亩生态果园资源优势，已形成规模化种植、标准化加工、品牌化销售的产业格局。砀山素有中国黄桃第一县之称，黄桃种植面积近6600公顷，年产鲜果30万吨，依托千余家合作社、家庭农场以及75家规模以上水果加工企业，年产出黄桃罐头9万吨以上，年产值约6.7亿元，直接带动10万户果农增收。小小黄桃持续成为群众增收、县域发展共同富裕的黄金果。砀山台记者许栋毅、董潇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7: 为持续拓宽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渠道，黄山市徽州区整合人社、税务、金融多方资源，打出一次性创业补贴、创业贴息贷款、拥军专项贷、税费减免政策组合拳，精准扶持退役军人投身国防、研学、乡村文旅、非遗加工等本土特色产业，以实打实政策红利护航退役军人扎根乡村兴业致富。
0: 走进黄山市徽州区沿四镇红光村中堂梦之行综合实践教育基地，最美退役军人基地创办人方正红正在军事拓展厂区巡查研学课程筹备、场地设施运维情况。脱下军装返乡后，他怀揣军旅情怀，依托沿四丰厚红色底蕴，牵头创办黄山梦之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手村集体打造集国防教育、廉政研学、农耕体验、党建团建于一体的中堂梦之行综合实践教育基地，打造徽州军旅研学特色品牌。
8: 基地建设前期投资的资金周转十分紧张，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上门帮我们申请退役军人创业贷，发放拥军低息贷款，再加上税务减免政策加持，基地顺利建成并运营，还带动村民和退役军人就近就业。
0: 依托优质的创业扶持政策稳步发展壮大后，中堂梦之行综合实践教育基地凭借军旅研学的岗位优势，吸纳了一大批退役军人前来就职，昔日的军营战士变身研学教官，在新岗位发光发热。
9: 在这里工作不仅专业对口，还能把部队学到的本领用在国防教育研学上，薪资福利待遇也很优厚，我们都打算长期留下来，继续在岗位上续写军旅情怀。
0: 在黄山市徽州区前口镇迅丰食品加工车间，退役军人胡晓峰正和工人把控臭鳜鱼古法腌制工序。依托徽州非遗臭鳜鱼特色产业，他创办食品加工厂，标准化生产线稳定运转，吸纳本地村民就近务工。
9: 当时由于资金比较缺乏，退役军人事务局及时了解到我的困难，然后通过这个政策宣传和农商行对接，解决了我的资金问题。通过这笔拥军贷款，我创建了这个冷链加工厂。

0: 通过前店后厂的模式，现在每年的话，能营业额在30万元左右。
1: 据了解，徽州区严格落实退役军人创业扶持政策，退役两年以内自主就业退役军人、返乡农民工、脱贫人口等群体，首次创办小微企业，正常经营满6个月且依法缴纳社保，即可申领一次性创业补贴，同步配套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服务。税务部门针对退役军人创业主体落实系列税费减免，辖区内各金融机构结合产业实际推出拥军专项贷款，降低创业融资门槛。
2: 下一步，徽州区将持续细化退役军人创业全流程服务，主动上门送政策、送服务，引导退役军人立足徽州区主导产业，创新创业，充分发挥退役军人作用，推动退役军人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生力军。
1: 徽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郑晨、通讯员吴平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3: 小时候，梦在远方，在那些未知的地方；长大后，梦在脚下，走遍四方，才明白家的意义。而现在，梦在家乡，辽阔、壮美，鸟语花香，现代、科技、智慧担当。家乡不只有诗与远方，更有属于创业与奋斗的热土。看它，绿水青山，稻浪滚滚；看它，绽放新颜，路网成群；看它，点燃希望，铸就梦想。奔跑新征程，建功新时代，需要每一位青年人才的助力。让我们行动起来，为家乡发展注入青春永留，让返乡创业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用青春追梦、圆梦，用奋斗助力乡村振兴。
1: 凤阳县偶山镇大岗村乡村暑期托班准时开班，既为家长卸下重担，也让孩子们放下手机，在乡野和书香里过起了充实的假期。盛夏七月正值学生溺水事故高发期，上午凤阳县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走进偶山镇大岗村暑期托班教室，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地讲解防溺水知识及应急急救方法，为乡村留守儿童的安全筑起一道坚实防线。
4: 为了办好班，我们贴心地提供了空调、干净的教室，还专门为孩子们采购了各种文具。我们的师资也非常过硬，有在校的老师，更有高校的大学生、研究生来执教。
1: 据了解，今年托班共招收48名学员，以本村及周边留守儿童为主，也包括暑期从城里回来的候鸟儿童。课程设置丰富多元，既有课业辅导，也有课外阅读、国学知识和手工制作等，帮助孩子们全面发展。
5: 我在托管班里学到了很多很多，比如我画画技术本来特别的差，经过老师的教导，我现在的画画技术特别的好。还有，我本来发脾气，经过老师的教导，我懂得了团队精神的重要性。
4: 从目前的家长反馈来看，口碑非常的好。我们要继续努力做到，让家长安心，孩子舒心，政府放心。
1: 凤阳台记者孙成莲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6: 健康乡村农技指南、乡村普法、三农帮帮团助农护农到田头。当前正值盛夏，针对目前的天气状况，安徽地区的中稻现在要重点关注哪几种病虫害的防治呢？安徽省农业科学院植保治安所副研究员谷春燕给出了专业的建议。
7: 针对安徽近期的天气和安徽这个中稻的生育期，那么对于目前来说，我们要注意哪些病害的防治呢？那首先我们要注意水稻蚊枯病的防治，在水稻分行以后，我们要密切关注蚊枯病。蚊枯病我们是要做到达标防治，在病虫率达到20%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防治。 那如果大家觉得这个田间的密度比较高，然后湿度比较大，那我们可以提前用生物药剂进行预防。那如果达到防治指标呢，我们就要用一些化学药剂进行预防，比如说赛氟酰胺、锦甘霉素、赛氟酰胺复配等等这一些药剂。那对于蚊箍病的防控，我们要注意哪些呢？因为蚊箍病它属于近基部的病害，所以我们如果用这个电动喷雾器的时候，我们可以对准这个近基部的部位进行喷洒。那如果用无人机的话，我们要注意无人机飞行参数的设定啊，比如说飞行高度我们要在冠层以上2到3米，那么飞行速度要低于6米每秒，用水量要达到这个5升每亩。那我们如果说想增加防治效果的话，我们还可以相应的增加一些飞防的助剂，一方面可以减少药剂的挥发，第二可以减少药剂的这个漂移，这样可以增加我们的防治效果。
6: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8: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点10分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9: 北京时间8点整。
10: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9: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1: 新时代，
9: 新机遇，
11: 聚焦三农，
9: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